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4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想听的歌还是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
1: 下面一首歌已经有了，
0: 何必西天万里遥。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啊，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留言点播哟。
1: 我看了一下，说这个是82版的西游记的
0: 插曲。
1: 82版的，我们小时候看的西游记是82版的吗？是86版的吧忘了啊。好，这个不重要。
0: 好像是哦，86版的
1: 是吧。不知道这个是哪一版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聊点别的话题啊。
0: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那个是86版，主要是他看不见头像。我感觉这个，因为他唱《女儿情》的这个嘛，好像又是82版的。
1: 那可能就是上传音乐的人他标注错了吧。现在已经是立秋之后了嘛，
0: 是，
1: 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早上我们上班7点太阳就已经出来了。
0: 对，尤其是中午，更热，
1: 很热，一直到下午下班你还是感觉到挺闷的。所以说父母说那句话是对的，秋后啊，立秋之后你还有秋老虎
0: 啊。阿迪也真的是82版的。
1: 是82版的西游记啊。
0: 我看一下。
1: 那86版的是啥呀？
0: 等一下看一下啊。
1: 好的，正在搜索一个以前都没有怎么太注意的问题。
0: 就是82版的实际上是
1: 82年开始拍，
0: 所谓82版的实际上是1982年试播的那个单集《除妖巫姬国》。
1: 对，还是他们演的。
0: 对，然后就是杨洁导演决定重拍，就是一般现在我们都说的是86版的。对，就是熟知的。
1: 对，你说试播想起来他之前是有试播。反正这个《西游记》这电视剧前面20几集拍的时间非常的长，中间也是有很多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现实的困难，经济上的哈，就没有什么经费。
0: 一般我们说的都是86，
1: 因为我们看的那
0: 82版是试播的，
1: 25集的就是
0: 对的86。我就说嘛，那说的我都怀疑我之前的知识。
1: 试播的可能也有很多人没有看过，所以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0: 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哈，它其实老版的拍的都很好很好。这种经典估计就是很难有办法有程度去超越它了。
1: 可能需要再有一代人嘛，因为现在你后面拍的哪
0: 还有那个
1: 哪怕
0: 还有那个87版的那个《红楼梦》，
1: 哪怕你后来的拍的好，但是大家也有这种先入为主，因为你本来第一版就已经很好了嘛。
0: 是，
1: 所以又是很好，本身这个品质就很好，再加上又有先入为主的，
0: 还有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就是大家的这种片源其实是非常匮乏的。
1: 对，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影视作品。
0: 对，所以在这样荒芜的市场上啊，突然来了一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剧啊，肯定是会被大家一代又一代铭记的。
1: 对，很多作品都是伴随着很多人的童年青春，对吧。所以现在回想起当时看的这个剧，不仅是它的内容，它的表演，还有自己的青春和童年。
0: 哦，至今来看的时候，虽然觉得啊那个特效啊有的时候确实看起来现在看起来有点老啊，有点搞笑，但是啊，就是在看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欢乐。
1: 对，
0: 还是会觉得哇，真的经典，真的好看。
1: 再加上这些年确实也有很多的剧组不大争气，拍了一些这样的 IP， 但是没有好好的拍啊，所以就
0: 确实，演员们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那个时候培训了很长时间，
0: 表演的也很好。
1: 对，整个剧组都是非常用心，就是想要好好的拍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单纯的想要去赚钱。
0: 是，
1: 好，我们说回我们想要讲的话题哈，就是立秋之后很多地方尤其是白天还是很热的
0: 啊，
1: 所以呢很多人外出哈，尤其是做一些这个户外工作的，会准备一些药品啊，尤其是防中暑的，比如说藿香正气水。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藿香正气水，它呢不是万能药啊，使用不当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加重身体不适，甚至会导致中毒。
0: 这个藿香正气水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专家介绍哈，临床上曾经有患者呀，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者是停药后不久，服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就也发生了双硫仑样反应啊，送医救治的这个案例。
1: 为啥呢？
0: 之前我们不是说头孢
1: 不能喝
0: 酒，
1: 会
0: 发生这个双硫仑样反应吗？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40%到50%的 酒精、嗯、
1: 那也不低，
0: 所以它是跟这个当中的酒精、嗯、
1: 其实就
0: 发生了这个双硫仑氧反应，
1: 相当于头孢类的药物，你跟它就酒搞到一起去了。
0: 是，嗯，酒精呢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会转化为乙醛，嗯，头孢类药物就抑制了这个乙醛脱氢酶的一个
1: 活性
0: ，对、嗯，导致了乙醛没有办法继续降解，所以在我们人体内大量的堆积。可能会出现一些胸闷啊、心慌呀、头痛啊、脸红啊等等一些中毒的症状。嗯，如果非常严重，比如说你酒喝得非常多，对，不是，比如说你头孢喝得很多啊，然后呢，你在停药后不久就喝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对吧？
1: 排
0: 这个量也很大，那你中间就可能哈、严重的时候会诱发这个急性的肝损伤、呼吸骤停啊，甚至死亡啊，这个就是双硫仑氧反应、嗯、
1: 所以说藿香正气水啊，它是含酒精的、嗯、那么对酒精过敏的
0: 开车的
1: 正在吃这个
0: 头孢的
1: 或者抗生素的人、嗯、最好就不要喝它哈。
0: 对，
1: 那么有人说我有的时候我夏天很容易或者高温天气很容易
0: 中暑，
1: 我现在从事的一些工作也容易中暑，我就是想要备一些这样的药物怎么办、
0: 啊、
1: 你可以不喝藿香正气水，
0: 那我喝什么呢？
1: 你可以喝藿香正气口服液，
0: 我也可以喝人丹，
1: 人丹效果要差一点说实话哈。
0: 十滴水
1: 十滴水说实话我都能喝得下藿香正气水，我 喝不下十滴水、
0: 嗯、太难喝了
1: 哈、嗯、你可以喝藿香正气口服液，或者是吃那个藿香正气胶囊、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不都是藿香正气吗、嗯、你这个水不能喝、啊、你
0: 口服液就能喝
1: 了。那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藿香正气它是有一个大的 family 的、嗯、啊，其中呢藿香正气水是含酒精的、哦、剩下的什么藿香正气口服液呀、藿香正气合剂呀、藿香正气胶囊呀、软胶囊、浓缩丸、滴丸，它是不含酒精的。
0: 哦，那下次咱们就是可以买这些不含酒精的，
1: 嗯，
0: 很安全，更健康，更安全一些哈。嗯，我反正我是喝不下那个口服液的，就是但凡医生会问啊，包括我现在大了以后也是，我小时候也不怎么喜欢。
1: 我跟你说，是因为你没有中暑，
0: 胶囊我可以。
1: 你要是中暑，什么你都得喝下去。我跟你说，我中暑有一次哈，我妈买了十滴水，因为那个时候她那天去买藿香正气水没有，就买了放家里备着，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中暑了，我妈就让我喝，说实话特别难受，我不是说我没喝下去吗？就即将要到嗓子眼了，可能就流了那么一两滴流到我的这个胃里头、嗯、剩下的就实在是吞不下去，就自然的一种反应就吐出去了、嗯、但是即使吐出去了我还想让自己喝下去，因为你中暑的感觉会更难受更痛苦。 所以到那个情况下，只要说这个可以解暑，你马上就得喝，用中暑的时候、嗯、你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0: 我有中过暑、嗯、但是呢就是没有太严重。
1: 对啊，
0: 不是那种
1: 你还
0: 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对，就是
1: 我的是那种头晕眼花，眼前已经看不到那种
0: 状态。 我是那种轻度的，就是只要你到阴凉的地方打开空调、
1: 那就
0: 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1: 有的它来的特别的猛，
0: 是、
1: 特别的猛，就根本就没有给你这个去
0: 喘息的机会，
1: 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喘息的机会、像你这种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用什么人丹或者是广德传统的灸脖子。
0: 啊、
1: 这种也还不错。
0: 我还是选择喝点冷饮吧、这样就好了、
1: 是的，你要说到这个喝冷饮也是有效果的，因为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就觉得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其实呢不是所有的这个中暑的症状都适合喝它、长期在户外暴晒或者在这个高热的
0: 密闭环境当中，
1: 对，导致的中暑、它的典型症状呢是头晕、倦怠、
0: 口渴
1: 眼花、出大汗、
0: 胸闷
1: 心烦、这个时候如果喝藿香正气水，它里头含这个酒精的成分嘛，你反而会很有可能哈加速这个体液的蒸发，就更容易脱水、那不就是中暑的症状会更恶化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不适合它。藿香正气类的药品主要是用于什么呢？外寒

0: 方，你知道吗？就我午睡起来，而且不是夏天，是，我忘了是春天还是秋天，气候还可以的日子，我就睡觉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我胸闷，我心闷，发慌。然后头有点晕，
1: 睡觉起来也会这样。
0: 对，突然之间就是这样子，但我被子也没有盖得很多，就是也没有出汗，
1: 嗯，
0: 就胸闷，头有点晕，然后心里头难受，像晕车一样想吐，
1: 嗯，
0: 然后就吐了。然后坐那儿的时候身上发冷，
1: 嗯，
0: 然后下午我不就是跟领导说了一下，我说我晚点来不舒服，我说怎么回事呢？就是发冷是发烧的感觉吗？
1: 嗯，
0: 但是发烧你会头痛，我不头痛，嗓子也不痛，鼻子也不酸，只是有点晕，有点
1: 外邪入侵。
0: 后来我就这个时候就搜索了一下平台，
1: 嗯，
0: 知道吧？因为没有又没什么劲儿，不想到医院去，搜索了一下，他说就说的很详细嘛，
1: 你应该去问百科的风。
0: 哦，对，然后他说我这个可能是叫什么脾胃什么性那种感冒，
1: 嗯。他说感冒，它有很多症状，
0: 对，
1: 就是胃肠型的那种，它就会有那种
0: 胃肠型感冒，
1: 嗯，
0: 就对应上，因为我以前没有得过，没有过这种感觉嘛，就说的很详细，然后在网上还问了一个医生，你知道吗？花了几块钱问了一个医生，然后呢，说这个是胃肠型感冒。说你最快的方法可以先喝这个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喝完就
0: 然后我爸就去下面买了一盒，当时喝了一支就感觉好很多，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晚饭之后又喝了一支就好了。
1: 哇，太神奇了。我知道之前就是你家里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嘛，就是夏天在洗澡的时候，他不是会在那个小盆里面洗澡嘛，
0: 倒一点，
1: 然后会倒一点藿香正气水或者倒一点十滴水，
0: 嗯，
1: 就倒在里面，就是可以防痱子的。
0: 记住了，可以用上。
1: 嗯，
0: 好，戴维桃说想点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是老版的那个是吧？
1: 多莉帕顿，
0: 嗯，一个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是那个我们很多人听过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1: 然后他说他前天去世了。
0: 惠特尼休斯顿好多人听了这两个版本嘛，就觉得惠特尼休斯顿那个
1: 唱得
0: 更
1: 好一些，
0: 但是风格不一样，因为他是乡村音乐的那种感觉，更怎么说呢，更游刃有余，更轻松一点。惠特尼休斯顿那个就是更高亢一些。
1: 嗯，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西游记的这个歌曲哈，何必西天万里遥，
0: 嗯，
1: 一起来听歌。

0: 阿迪，我刚刚在脑子里面过了好多遍，
1: 嗯，
0: 我想不起来这首插曲
1: 片段
0: 是在哪里，
2: 对应哪个片段是吗？
0: 是不是那个姓仙的那个呀？
2: 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去看《西游记》这个电视剧了。
0: 哎，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起来它是在哪个片段里面的，一下走住了。
2: 是，如果它出现的，如果出现的次数比较少的话，确实很容易忘记，很容易被那些画面所遮盖。
0: 大家快帮我想想，好，这个想不起来真的很难受啊！快帮我想想，这个是出现在哪个章节、哪个片段的这个插曲？
2: 你让大家想，不如你自己搜来的还快一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哈，先提前预告一下，
2: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2: 对，但是是一个我们听的不多的版本哈。
0: 是的、
2: 最早的那个版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
0: 嗯，
2: 这个是在上个星期，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
0: 新闻发布会
2: 。对，会上呢就有记者提问哈，说当前这个白血病有没有治愈的可能？然后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医师就解答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患者走向治愈的这个阶段。
0: 嗯，就是其实从比较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哈，当然不是我讲的哈，是医生讲的，如果就是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话，其实这种疾病的管理就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
2: 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你想想看，慢性病是什么？
0: 嗯，
2: 三高。
0: 对，
2: 虽然很烦人了，但是它不，只要你好好去注意的话，它不至于会有更大的生命的这个
0: 危险。对、可能就是，你要是调理的得当的话哈、
2: 还是跟正常人生活一样。
0: 对，它对你的生活其实影响的不是特别大。
2: 对，
0: 你像既往的这种患者哈，这个白血病哈，它的治疗难度是很大的，
2: 病程非常的长，
0: 而且很
2: 痛
0: 苦，
2: 很痛苦。
0: 对，
2: 是
0: 你像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啊，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啊、已经可以治愈了、而且能够重返社会、还能够重返到工作岗位上，
2: 那真是太好了、
0: 对，就以前嘛、可能活下来都是个奇迹了，对吧？
2: 奢望了。
0: 你看现在还能够重新去工作啊，真的很了不起哈、如果经过专业评估得了急性的白血病的话，那么随着方案的迭代跟这个治疗综合技术的提升哈，就是也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是还是可以治愈的。比如说急性的早幼粒的白血病啊，这个治疗中国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它创造了一个上海方案。
2: 上海方案，然后我看了一下。也不跟大家说了，因为看都没大看懂。
0: 就医学上的它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就是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
2: 对，就是我们解释的
0: 化学科难度是很大的。
2: 解释的不好反而容易解释错了。
0: 对对对，它专业性比较
2: 强。反正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是走在
0: 世界
2: 前列，有自己的方案。
0: 对、绝大多数的患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而且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
2: 是。
0: 就是你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哈，你不仅要能够就是治愈他，真的你对他来说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除了生命的延续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还
2: 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0: 一样的生活下去，
2: 是
0: 对吧？不然的话，哪怕是性命保住了，
2: 对，
0: 但是瘫在床上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2: 他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在家里面，他会觉得有一些人嘛，他生病了，他什么也干不了，他只是就是还保有一条生命，但是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一天24小时的照顾，
0: 哪怕有生命，但是生命质量很差。
2: 对，然后一来他。说实话他身体上还是有些疼痛，二来他这个心理上很难承受，他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整个家庭，
0: 身体和精神上的
2: 双
0: 重
2: 打击，真的、你看他能够回到一个正常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还能够去工作，他会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这个对于心理上的这个疗愈是太好了、太重要了。
0: 是还有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啊、这个治疗白血病的领域呢，中国人创造的这个北京方案啊、也是实现了人人都有啊、这个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
2: 是、
0: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一搜哈、我们确实也说的不太专业。
2: 简单快乐说是姓仙
0: 啊、我就说吧、好像是的。
2: 豆包这个是王先生吗？
0: 过那个荆棘岭啊、就是被一群这个松树柏树树精给掳走了，
2: 什么喝酒呀什么的、对吧？
0: 然后之后信仙现身，一边跳舞一边唱这个曲子。
2: 这一集是的前半段是这个，后面就是碰到真正的妖怪了。

0: 简单快乐也说了性仙哈、啊嗯。戴维陶说什么，我记得前几年有那个特效药好像一针要70万啊，现在特效药被纳入医保了。
1: 嗯，
0: 你前面跟我说的一针70万，这普通家庭谁能，
1: 我上一次也是看到一条长视频，就说咱们国家关于这个进入医保的这一块谈判怎么怎么的一个很长、嗯、这个记性真的是很差，而且它是一个20还是40分钟的一个视频，内容非常多，也中间就确实提到了一些药，说怎么通过国家几轮的谈判，怎么去、
0: 把它纳入到医保
1: 的范围，对
0: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对，真的是马上打入了一个白菜价，
0: 嗯，
1: 确实有这个原本可能这个药品，比如说一份多少钱，一针多少钱，嗯、后来就变得，就是普通家庭也还是可以承受的那种。
0: 是，你想想看，我刚看他第一句的时候，一针70万，后面再看，哦，被纳入医保了，这个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
1: 嗯，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买医保，
0: 真的是哈、
1: 啊，跟家人都要买医保，
0: 嗯，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上一次我们还有朋友嘛，他家境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他说想到这个给父母买这个保险嘛，他父母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嘛，
0: 嗯、
1: 我说那肯定是要买，他说哎呀买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嘛，他说没有什么钱，我说养老保险是一定要买，如果你就平时的收入没有那么高，要花的地方很多、嗯、养老保险你就可以买一个最低档、嗯、最低档起码也有嘛，
0: 对对，
1: 我说但是这个医疗保险你是一定要买的，
0: 嗯，
1: 越到老这个身体越有可能啊， 对，
0: 对
1: 吧，出现一些
0: 用上的概率越大，
1: 对、嗯、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哎，你用上的概率又高，你又没有，你这个花钱就承受不住了。
0: 是的，嗯，卢良正问，直接消费不用领凭证吧，你有电话有地址，
1: 领取地址就是上面写了地址、
0: 啊、直接去就行， 嗯， 嗯，然后电话也有啊，不知道的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嗯，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这是这个人唱的吗？
1: Dolly 他写的，Dolly 对，是他
0: Dolly Parton、
1: 嗯、
0: 嗯，但是他只有3分钟、
1: 啊、这个是一个很短的版本、嗯、哈，
0: 是那个你喜欢的那个休斯顿他会长一些吗、
1: 嗯、他4分多钟，嗯，
0: 他中间自己加了一些词儿，还是加了一些 rap 在里面，
1: 因为他是 I will be， 他可能I will always love you、是这种，然后Dolly他乡村他就没有这种，
0: 我懂，
1: 就是干净利落的结束了，
0: 他水的比较多，
1: 人家是水字数，他是水的 re mi fa sol，
0: 而且可以
1: 绕梁
0: 水一下拖音啊，
1: 他这个比如他这个余音绕梁绕了好几圈、嗯、
0: 哎，你说到这个哈，就是站在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说，你比如说咱在播新闻的时候，对吧、嗯，跟你平时朗诵的时候，那个同样的字，但是肯定你说出来的时长也是不一样的，
1: 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配、嗯、就是所有的片子，你读新闻播报，
0: 嗯、
1: 还有这个一些广告播报，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纪录片，
0: 嗯，
1: 你同样的字儿。
0: 时长肯定不一样的、嗯、对，那 Dolly 他这个可能就是新闻啊、就是短平快，然后呢那个
1: 休斯顿
0: 他可能就是
1: 纪录片儿、
0: 纪录片儿、
1: 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听一下这个
0: Dolly 的新闻版的 I will always
1: love
0: you。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46集，参观乐坊。萧何听明白了，李甲调戏良家女子被樊哙发现，正要拿下教育沛公治罪，他刚从丞相官署出来时的兴奋转而沉重了。大军刚刚进入咸阳， 军纪竟如此涣散，连刘邦贴身的侍卫校尉都是如此，普通兵卒可想而知，此事绝对不可小觑，定当与沛公商议一个对策。
11: 将军所为乃大义之举。
10: 萧何转过脸来鄙夷地看着李甲道，
11: 你身为沛公贴身侍卫，本该力行大义，孰料你竟调戏良家女子，其罪一也。你本贫家出身，而今却忘根本，欺侮姐妹，其罪二矣。你乃沛公贴身侍卫，却擅离职守，置沛公安危于不顾，其罪三也。三罪中任何一罪都可以将你枭首示众，你倒满腹怨气，你扪心自问，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12: 如此说来，我可以将其斩首。
10: 樊哙当即就要发令，却被萧何拦住。
11: 哎，李甲毕竟跟随沛公从砀山打到咸阳，就是处置也要禀告沛公才是。将军先将李甲好生看管，待我将典籍安置妥当后，与将军一同去见沛公，听其定夺。
12: 哎呀，真是麻烦，依我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倒也痛快。
10: 樊哙言罢挥了挥手，士卒们押着李甲走了。樊哙回到大营，就听到许多令他不快的消息，说是诸将进咸阳后纷纷涌进官署，将没有来得及带走的财物进行分享。而当他来到大帐拜见刘邦时，却只见到了张良，而刘邦却被告知进咸阳宫去了。
12: 哎，你先生为何不拦住主公啊？
10: 樊哙埋怨道。张良笑道，
13: 出进京都官至无妨。
12: 哎呀，先生倒说得轻巧啊，沛公未必如此想。先生不闻诸将分财帛之行吗？怎知沛公不会动心呐？
10: 樊哙言罢一跺脚出了大营，直奔咸阳宫而来。张良望着樊哙的背影，一个念想爬上心头，沛公真的会居安忘危吗？而且樊哙刚才一番话令他很不安，他忙朝外面喊道，
14: 来人备车，
10: 便跟着樊哙的脚步追去了。樊哙来到咸阳宫门前，就见十数名侍卫持刀而立，他刚刚走近一步，就听见有侍卫上前道，
13: 请将军止步，沛公正在宫中游历。
12: 传话给沛公，就说要见他。
13: 沛公言道，任何人都不见，违者格杀勿论。
10: 这句话让樊哙急了，他一挥手将侍卫豁到一边，高声道，
12: 俺倒要看看你等谁敢拦俺。
10: 不等其他侍卫上来，樊哙已经冲进宫门去了。此时刘邦正在韩谭的陪同下，在咸阳宫狼腰漫回的宫院中曲折徘徊，神游心驰。韩谭是跟子婴一起进咸阳宫的，虽然只有短短40多天，但他对咸阳宫的殿宇、台榭、池沼、园林已经熟稔在胸了。他之所以主动提出陪同刘邦游览咸阳宫，也是为了子婴父子安危考虑。

0: 他明白，只有不断满足禁军将领的欲求，才能让王上活着。
1: 此处乃乐坊，沛公可愿入内一观？
0: 谭谭指着一处建筑问。
2: 嗯，不妨观之。
0: 刘邦一边答应着，一边跟随守门的乐师进了乐坊。五间大的乐坊内陈列着笙、乐、管、埙等各式乐器。谭谭告诉刘邦，当年秦王与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就是带着这些乐器去演奏的。秦王要赵惠文王击缶，就是以这些乐器为之配乐。在最前方放置着一把琴，引起了刘邦的兴趣。谭谭立即三步并两步上前，掀开覆盖在琴上的绢帛，介绍道：
1: 此琴长六尺，十三弦，二十六筝，皆用七宝饰之。
2: 哦，
0: 刘邦为琴的精致而击节，他又从琴题上看到了卧鱼之乐四字，觉得很有意思，转脸问韩谭道：
2: 何谓卧鱼之乐？
0: 韩谭略思片刻，即道：
1: 卧者温润貌，鱼者美玉也，言其琴体乃润玉而成，故而名之，以示其贵。
0: 刘邦轻轻弹拨琴弦，其共鸣余音绕梁，经久不息，但音色却十分干净，毫无杂音，若鸣泉之玲珑，若天音之袅袅，又若钟磬之远播。刘邦情不自禁连道：
2: 好琴，好琴啊，倘有佳人抚之，必是感音动耳。
0: 谭谭不失时机地问：
1: 沛公果然想听。
2: 我在沛县时常闻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每月佳曲，人皆好之，我岂能无动于衷啊。
1: 这个不难。
0: 韩谭转身来到门口，对那看门的乐师耳语几句，但见他速速离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乐伎，个个明眸皓齿，峨眉鹰口，人未进来，香气已扑面而来。刘邦第一次见到这阵势，先是有些目眩，进而神色迷离。谭谭对领头的乐师低声几句，他心领神会，顷刻间琴弦流水匆匆，笙管曲径通幽，加之舞女们翩跹如云，顾盼生辉，看得刘邦双眼发直，心声摇荡，整个神思都尽自在歌弦足蹈中了。过了一会儿，他侧过身子问道：
2: 不知乐师们所奏乃何曲？
1: 此曲名蒹葭，从秦庭歌者而来，原是写男欢女爱之曲。
0: 韩谭还没有介绍完，就听见从幔帐后面传来婉转吟唱：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管在水中央。
0: 刘邦抚掌称快道：
2: 哎呀，果然缠绵悱恻，莺声婉转呐。
0: 韩谭知道刘邦乃楚人，忙接上话茬：
1: 其实楚地也有妙音佳曲呢，早年秦楚联姻，宣太后引楚音入秦，因而宫中亦有楚辞名曲。
0: 哦，刘邦不禁感叹，正陶醉着，却听到乐曲变了，接着又是一曲高歌：
3: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敝笠兮带女罗，既寒帝兮又一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0: 南北绿

0: 而雅童，刘邦听的是如痴如醉，直到一曲歌罢，仍沉浸在音乐营造的梦境里，直到韩谈请他再游别处，刘邦才清醒过来，不禁为自己的失态而有些耳热，尴尬道：方才听到群奏中有一高亢清脆，不知乃为何器呀？领头的乐师上前回话：
1: 禀沛公，此器乃为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
0: 可独奏一曲乎？
1: 诺。
0: 直笛乐师转身回到乐师丛中，顿时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但见他横笛再扣，吸一口气，顿时笛音甘云，绕梁不绝。更为奇妙的是，随着笛音的起伏婉转，刘邦面前幻化出一道道山林曲径，鸟鸣花香，从山道上缓缓行来一辆车，上面坐着一位白发童颜的老者，挥动马鞭，驱赶原马向延伸到幔帐后面的山道而去。及至声乐渐息，山林景物悄然隐去，刘邦左顾右盼，连道：这是何物，竟有如此奇效？领头的乐师告诉刘邦，这器名韶华之管，吹奏时便有幻境入目，乐息景趣，妙不可言。走出乐坊，刘邦将心中憋了许久的疑惑提到韩谈面前：
2: 请可知这后宫佳丽几许啊？
3: 秦皇时人称佳丽三千，分居72院，战事以来死于兵戈，逃出宫院者不少，现今留在宫中的少说还有千人。
0: 哇、刘邦脚步移动着，当年看到秦皇出巡时的情景再度浮现在眼前。是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既然这咸阳宫始皇享用的，尤其是那个昏庸的胡亥也享用的，为何他就不可以久居其间，署理朝政，稳操社稷呢？当然，这些话只是在刘邦的心头滚动，却被韩谈猜了个十之八九。他在一边轻声道：
3: 秦帝伏位聚精，背山带河，四色之国，大王若是于此定都，定当设置四海，运于掌握之内。
0: 刘邦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7集，游宫望威。再往前走，又见一偏殿，古朴庄重，琉璃覆顶。韩谈告诉刘邦，此乃百戏坊，不妨入内一观。见刘邦没有拒绝的意思，韩谈上前叫醒昏昏欲睡的小黄门。那年轻的黄门吓了一跳，急忙站起来请罪。
1: 啊，不知沛公驾到，小人罪该万死。
2: 沛公要看十二金人奏乐，快快开门。
0: 黄门打开门，只闻一股腐气扑鼻而来，低头看去，只见室内有铜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一檐上，琴竹笙鱼皆有所值，皆缀花彩，俨然若生。刘邦奇怪地问道，此又为何物？
2: 请沛公少带，须臾便知。
0: 韩谈示意黄门演奏，黄门言说此曲需两人方能奏效，于是韩谈与他一起来到檐下。檐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出檐后其一管内空，一管有绳，大如纸。黄门负责一人吹管，韩谈负责扭绳，顷刻间琴竹笙鱼皆作声音，与真乐无异。刘邦又是一阵感慨，在咸阳扶摇驿时，终日在皮鞭下度日，何曾想到咸阳宫中竟有如此奇珍异宝，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及至到了咸阳宫前殿，看过秦皇当年梳理朝政的案几，刘邦更是艳羡之至，又问道，外间人言秦皇每日批阅奏章120斤，可有其事啊？
2: 这是平日边关战事紧时，还不止120斤，秦皇必每日阅完，绝不留于次日。
0: 刘邦在龙案旁站立许久，回转身来就满怀敬仰地说道，啊，如此勤政，勤一统天下乃人之故也，事之故也。从咸阳宫前殿出来就是悬空甬道，刘邦正要登上甬道继续前行，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大叫，
3: 好啊，诸事畏惧，百废待兴，沛公不升帐议事，却来咸阳宫中转悠，难怪诸将尽掠财宝归己所有。
0: 韩谈一惊，转脸看去，樊哙已经到了甬道口，黑黝黝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笑意。这些日子他在楚军军营中走动，听说樊哙性情暴躁，嫉恶如仇，于是敬而远之，孰料冤家路窄，倒是在这儿碰上。他上前施礼，樊哙并不理睬，直接对刘邦道，
3: 沛公是被这些奇珍异宝看花眼了吧？
4: 你言重了，今日闲暇我入咸阳宫一观，你何须吹毛求疵啊？
3: 吹毛求疵，好，俺今日就吹毛一番，看看沛公有无此典。沛公若能回答疑问，俺自不管你这些事儿。敢问沛公，是想拥有天下，还是做一田射翁呢？
0: 闻言刘邦有些不高兴，问道，你这是何意啊？
3: 犬马重宝妇女，凡此奢利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

0: 沛公岂能用乎？若沛公欲有天下，当还军霸上，以应项羽大军西进之不测。
1: 樊哙说完这些，也不管韩谈在旁，上前扯起刘邦的衣袖就要往外走。刘邦挣脱樊哙，脸上顿然增添了怒色。
2: 哎，你好生无礼，如此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念你平时乃粗鄙之人，我不与你计较罢了，还不退下？
0: 俺乃粗人，说不过你，但有能说动你的。
1: 樊哙哼哼两声，转身走了一截，回头高声道：
0: 哼，你只管幽宫，却不问李甲去了何处，其身不正，遂令不行啊你。
1: 刘邦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是何意？李甲不是告假有病了吗？经樊哙扰动，刘邦油性大减，立即转身回营。韩谈很是不安，忙跟上赔礼：
3: 都是小人多事，邀沛公游宫，还请沛公息怒。
1: 刘邦摆了摆手道：
2: 这是我要游的，与你何干呢？
1: 韩谈不敢多言，只是小心翼翼地跟着。想想方才那一番争论，真是有些后怕，若是樊哙一怒之下动了刀枪，岂不首先杀了自己吗？回营时，刘邦一路上闷闷不乐，只听见马蹄儿嘚嘚，却再也没有来时那样与韩谈的谈笑风生。直到韩谈小声提醒：
3: 沛公，营门口那不是子房先生吗？
1: 哦，刘邦抬头去看，可不是吗？张良正准备上车呢，大概是看见自己又在路旁候着。刘邦心一动，莫非正被樊哙言中，项羽大军西进了？一想到这些，他吩咐御手停车，自己下了车，远远地喊了一声：子房。
4: 沛公，我有事要与沛公商量。
2: 好，有事大帐去说。
1: 在军中大帐，两人席地而坐，侍卫上了茶点。张良端起茶盏向刘邦敬道：
4: 不知沛公这半日由咸阳宫所见如何？
1: 刘邦也不掩盖自己的心情：往日听子房将河伯置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喟然叹曰：今我独子之难穷也，吾非置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效于大方之家，我今日游咸阳宫，便有这种感觉。楚宫虽大，亦不及秦宫之楼宇嵯峨，珠宝营宫啊。
4: 此皆为身外之物，他日沛公称王，何愁不能进去？只是
2: 子房无需顾虑。
1: 张良放下茶盏，整了整衣襟道：
4: 秦无道，故沛公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沛公使入秦，急求安乐。
1: 刘邦听到这里，不禁有些耳熟，惊异张良所言与樊哙刚才在咸阳宫中的一番话如出一辙。但他不能像对待樊哙那样去责备张良，只是双眼直直地望着他。张良猜得出刘邦此时的心境，便缓和了语气道：
4: 忠言逆耳利于行，请沛公听樊将军之言，还军霸上。
1: 刘邦这回算明白了樊哙临走时的那句话，感情他真搬了张良来说服自己，于是再度感叹樊哙粗中有细。正想着，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4: 如今咸阳诚如王禄，众目瞩之，项羽尤甚，又若围炉，近者必招炙烤，因此不妨先撤出，待日后局势分明后缓图之。
1: 刘邦脸上的颜色顿时有了喜色，特别是最后几句话声声铿锵，直中心底。
2: 此方一番话若警鼓行耳。我这就发令明日移军霸上。

0: 但张良并未就此打住，接下来他就把军纪问题提到了刘邦面前。
1: 我军起于微末，军伍中贫者甚众，一次进城争夺财物布帛者甚众，更有甚者夜入百姓宅户，强抢民女以泄淫欲，如此下去，人不攻我，而我自破矣。
0: 刘邦闻言又是一惊，眼见得额头上的汗水下来了，原来樊哙所言不虚，正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己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整天沉醉于秦宫奢宴，代代于声色犬马，天下畏惧而图安乐，此离危亡不远矣。哎呦，都怨我。刘邦狠狠地在额头上击了一掌，多亏子方提醒，我这就传诸将进帐，严明军纪。
2: 哎呀，何必麻烦，眼下就有将死之人。
0: 这时从帐外传来一声大叫，这是樊哙的声音，接着看见两名士卒押着李甲进了大帐。李甲一进到帐内便跪倒在刘邦面前，连道：
3: 主公饶命，末将再也不敢了。
4: 你不是去军中医官处疗疾去了吗？怎会如此境遇啊？
2: 主公让他自己说。
0: 见李甲不说话，樊哙径直将李甲如何强抢民女被他发现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刘邦闻言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上前狠狠踢了李甲一脚，骂道：
4: 你跟随我多年，竟如此胆大妄为，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来。樊哙听令，将李甲押出营门斩首。
2: 诺。
0: 樊哙正要动手，却被张良拦住：
1: 且慢，如此处决不能一劲效用，我意将之押回霸上，择定日期邀咸阳诸县父老豪杰当众斩首，必能震恐全军，严明军纪。
4: 好，就依此方，将李甲压下去，好生看管。
2: 诺。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 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宋代的传世名画中有怎样的文化符号？苏东坡和岳飞长什么样？宋徽宗的真迹真的存在吗？宋代的美术高考是什么样的？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市集藏着怎样的生活？宋人生活细节透露出各种文艺生活气质，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邵晓峰作品《宋氏艺术生活》。
4: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宋朝的汴梁也叫东京，它不仅是全世界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还是具有一个独特现代气息的城市。而这种现代气质不仅指当时高度发达的商业、成熟的审美，还包括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高质量的活着的追求。当你阅读关于宋代人生活的书籍之后，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非常强烈。正是因为宋朝奉行的抑武扬文的政策，才让宋朝的文化尤为繁盛，成果显著。本期咱们阅读的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宋氏艺术生活》这本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依托，聚焦艺术与生活，以史料中的故事讲述宋代皇帝、文人、画家、工匠等对艺术的创造。比如书中会分析苏东坡、岳飞长什么样，追问宋徽宗的真迹是否真的存在，给我们解答宋代的美术高考，探究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市集等等。这书呢读起来是非常有趣，也很长知识。本书的作者邵晓峰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过去的20余年呢专注于探索宋代文化艺术。宋氏艺术生活就是继他的《中国宋代家具》《中国图像文化史》《宋代卷》《雅居之美》《宋画中的家具文化》等专著后的又一部重点作品。《宋氏艺术生活》这本书呢，以50篇文章、200多幅图像构成了7章，分别为政治与图景、皇家与审美、文人与情怀、主题与技法、世俗与气象、家具与起居、收藏与市场。作者从这些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宋氏艺术生活的多彩多姿、活色生香。作者基于对宋代图像的系统研究，结合新视角、新手法还有新材料，从细节入手诠释图像背后的事件，力求还原历史远景。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在高度繁荣的文化背景下，宋代实现了文官制度、纸币流通、起居方式、 理学、宋词、书画题跋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创造或转折。在这一时期，国家也给予文化艺术创作者特别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传播、收藏等各个环节，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奠定了宋式艺术生活的基础。
4: 宋朝国家政治措施映射出当时的艺术图景。这本书的第一章首先以契丹史朝聘为例，作者呢就描述了这幅政治画中契丹使者祝贺宋真宗生日的仪式盛况。那么这幅画画面中呢，暗喻了当时契丹与大宋两端的微妙天平。作者揭秘了创作背后的客观事实、缘由，以及隐藏在画中的政治密码。这章呢，还对当时女子参观外国元首画展，宫廷画家马林以李宗为原型创作伏羲像等现象做出阐述和论证。在中国美术史上，与浩浩荡荡的男性画家队伍相比，女画家是非常稀少的，而女观众就更少了。而宋朝呢，竟然组织过女观众参观外国元首的画展，哎，这事儿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件事儿啊，和北宋的国家图书馆太清楼有关。太清楼呢，作为专为皇帝设置的藏书读书之所，从宋真宗开始，也是皇帝、宗师、辅臣宴饮娱乐，并一起观书、阅览太宗御制墨迹之地。在辽宋修好70年，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时，辽兴宗呢就自己画了5幅画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呢龙颜大悦，就命令啊把这些画呢展示在太清楼下。除了自己的近臣可以参观之外呢，又命令呢享有朝廷封号的妇女也可以来参观画展。那么这个让大臣命妇接受审美教育的国家举措堪称前所未有，成为中外美术展览史上的首创。作为我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的时代，宋代也是文人艺术昌盛的时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代改善了科举制度，增强了对文人的礼遇，这使得宋代的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这首《劝学诗》的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呢读书科举，参政治国，这使得宋朝呢能够广招天下贤士，治理天下。宋朝之所以文人辈出，那么就一定程度而言，这首《劝学诗》是功不可没的。宋代呢，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美术学院。科举考试之中，除了诗文策论，还出题命画，使文学进入了宋代绘画，并提倡笔韵高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画学之才。到了第二章，叫宋朝皇家与审美。那么这一章呢，讨论了宋朝自上而下，从奢靡到简淡的审美转变。宋词的典雅之美，宋代工艺美术也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内敛天真，不是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以清淡雅致之感。比如说宋朝的皇帝陵墓，那当时就规定皇帝生前不得修建，而宋�朝皇帝死后呢仅有7个月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陵墓，所以呢宋朝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有的。那么这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是断然无法相比的。同时呢，宋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倡导简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呀，宋朝人的审美也讲究简和淡。比如欧阳修、梅尧臣就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苏轼呢也认为应该发鲜浓与简古，即至味与淡泊。那么这一思想呢，在他的文人画理论中格外突出，这也被后人封为楷模。 另一方面，

0: 简朴的观点也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人的理性思考、以理之学，让宋朝人看天地万物就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民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宋瓷、宋代的家具、宋代的纹饰，都是简单到极致、优雅而朴素。从宋画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在视觉空间布置上的灵活。那么这些观念在无形中又促进了宋代文人审美观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呢，还出现了帝王兼职做艺术创作和艺术传播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象。宋朝的几代帝王都特别爱画画，比如宋徽宗赵佶自任皇家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当时区分身份贵贱的佩鱼制度。按照当时的惯例啊，这画家呢是不能佩戴的，但宋徽宗呢结合自己的喜好，利用特权呢就一举改变了这个制度，独独允许画院中的职人，就是专业的画家来佩戴鱼服。由此呢，书画院画家的身份得到了提升，跻身于室内。同时呢，画院的画家发的工资也从实钱改为俸职。就这样，画家们在俸禄、服饰上都高于其他的艺人，地位待遇那是大幅度的提升。宋代的绘画按照画家的出身可以分为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三类。尽管画家的地位提升了，但画家呢也分成了三六九等。比如说，宫廷画师被纳入到国家机构，享受士人待遇，并授予职衔；文人画呢，则多用于自娱和交友，也有少数进入市场流通。民间绘画呢，地位最低，但是这些画家呢，也有晋升的机会。因画艺出色而被召入画院，那真的是鲤鱼跃龙门。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宋史艺术生活》这本书通过独特的视野为读者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理解空间。作者巧妙地从宋代各视角出发，在纷繁丰富的宋代艺术生活中拈出皇家、文人、普通百姓等研究对象，由小及大，将研究对象的生活史置入中国古代美学艺术史之中，让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宋朝人的艺术生活的魅力。
0: 北宋时期，画家开始在画面上进行落款提拔。在第三章《文人与情怀》中，作者论述了这一现象对社会化的传播意义。题画师兴盛，图像和诗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和传播的关系。比如以诗入画，宋代绘画的发展和收藏事业的发达带来了相关的诗词吟诵的兴盛，留下了题画师、观画师、论画师。而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诗呢又成了画的素材。比如宋代词人张先把自己父亲张维面对浙江吴兴南园的美景所写的石咏诗就画成了一幅石咏图。石咏诗呢，把几个老人之间相邀作伴在山水间徜徉的过程展现得情景交融。张先呢反复吟读这首诗，被深深感动，于是呢就有了石咏图的创作。1995年，这幅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的价格收藏，这显示了国家对这件为诗而画、具有传奇性、世所罕见。

0: 的宋代艺术杰作的高度重视。这章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给我们讨论了一下苏东坡的长相。按照作者从文献中总结的，这苏东坡的长相特点呢为胡须较少，眉目清朗，脸长而齐，身材颀长。近年来画坛流传的苏东坡画像中，赵孟頫的苏轼像影响最大，但在作者看来，这幅画也只是吻合了苏东坡长相特点的前两项，并不符合个子高长相齐的特点。作者认为啊，曾与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的北宋画家乔仲所画的《后赤壁赋图》，不但是目前所见最早描绘苏轼形象的画作，而且呢，也吻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四个特点。乔仲呢，是苏轼的同时代人，因此呢，他应该很熟悉苏轼的形貌，所以呢，他的描绘是可信的。简单说，通过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形貌的总体特征是面长而齐，眉目清朗，身材颀长，颧骨较高，蓄有胡须，体态潇洒。咱们再来说说书中的第六章，作者从家具与起居这个视角呢来解读宋人的生活。比如宋朝人为什么兴起做高坐的家具，就是从低往高的坐，从低凳子呢坐到高的凳子上。高坐家具呢更舒适，装饰呢也更多样，符合宋代文人对生活品质与艺术审美的需求。那么之前这个词呢用于指佛教讲席中高于听讲者的座位坐台，但是到了宋朝呢，佛教思想的约束力开始慢慢减弱之后，这禅椅呢就走下了神坛，进入寻常百姓家。更多的人呢开始接受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并积极使用。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朝就兴起了靠背椅、扶手椅、玫瑰椅、交椅、太师椅等高坐家具，更墩儿也开始流行，桌、案、机的变化与运用也显示出实用和艺术的结合。那么这种高坐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新旧生活方式的结合，在作者看来，这既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又是新型生活方式的革新与融汇。咱们再来说说屏风。在宋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当时的屏风呢，大致在形式上分为独屏和多屏。宋代人不但居室陈设屏风，日常使用的床榻等家具旁呢，也会摆小型屏风，就连一些室外的环境中也可以看到屏风。和前代相比啊，宋代的屏风无论是造型装饰都更为丰富。就拿底座来说，宋代的屏风底座由汉唐时简单的墩子发展成为具有桥形底墩、桨腿站牙以及窄长横木组合而成的屏座。底座低窄、平面宽大的屏风往往给人以平展稳定之感。屏风上的画构成了屏风的风格，而屏风画的题材呢也伴随着屏风的普遍使用，内容取材也变得非常广泛。这其中呢包括了山水、人物、花鸟、博古图等，可谓是宋代的新鲜事物。而除了画还有诗词，中国古人在屏风上绘画题诗的形式那是多种多样，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的很多绘画浮世绘就画在屏风上，这应该呢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佐证。听众朋友，宋朝是一个真正能担得起风雅二字的朝代。宋代的文人和士大夫们普遍都追求着隐逸生活，在这个隐者一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雅致的生活美学，并且在民间迅速流行。比如宋朝的四艺，点茶、焚香、插花、挂画、 让人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这是宋代雅致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阅读这本《宋式艺术生活》，你会感受到宋朝真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的人们用极简、极素和极拙创造了世间大美。虽然宋制风雅已经随历史的洪流远去，但是其中蕴含的生活情调与独特的审美观却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灭，那就是一种追求雅致、讲究生活品质的态度。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呢，都面对着加快的生活节奏，我们不妨学一下宋人，把自己前行的脚步放慢一下，去发现生活中的美物和美景，也许呢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和体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宋式艺术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 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三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是公元2026年8月27日，农历7月15啊，那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7月半啊，就我们啊。这个说的通俗易懂的是七月半，那它也叫中元节啊，那在佛家呢叫盂兰盆节啊，无论是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啊，都把这一天呢定为这个祭祀祖先的节日啊，那关于这一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说法啊。比方说这个晚上不要在外面啊，这个玩得太晚啊，最好在7、8点钟就要回家。然后呢，别人祭祀的这个物品啊啊，包括一些小红绳啊啊一些东西啊，不要路边看到了不要去捡啊。还有这个别人烧的这个纸钱的这个灰烬啊，不要用脚踩。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回到家之后呢，要拍拍身子啊，跺跺脚啊，然后再进屋啊，等等啊，反正民间呢有很多的说法。那其实无论是从仪式上还是从情感上啊，那这一天其实概括起来说就是慎终追远，明德贵后啊，祖宗再远啊，不可不祭祀。应该说呢，对于这一天啊，我们是对天地、对先祖的一种怀念啊。那我们也说呢，其实这一天呢，不是迷信，更多的是敬畏啊。这个敬畏之心呢，也是啊人生的底色。那关于这个7月15呢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啊触景生情，会写下很多的文章。那今天呢，我们啊先来为大家分享其中的一篇啊，叫《长大后最怕过中元节》。你觉得7月半烧纸是迷信吗？其实不是。中元节烧的不单单是纸，而是我们心底未报的恩情。曾经带你上坟的人，如今已成了等你去给他上坟的人。你知道吗？中元节从来不是鬼节，而是中国人的思念节。小时候我们怕鬼，长大后才明白，真正让人难过的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你想见的人了。如果7月半逝去的亲人真的能回来一天，该有多好。人到中年再听见7月半，想到的不再是鬼神，是爷爷奶奶，是父母，是故乡。

是小时候那张再也坐不满的饭桌。你有没有发现，每次烧纸的时候，无论你站在哪个方向，烟火总会轻轻地飘向你。老话说，故人轻拂今人眉，为你抹去半生灾。清明是我们去看望故人，中元是故人悄悄来看我们。你知道常祭祖和不祭祖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人长大后突然就不再害怕上坟，人到中年终于读懂了祭祖的意义。在中国，佛可以不拜，神可以不敬，但祖先不能不祭。为什么？佛有寺庙可安身，神有道观可受供，唯有先人若是无人惦念，无人祭祀，变成了无人牵挂的孤魂。所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就永远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如果烧纸是迷信，那过生日点蜡烛许愿算不算迷信呢？对着一块蛋糕都能虔诚许愿的人，凭什么嘲笑中国人的祭祖与念想？中国人不善言辞，很少直白说我想你，于是把所有的思念都悄悄藏进了七月半。烧一炷香，献一束花，做一道他生前最爱吃的菜。中元节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形式，而是提醒世人厚养薄葬。最该送给父母的从来不是纸钱，而是趁他们尚在人间，多陪他们吃几顿饭，多唠几次家常。别把所有的亏欠和思念都留到阴阳两隔，只能怀念的时候。好好陪伴家人，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如今认真生活的模样，也会成为后辈将来怀念我们的模样。所谓慎终追远，不过是珍惜故人，善待活人，趁一切还来得及。如果中元这一天离开的亲人真的能回来一天，你最想带他去哪里？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从来不是什么昂贵的远方，不过是再回一次老房子，再吃一口妈妈的饭菜，让爷爷看看长大的孩子，告诉奶奶我过得很好，您别牵挂。哪怕什么都不做，我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就足够心安。又到一年中元节，记得惦念先人，轻声说一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

好，一首老歌啊，老的英文歌曲啊，我将永远爱你，送给大家。其实每到中元节啊，因为中元、清明还有这除夕、重阳啊，并称为中国四大祭祖节日。每次到这一天的时候啊，想到这个故去的亲人，心里还是满满的惆怅。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篇关于中元节的文章，在传统里读懂思念的模样。每年农历7月15，中元节总会踏着初秋的微凉而来，它没有春节的喧嚣热闹，也不及中秋的团圆喜乐，却以一种沉静而温柔的姿态，让藏在心底的思念有了具象的寄托，在时光里缓缓流淌。儿时的中元节是刻在记忆里的郑重仪式。清晨天刚亮，父亲便会仔细净手洗面，取来黄纸与毛笔，在案前肃穆坐下。他一笔一画地在黄纸包上写下祖先的名字，末了郑重题上“中元景丰”4个字，神情专注地，仿佛在与跨越时空的亲人对话。母亲在一旁轻语，说这黄纸是给先人们的念想，诵得尽心，便是盼着祖先能庇佑后代平安顺遂。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静静看着父亲笔下的字迹，觉得那张纸里藏着某种神秘的连接。待到傍晚，家门口早已支起了柴火架。上面满满当当摆着祭品，肥嫩的鸡鸭、新鲜的鱼肉、白净的豆腐，还有刚。

那是不懂其中深意，只觉得火光摇曳里有某种跨越时空的年刻在骨子里的追远情怀，借着仪式把想念说给天上的亲人听。我旁跳着跳动的火苗，总觉得那升腾的烟火真的能把我们的牵挂烧给天上的亲人。那时的中元节夜晚，从没有旁人说的恐怖，只有满意的温馨。皎洁的月光洒在院子里，蝉鸣在树梢间嘹亮，稻田里的蛙声此起彼伏，构成了最动听的夏夜交响。奶奶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身旁放着切开的甘甜西瓜，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闹，笑声与虫鸣交织在一起，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底色。那是不懂追远的深意，只觉得这样的夜晚格外的安心，仿佛祖先的目光正透过月光温柔地注视着我们。如今年岁渐长，早已身处他乡，每到中元节，城市里依旧行色匆匆，鲜少有人提及这个节日，它似乎与寻常的日子并无二致。可每到此时，儿时的画面总会清晰地浮现，父亲写下的字迹，跳动的柴火，奶奶的蒲扇，还有那满院的烟火气。原来那些藏在仪式里的牵挂早已融入血脉，那些关于思念与感恩的传承从未因距离与时光而褪色。愿这份对祖先的敬，对亲人的念，能在岁月里生生不息，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处可寻，有迹可依。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就在昨天哈，这个我打开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一段话突然跳入我的眼帘啊，让我看了之后呢，真的有泪目的感觉。这个话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说：“遗憾吗？又是一年中元节，华而不在。”念而不得，一别再无期，相见只能在梦里。世间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阴阳两隔，隔着一坯黄土，从此再无相逢。后来除了梦里，再也见不到想见的人，万般思念无处言说，唯有藏于心间。愿天堂的亲人一切安好，再无疾苦。是不是听了之后啊，很感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生离死别，啊，都有啊，我们亲爱的、挚爱的亲人，如今已经是天人永隔。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说到这个中元节呢，我还想到这个。在我们广德其实也还是有一些仪式上的差距的，就像前两天我们同事说，这个他们得回老家回世节啊，因为要过中元节啊，然后他问我们怎么过，那当时办公室里其他同事说，这个中元节就是说啊还要啊回去过嘛，就是不是给祖先这个烧纸呀啊这个寄托这个哀思嘛，然后我们那个说这话的同事呢，他是很惊讶，他说我们从小到大中元节哈都是很浓重的啊，家里要这个啊烧一大桌菜啊，就像我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那样啊，然后一大家人如果啊在外地的能够回来的是一定要回来啊，然后当然了这个该有的祭祀的流程是一个都不会少，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啊，一种这个这个民俗的差异性哈，就是在广德的乡镇，那可能会这个更加的这个看重这个节日的一些仪式啊。那在这个城区呢，一般来说呢。啊，大家不会像过年过节那样啊，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然后在这个啊煮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那这个环节呢，一般是没有啊，但是祭祖的流程是一样的。所以说虽然同样是在一个啊城市，但是对待节日的这个方法呀、形式呀，也还是略微的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同事后来还说啊，哎呀，你们不说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啊，所有的人在中元节这一天都是像我们家这个过法。那当然也不止他们家了，在他说在他们当地啊，在世界华

国那一带，那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啊。那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呢，确实是没有说要特地啊这个杀鸡宰鸭呀啊做上一桌这个丰盛的饭菜，这个环节是没有的。但是啊，每到晚上，这个尤其是中元节的这个当天啊，我爸爸呢就会把这个纸钱提前准备好，到了晚上天一黑呢哈，就会啊给这个啊亲人烧一些纸钱，这个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啊，也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样，其核心内容啊都是啊祭祀祖先啊，慎终追远，这才是啊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啊。至于什么样的形式，各个地方呢，但我们刚才说的是广德，那在全国各地，那可能啊由于这个地域的差别，那这个文化的差别啊，这个形式也会不同，但是本质不变啊。所以在中元节这一天呢，我们通过祭祖的方式，把对祖先的怀念，把对逝去的亲人的爱啊，这个都表达出来啊。同时呢啊，也是我们这么做也是代代传承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着我们这么做啊，那这个风俗和民俗就会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这个文化。那外国人可能是啊真的是没有哪一个节日是专门的啊，像我们这样啊，这个有这么多的传说啊，有这么多的意义啊，来做这个缅怀祖先的这件事情。好，那么关于这个中元节的这个话题呢，今天就聊了这么多啊，文章也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啊祝愿所有的人都能够珍惜眼前人啊，过好当下。好，为大家再分享一首歌曲《亲密爱人》。

0: 爱的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果园，舒适随缘，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九。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接着我们要讲培训，培训的源流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也就是秦始皇的那个姓了。嬴姓是伯益之后，伯益有一个后代叫飞廉，飞廉这一支被封在平邑，封在一个地方，平邑就是今天山西省闻喜县东部，在封在那里，本来称为平氏，后来他被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这个地方的字啊很复杂啊，我这都没法跟大家说，也写不出来。这个字跟裴字很像，但是是这样的，上面也是飞， 下面是个邑，都邑的邑，下面是个邑，是这样的一个字啊。那么后来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这一支的子孙是嬴姓后裔啦，啊，就以裴作为姓，他把那个邑字边旁啊改写成了衣服的衣，大概因为原来那个字太难写了，太罕见了，所以改成了这个。那么这一支是嬴姓裴氏。第二个源流也是源于秦国，秦国是嬴姓嘛，对吧？属于以陈邑为姓，秦国的先公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那么史称秦非子。秦非子的后代当中有人被封为侯爵，封在哪里呢？封在裴乡，裴乡也在山西闻喜附近，后来就姓裴。那么这个裴跟前面那个裴应该得姓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分开讲。源流山源于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地名啊，晋平公曾经将颛顼的一个子孙封到裴中，裴中在哪里？今天陕西省岐山县北部，封在这个地方。封在那里以后，这个人就称为裴君，当地的一个君啊，一个统治者。那么他的子孙就姓裴啊。源流氏源于兄弟民族，特别是古代从西方来的外来民族姓裴的特别多。换句话说，姓裴的像姓这个尉迟的啊，尉迟敬德嘛，咱们都知道，像姓尉迟的、姓石的、姓史的、姓安的、安禄山的这种姓都有外来血缘的很大的可能性，裴姓就是。当然现在已经融入汉族啊，融入汉族。他的迁徙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最早的发源地，两个地方，山西集中在闻喜县这一带，今天闻喜这一带，然后陕西在岐山这一带，慢慢的往全国各地迁徙。他的望族称为河东裴氏，这是在唐代是非常旺的一个姓氏，裴啊。河东呢，它的主要的核心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省夏县那一带啊。西晋末期我们知道中原战乱纷纷，所以呢有一股流民的大潮或者移民的大潮，河东裴氏开始离开了他的山西的祖居地，开始往南方迁移。裴姓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三国时期名人辈出啊，近代的裴威、裴凯父子啊，南朝宋啊，那是太重要了，裴松之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啊。我们知道三国志啊，裴著三国志，裴松之著的，没有裴松之著，三国志的价值啊，那要降低很多啊。那么裴著三国志，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叫三国裴著啊。隋代的光禄大夫裴仁基啊，都开始从三国以后，裴姓一下子开始有大量的人物出现在史册上。唐朝时候的裴氏出将入相非常重要，至少出过四位宰相，里边包括比如号称太平宰相的裴侃啊。那么唐代的这些裴姓的宰相都是山西闻喜那一带的人，他是出自那个望族。我们可以举出裴姓的几个 著名人物啊，都是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一段的历史做出过贡献的，比如裴秀啊，裴秀，近代的司空地图学家，哪人不用问了，今天山西闻喜那里的人，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制图六体，就怎么来画地图啊，总结出画地图的规律。他在世界地图史上，裴秀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曾经有《与共地图十八篇》，啊，有这样的这个著述。比如裴楷，啊，裴楷字叔哲，237年生人，291年去世，今天山西省闻喜县那边的人。啊，河东裴氏，他呢是仪容俊爽，啊，光彩照人，所以当时人叫他什么？叫玉人，长得像美玉一样，啊，过去我们中国讲夸人漂亮，啊，碧人，像一对碧玉，美玉啊，和氏璧，像一对碧人。这个人还不光是漂亮。很有学问，精通老子易经，啊，当官当的也不小，当到中书令，啊，比如裴度，啊，裴度，公元765年生人，839年去世，唐宪宗时候的宰相，今天山西闻喜那一带的人，他是力主消灭藩镇。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的节度使啊权力太大，安史之乱安禄山不就节度使吗，对吧，所以呢他是主张能够要消掉藩镇。他元和12年曾经攻破蔡州，唐代的藩镇的叛乱因为这一仗暂告段落。裴度在当时名正四夷，天下莫不失其锋利，啊，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一个宰相，啊，比如裴侃，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的名字，啊，太平宰相，也是河东闻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闻喜人，啊，这个人一直当官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实实在在的宰相，地位很高的，权力很大。他的姓啊非常的节俭，这个人的性子很低调很恬淡。他的儿子娶了杨家的闺女，陪嫁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昂贵，有好多金珠宝玉。他是公公啊，这个娶了个儿媳妇，陪嫁很多，他下令撤去，就不要，啊，这些东西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四个字，乱我家法，就是我们河东裴氏虽然是望族，但是不用这些金珠宝贝，乱我家法，他被称为太平宰相，而且很有意思，他住的这个地方。也叫太平里，他住就住在太平里啊。裴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6位，人口大概有83万左右，这个是比较新的数字，2006年，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小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 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

0: 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诚信有四个起源，第一个起源和钱姓是一家，钱鹏不通婚。钱鹏不通婚是因为他是颛顼帝玄孙陆仲第三子钱坑之后，我们的始祖是钱坑，彭姓也是钱坑，所以古代是不通婚的啊。他最早受封在彭，就是今天徐州，建大彭国，彭祖，中国历史上长寿冠军啊，彭祖。他的子孙以国为姓，姓彭。第二，出自云姓，就是我讲的女字边旁的云，这一字啊。第三，出自商，商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彭，是商的巫师，是经常占卜的，甲骨文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老彭，所以商代也有姓彭的，是不是子姓不知道，但是商代有个姓彭。另外其他民族改过来，现在我们知道西羌，后来晚一点的满蒙回辽白瑶土家苦初彝族拉祜族都有彭姓啊，也不知道怎么上过去的。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哎，只有彭姓厉害。咱们说过多少次大槐树移民啊，从来不知道这个姓移出来多少人吧。彭姓有记载145个人移出来，哎，这145个人分别迁到河南、甘肃、山东、河北、湖北、湖南，每一个省才摊到不到10个人，要这么算的话啊，星星之火。后来燎原了。那么彭姓是大姓，人物太多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被我们大家淡忘的人物，这个人不应该，因为这个人姓今天得到的重视和评价和他的勋业德行相比远远不够。谁？彭玉麟。彭玉麟出生在1817年，到1890年去世，字雪芹，所以也叫彭雪芹啊。他是什么？衡阳县人，也就是湖南人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宦家，清朝晚期的水师统帅、湘军首领，人称雪帅，因为他是雪芹嘛。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人，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这个人在当时的影响丝毫不比曾左低，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生金戈铁马，驰骋沙场，叱咤风云，这个不要紧，但是他居然有千转柔情。非常有名的梅姑之恋，就是 彭玉麟，他是非常出了名的铁血将领，但是他平时郁郁寡欢。大家去看曾国藩日记、郭松涛的日记，都记着说啊，说每谈家事为之叹息，无家事之欢。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彭玉麟。外婆家有一个养女叫梅姑，两个人青梅竹马，哎呀，特别特别好。但是两个人因为当时礼教啊，梅姑不能嫁给彭玉麟，梅姑后来嫁给了别的人，嫁别的人以后四年以后死于难产。彭玉麟生性剧烈啊，他特别爱这个梅姑，所以他吟了一句诗叫一生知己是梅花，他发誓这一辈子要画十万幅梅花来纪念梅姑。在这个画上他经常有章，两个章，一个叫一生知己是梅花，还有一个章叫伤心人别有怀抱。那么他后来四十年里边画了很多，他这个梅花叫什么？叫冰梅，不是结冰的冰，当兵的兵，因为他是个将军啊，众多叫冰梅。和谁配成绝对呢？墨竹，郑板桥的墨竹和彭玉麟的梅，当年是大家并称双绝的。四十年里他真画了十万多幅梅花啊，所以他的梅花现在留存应该还蛮多的。诸位如果有看到彭玉麟的梅花，赶紧收藏啊，这个非常感人的画。在此之间他一直寡居，也没有娶过妻，更没有娶过妾，天天画梅花。彭玉麟后来清朝要封官，就封他为，给了他一个世爵，一等清居都尉，官升漕运总督。但彭玉麟怎么，他说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不当官了，天天画梅花。那清朝一想，不对啊，你这是不是嫌官小啊？连续六次给他加官进爵，他功劳太大了，一直封他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不干，就画梅花。他把那些官位分别给了两个人，谁啊？左宗棠、李鸿章。他不当这个官。当时民间的谚语叫彭玉麟拼命辞官，李鸿章拼命做官啊，这两个人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人了不起的，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朝中已无大将，这个时候年逾70的彭玉麟还在画梅花，把笔一扔，雄姿英发，扛着棺材开赴广东主持中法战争。我们今天都记着冯子材，对吧？冯子材正南关大捷、梁山大捷，对不对？是中国近代和西方列强打的唯一胜的一仗，对不对？都记着冯子材，其实是彭玉麟指挥的。冯子材是彭玉麟的下级部下，冯子材学彭玉麟非常清廉，清朝官居一品啊，冯子材。清朝要启用他的时候，到他的老家去征召冯子材，清朝那些官马高头大马叫杂的找冯子材，他已经好几年不打仗了，谁在哪呢？喏，他不在那吗？看见冯子材赤着脚穿着布褂，牵着一头水牛，牵着自己的孙子亲自在种地，就跟彭玉麟学的冯子材，所以这一仗才打得赢。这一仗把法国是打败的，大家要知道，这一仗是清朝赢的，但是居然还是沦陷的，很滑稽的阻挠。那么彭玉麟呢，忧愤交加，一病去世，了不起的，死的时候没有一分钱身边，除了他所部官兵以外，就是几万幅梅花。 啊，全军以为什么，以为是什么那个宝贝了，说你那么大的包，你包打开一看，一捆一捆的梅花，几万幅。彭玉麟，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人。他谥号刚直，叫彭刚直，是一个顶天立地、有情有义的大丈夫。彭姓在今天排在中国第35位，人口640万，占全国人口0.51%。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亦极高，今天正式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46集，参观乐坊。萧何听明白了，李甲调戏良家女子被樊哙发现，正要拿下交与沛公治罪。他刚从丞相官署出来时的兴奋转而沉重了，大军刚刚进入咸阳，军纪竟如此涣散，连刘邦贴身的侍卫校尉都是如此，普通兵卒可想而知，此事绝对不可小觑， 定当与沛公商议一个对策。
10: 将军所为

0: 中，任何一罪都可以将你枭首示众，你倒满腹怨气，你扪心自问，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1: 如此说来，我可以将其斩首。
2: 樊哙当即就要发令，却被萧何拦住。
0: 哎，李甲毕竟跟随沛公从砀山打到咸阳，就是处置也要禀告沛公才是。将军先将李甲好生看管，待我将典籍安置妥当后，与将军一同去见沛公，听其定夺。
1: 哎呀，真是麻烦，依我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倒也痛快。
2: 樊哙言罢挥了挥手，士卒们押着李甲走了。樊哙回到大营，就听到许多令他不快的消息，说是诸将进咸阳后纷纷涌进官署，将没有来得及带走的财物进行分享。而当他来到大帐拜见刘邦时，却只见到了张良，而刘邦却被告知进咸阳宫去了。
1: 哎，你先生为何不拦住主公啊？
2: 樊哙埋怨道。张良笑道：
3: 出进京都官职无妨。
1: 哎呀，先生倒说得轻巧啊，沛公未必如此想。先生不闻诸将分财帛之行吗？怎知沛公不会动心呢？
2: 樊哙言罢，一跺脚出了大营，直奔咸阳宫而来。张良望着樊哙的背影，一个念想爬上心头：沛公真的会居安忘危吗？而且樊哙刚才一番话令他很不安，他忙朝外面喊道：
4: 来人，备车！
2: 便跟着樊哙的脚步追去了。樊哙来到咸阳宫门前，就见十数名侍卫持刀而立，他刚刚走近一步，就听见有侍卫上前道：
3: 请将军止步，沛公正在宫中游历。
1: 传话给沛公，就说要见他。
3: 沛公言道：任何人都不见，违者格杀勿论。
2: 这句话让樊哙急了，他一挥手将侍卫豁到一边，高声道：
1: 俺倒要看看你等谁敢拦俺。
2: 不等其他侍卫上来，樊哙已经冲进宫门去了。此时刘邦正在韩谭的陪同下，在咸阳宫狼腰漫回的宫院中曲折徘徊，神游心驰。韩谭是跟子婴一起进咸阳宫的，虽然只有短短40多天，但他对咸阳宫的殿宇、台榭、池沼、园林已经熟稔在胸了。他之所以主动提出陪同刘邦游览咸阳宫，也是为了子婴父子安危考虑。他明白，只有不断满足禁军将领的欲求，才能让王上活着。
5: 此处乃乐坊，沛公可愿入内一观？
2: 韩谭指着一处建筑问。
6: 不妨观之。
2: 刘邦一边答应着，一边跟随守门的乐师进了乐坊。五间大的乐坊内陈列着笙、乐、管、埙等各式乐器。韩谭告诉刘邦，当年秦王与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就是带着这些乐器去演奏的。秦王要赵惠文王击缶，就是以这些乐器为之配乐。在最前方放置着一把琴，引起了刘邦的兴趣。韩谭立即三步并两步上前，掀开覆盖在琴上的绢帛，介绍道：
5: 此琴长6尺，13弦，26筝，皆用7宝饰之。
2: 哦，刘邦为琴的精致而击节，他又从琴题上看到了卧鱼之乐四字，觉得很有意思，转脸问韩谭道：
6: 何谓卧鱼之乐？
2: 韩谭略思片刻，即道：
5: 卧者温润貌，鱼者美玉也，言其琴体乃润玉而成，故而名之，以示其贵。
2: 刘邦轻轻弹拨琴弦，其共鸣余音绕梁，经久不息，但音色却十分干净，毫无杂音。 若明权之灵。

0: 青龙若天阴之袅袅，又若钟磬之远播。刘邦情不自禁连道：“
1: 好琴，好琴呐！倘有佳人抚之，必是感音动耳。”
0: 谈谈不失时机地问：“
2: 沛公果然想听。”
1: 我在沛县时，常闻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每月佳曲，人皆好之，我岂能无动于衷啊？
2: 这个不难。
0: 韩谈转身来到门口，对那看门的乐师耳语几句，但见他速速离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乐伎，个个明眸皓齿，峨眉鹰口，人未进来，香气已扑面而来。刘邦第一次见到这阵势，先是有些目眩，进而神色迷离。谈谈对领头的乐师低声几句，他心领神会，顷刻间琴弦流水匆匆，声管曲径通幽，加之舞女们翩跹如云，顾盼生辉，看得刘邦双眼发直，心声摇荡，整个神思都尽自在歌弦足蹈中了。过了一会儿，他侧过身子问道：“
1: 不知乐师们所奏乃何曲？”“
2: 此曲名蒹葭，从秦庭歌者而来，原是写男欢女爱之曲。”
0: 韩谈还没有介绍完，就听见从幔帐后面传来婉转吟唱：“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刘邦抚掌称快道：“
1: 哎呀，果然缠绵悱恻，莺声婉转呐！”
0: 韩谈知道刘邦乃楚人，忙接上话茬：“
2: 其实楚地也有妙音佳曲呢。早年秦楚联姻，宣太后引楚音入秦，因而宫中亦有楚辞名曲。”
0: 哦，刘邦不禁感叹，正陶醉着，却听到乐曲变了，接着又是一曲高歌：“
3: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敝笠兮带女罗，既寒地兮又一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0: 南北绿意而雅同，刘邦听的是如痴如醉，直到一曲歌罢，仍沉浸在音乐营造的梦境里。直到韩谈请他再游别处，刘邦才清醒过来，不禁为自己的失态而有些耳热，尴尬道：“
1: 方才听到群奏中有一高亢清脆，不知乃为何器呀？”
0: 领头的乐师上前回话：“
4: 禀沛公，此器乃为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
1: 可独奏一曲乎？”“
4: 诺。”
0: 直笛乐师转身回到乐师丛中，顿时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但见他横笛再扣，吸一口气，顿时笛音甘云，绕梁不绝。更为奇妙的是，随着笛音的起伏婉转，刘邦面前幻化出一道道山林曲径，鸟鸣花香，从山道上缓缓行来一辆车，上面坐着一位白发童颜的老者，挥动马鞭，驱赶原马向延伸到幔帐后面的山道而去。及至声乐渐息，山林景物悄然隐去，刘邦左顾右盼，连道：“这是何物，竟有如此奇效？”领头的乐师告诉刘邦，这器名韶华之管，吹奏时便有幻境入目，乐息景趣，妙不可言。走出乐坊，刘邦将心中憋了许久的疑惑提到韩谈面前：“ 请可知这后宫佳丽几许啊？
2: 秦皇时人称佳丽三千，分居72院，战事以来死于兵戈，逃出宫院者不少，现今留在宫中的少说还有千人。
0: 哦，刘邦脚步移动着，当年看到秦皇出巡时的情景再度浮现在眼前。是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既然这咸阳宫始皇享用的，尤其是那个昏庸的胡亥也享用的，为何他就不可以久居其间，署理朝政，稳操社稷呢？当然，这些话只是在刘邦的心头滚动，却被韩谈猜了个十之八九。他在一边轻声道：
2: 秦帝伏位聚精，背山带河，四色之国，大王若是于此定都，定当设置四海，运于掌握之内。
0: 刘邦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7集，游宫望威。再往前走，又见一偏殿，古朴庄重，琉璃覆顶。韩谭告诉刘邦，此乃百戏坊，不妨入内一观。见刘邦没有拒绝的意思，韩谭上前叫醒昏昏欲睡的小黄门。那年轻的黄门吓了一跳，急忙站起来请罪。
1: 啊，不知沛公驾到，小人罪该万死。
2: 沛公要看十二金人奏乐，快快开门。
0: 黄门打开门，只闻一股腐气扑鼻而来，低头看去，只见室内有铜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一檐上，琴竹笙竽皆有所值，皆缀花彩，俨然若生。刘邦奇怪地问道，此又为何物？
2: 请沛公少待，须臾便知。

0: 安谭是以黄门演奏，黄门言说此曲需两人方能奏效，于是安谭与他一起来到檐下。檐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出檐后其一管内空，一管有绳大如指。黄门负责一人吹管，安谭负责扭绳，顷刻间琴竹声鱼皆作声音，与真乐无异。刘邦又是一阵感慨，在咸阳扶摇驿时，终日在皮鞭下度日，何曾想到咸阳宫中竟有如此奇珍异宝，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及至到了咸阳宫前殿，看过秦皇当年梳理朝政的案几，刘邦更是艳羡之至，又问道：外间人言秦皇每日批阅奏章120斤，可有其事啊？
1: 这是平日边关战事紧时，不止120斤，秦皇必每日阅完，绝不留于次日。
0: 刘邦在龙案旁站立许久，回转身来就满怀敬仰地说道：啊，如此勤政，秦一统天下乃人之故也，事之故也。从咸阳宫前殿出来就是悬空甬道，刘邦正要登上甬道继续前行，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大叫：
2: 好啊，诸事畏惧，百废待兴，沛公不升帐议事，却来咸阳宫中转悠，难怪诸将尽掠财宝归己所有。
0: 韩谭一惊，转脸看去，樊哙已经到了甬道口，黑黝黝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笑意。这些日子他在楚军军营中走动，听说樊哙性情暴躁，嫉恶如仇，于是敬而远之，孰料冤家路窄，倒是在这儿碰上。他上前施礼，樊哙并不理睬，直接对刘邦道：
2: 沛公是被这些奇珍异宝看花眼了吧？
3: 你言重了，今日闲暇我入咸阳宫一观，你何须吹毛求疵啊？
2: 吹毛求疵？好，俺今日就吹毛一番，看看沛公有无此点。沛公若能回答疑问，俺自不管你这些事儿。敢问沛公，是想拥有天下，还是做一田射翁呢？
0: 闻言，刘邦有些不高兴，问道：你这是何意啊？
2: 犬马、重宝、妇女，凡此奢利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岂能用乎？若沛公欲有天下，当还军霸上，以应项羽大军西进之不测。
0: 樊哙说完这些，也不管韩谭在旁，上前扯起刘邦的衣袖就要往外走。刘邦挣脱樊哙，脸上顿然增添了怒色：
3: 哎，你好生无礼，如此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念你平时乃粗鄙之人，我不与你计较罢了，还不退下？
2: 俺乃粗人，说不过你，但有能说动你的。哼，
0: 樊哙哼哼两声，转身走了一截，回头高声道：
2: 哼，你只管幽宫，却不问李甲去了何处，其身不正，遂令不行啊你。
0: 刘邦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是何意？李甲不是告假有病了吗？经樊哙扰动，刘邦油性大减，立即转身回营。韩谭很是不安，忙跟上赔礼：
1: 都是小人多事，邀沛公游宫，还请沛公息怒。
0: 刘邦摆了摆手道：
3: 这是我要游的，与你何干呢？
0: 韩谭不敢多言，只是小心翼翼地跟着，想想方才那一番争论，真是有些后怕，若是樊哙一怒之下动了刀枪，岂不首先杀了自己吗？回营时，刘邦一路上闷闷不乐，只听见马蹄儿嘚嘚，却再也没有来时那样与韩谭的谈笑风生。直到韩谭小声提醒，

0: 沛公，营门口那不是子房先生吗？
1: 哦，刘邦抬头去看，可不是吗？张良正准备上车呢，大概是看见自己又在路旁候着，刘邦心一动，莫非正被樊哙言中，项羽大军西进了？一想到这些，他吩咐御手停车，自己下了车，远远地喊了一声：“子房。”“
2: 沛公，我有事要与沛公商量。”“
1: 好，有事大帐去说。”在军中大帐，两人席地而坐，侍卫上了茶点，张良端起茶盏向刘邦敬道：“
2: 不知沛公这半日由咸阳宫所见如何？”
1: 刘邦也不掩盖自己的心情：“往日听子房将河伯置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喟然叹曰：今我独子之难穷也，无非置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效于大方之家，我今日游咸阳宫，便有这种感觉。楚宫虽大，亦不及秦宫之楼宇嵯峨，珠宝营宫啊。”“
2: 嗯，此皆为身外之物，他日沛公称王，何愁不能进去？只是……”“
1: 子房无需顾虑。”张良放下茶盏，整了整衣襟道：“
3: 秦无道，故沛公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告素为资。今沛公使入秦，急求安乐。”
1: 刘邦听到这里，不禁有些耳熟，惊异张良所言与樊哙刚才在咸阳宫中的一番话如出一辙。但他不能像对待樊哙那样去责备张良，只是双眼直直地望着他。张良猜得出刘邦此时的心境，便缓和了语气道：“
2: 啊，忠言逆耳利于行，请沛公听樊将军之言，还军霸上。”
1: 刘邦这回算明白了樊哙临走时的那句话，感情他真搬了张良来说服自己，于是再度感叹樊哙粗中有细。正想着，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2: 如今咸阳诚如王禄，众目瞩之，项羽尤甚。又若围炉，近者必遭炙烤，因此不妨先撤出，待日后局势分明后缓图之。”
1: 刘邦脸上的颜色顿时有了喜色，特别是最后几句话声声铿锵，直中心底。“
4: 此方一番话若警鼓行耳。”“
1: 嗯，我这就发令明日移军霸上。”但张良并未就此打住，接下来他就把军纪问题提到了刘邦面前：“
2: 我军起于微末，军伍中贫者甚众，一次进城争夺财物布帛者甚众，更有甚者夜入百姓宅户，强抢民女以泄淫欲。如此下去，人不攻我，而我自破矣。”
1: 刘邦闻言又是一惊，眼见得额头上的汗水下来了，原来樊哙所言不虚，正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己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整天沉醉于秦宫奢宴，代代于声色犬马，天下畏惧而图安乐，此离危亡不远矣。
4: 哎呦，都怨我。
1: 刘邦狠狠地在额头上击了一掌：“多亏子房提醒，我这就传诸将进帐，严明军纪。”“
5: 哎呀，何必麻烦，眼下就有将死之人。”
1: 这时从帐外传来一声大叫，这是樊哙的声音，接着看见两名士卒押着李甲进了大帐。李甲一进到帐内，便跪倒在刘邦面前，连道：“
6: 主公饶命，末将再也不敢了。”“
4: 你不是去军中医官处疗疾去了吗？怎会如此境遇啊？”“
5: 主公让他自己说。”
1: 见李甲不说话，樊哙径直将李甲如何强抢民女被他发现，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刘邦闻言，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上前狠狠踢了李甲一脚，骂道：
4: 你跟随我多年，竟如此胆大妄为，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来，樊哙听令，将李甲押出营门斩首。
5: 诺。
1: 樊哙正要动手，却被张良拦住：
3: 且慢，如此处决不能以儆效尤，我意将之押回霸上，择定日期邀咸阳诸县父老豪杰当众斩首，必能震恐全军，严明军纪。
4: 好，就依此方，将李甲压下去，好生看管。
5: 诺。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

0: 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并且呢
1: 积极的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一边听一边留言互动，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首先你需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针对那些一直在听节目一直在潜水但是从来没有添加过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
1: 是的，那么大家想要在直播时间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你就点私信啊，私信这个小标签，
0: 是，
1: 然后下面就会出对话框，你就可以输入文字了。
0: 对，那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告知我们，
1: 就像 at 这样，他说我要听听妈妈的话。
0: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首歌的话，那是不是读的时候就能够变成我要听听妈妈的话？好的，那想听的歌歌名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同时呢身边的路况信息对吧也可以告知我们，还有就是你最近遇到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
1: 都可以
0: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还有就是咱们聊天的一些内容，我们谈论的一些话题，你比较感兴趣有想法有想要说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再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当中会有游戏，一个游戏环节哈，我们出一道题大家来参与解答，
0: 对，
1: 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物，我们待会儿也会进行这样一个答题的环节。
0: 是
1: 啊，答题前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HTT 说绥安路海底捞啥时候开业啊？啊，两位知道吗？还没有开业呀。
0: 装修装了好久了。
1: 是啊，去年的时候，这去年不是去年就开始装修吗？
0: 反正是装修蛮久的。然后呢，我有时候去那边我会骑车过去看一看，
1: 瞄一眼
0: 装修到什么程度了。我上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半个月前，半个月前，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装空调，
1: 就基本上已经进入这个软装的阶段了哈。
0: 是不是还要就是比如说那个通通风啊什么的，就是装修，因为也不太清楚哈，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装修前的开业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吧。比如说招人啊什么的，这不都得在
1: 培训
0: 开业前完成，
1: 啊，
0: 对，还培训相关的。他那个店面真的很大
1: 很大是吧。
0: 相对于绥安路的那头，哎，那个是东边，是东边吗？
1: 就领跑汽车那边，
0: 西边。
1: 你说是哪边有什么店？往衡山路吗？
0: 对，
1: 那是西边。
0: 西边它整个大概十几家就门面的商铺都是它的。挺大的。
1: 大家过生日就可以在里面举办 party 了。
0: 我跟你说 ，HTT， 就是现在我肯定知道它是没开业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我们广德人。

0: 这个爱凑热闹的程度来说、嗯、这个热心的程度来说，如果他开业了，网上朋友圈短视频铺天盖地的信息你一定可以知道的。
1: 而且海底捞呢，你是可以在他的 APP 还是小程序哈、
0: 嗯、
1: 上面可以搜索到咱们本地的店铺的啊，比如说那家露营火锅是有的、啊
0: 嗯、是是
1: 啊，所以它营业的话上面应该也会看到，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提前预约啊、
0: 嗯、
1: 预约就是可以在这个 APP 还是我忘了，我上次是在 APP 还是小程序上面就可以预约的啊。
0: 嗯，卢良正说给我女儿丫丫点首亲亲我的宝贝，那你可能要稍稍等一下了啊，因为前面还有一首啊，
1: 听妈妈的话，
0: 到时候跟丫丫说要听妈妈的话，
1: 是这首歌也非常适合与分享了今天的早餐、嗯、锅贴饺加
0: 八宝粥。
1: 嗯，我今天也吃了锅贴饺哈。
0: 嗯，我今天早上吃的非常的健康。
1: 嗯 ，HTT 说开业第一个月估计排队都排不到，就你真的特别想，是不是近期要过生日？
0: 好想吃海底捞。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出今天的题啊、
0: 嗯，
1: 今天唯一的一道题。
0: 是的，
1: 今天反正这道题我是不大会的。
0: 嗯，今天反正是选择题嘛，
1: 嗯、
0: 就算不大会的话，咱们也有选项供大家选择，
1: 也是可以蒙的。
0: 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选出一位啊，送给他三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题。
1: 嗯
0: 啊，这道题是这样的：中国国家铁路局将中国高铁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 ？A 120公里 ，B 160公里 ，C 200公里 ，D 300公里。
1: 嗯，
0: 啊，我们的国家铁路局将高铁，中国高铁啊，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括号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 ？A 120 ，B 160 ，C 200 ，D 300。
1: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今天是星期四是吧？
0: 嗯，
1: 8月27号。
0: 嗯，
1: 啊、我们选择。
0: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
1: 四位朋友。
0: 嗯，对，这道题是有一点难度的哈。
1: 就是其实你要知道它就是很简单，不需要动什么脑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哈。
0: 就是就我们坐这个高铁的经验来看的话，大家想一想呢？
1: 我是不大清楚。
0: 我们坐的时候，那个前面、每一节车厢的前面，
1: 对前面是有的，
0: 会有一些对公里啊、时速的显示。好，这道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
1: 四位。
0: 嗯，严给给选了 B 160公里。嗯，然后欢喜斗地主选了 D 300，小张汽修选了 D，LH 选了 D。看啊，
1: 拿到了童小芬礼包。
0: 嗯，
1: 然后他先选了 C， 后来选了 D， 为什么改成 D？、嗯、是不是听小球说你可以看前面那个牌子？
0: 嗯，
1: 我都不敢说话。
0: 叶子选了 D，WQ 选了 C，D 是300 ，C 是200 ，Room 选了 C，HTT 选了 C， 弹幕打了先是 B， 先是160，后来改成了300。
1: 嗯
0: 嗯。还有朱华选了 B 160，戴俊选了 D， 卢良正选了200 C， 前程似锦选了 D 300。
1: 是不是还有？
0: 看一下啊，
1: 是不是还有朋友？没有了啊，就这些吗？
0: 嗯，就这些。好，这道题，国家铁路局将中国高铁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正确答案就是 C， 200公里以上。
1: 选 D 的朋友是多少听到？
0: 选 C 的朋友哈，可以对，答对的朋友啊，或者是没答对的朋友啊，答题的朋友，咱可以去看一下。高速铁路设计规范啊，这个相关的文件啊，里面有。
1: 你刚刚说，因为我们坐在车厢里面，看到前面那个，我都不敢回答，因为看到前面，我经常看到它超过300嘛，
0: 300多。
1: 然后我在想，是呀，那估计后面全部都选 D。我要说，那也不一定啊，大家肯定想，那 不是300，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承认。

0: 认哈，大多数时间看到的确实是三百家，
1: 因为200的时候你不大惊讶，300的时候你会惊讶，哇，300啊！
0: 但是200多我也看到过，我当时就觉得，嗯，怎么这么慢啊？才开200多，一般看到的不都是300吗？但其实他要求的是200以上。
1: 细粮吃多了，就是糠就咽不下去了。以前我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那个哐当哐当，
0: 真的很快，
1: 是吧？嗯，
0: 是的，
1: 所以。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这个是明智的一项决定。
0: 你想嘛，
1: 因为只有四个答对了。
0: 他开行的时候时速250公里以上，对吧？初期运营的时候，一般都没有那么快的。
1: 不会提那么快的。
0: 对对对，一般都没有那么快的。
1: 好的，今天只有四位回答正确的哈。第四位呢是卢良正。
0: 哦，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啊，前面三位分别是 WQ、Room 和 HTT， 因为不知道一年之内卢良正他有没有得过我们的这个。三件套礼品
0: ，LH 说规范害死人。你想想看嘛，他开行的时速250，那么在初期的时候肯定是稍微慢一点的。
1: 哦，左岸的风来给我们大家，哎，刚刚哪一位朋友问那个海底捞 HTT， 来给你一个解释哈。
0: 他说随安路海底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海底捞，只是拿了企业的品牌，不是直营店。跟同瑞大厦直营店它是有区别的。
1: 哦，
0: 所以装修才花了这么长时间。提醒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原来是这样啊。昨晚的风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真的
0: 真的，
1: 以后喊他百科全书，
0: 百科全书，
1: 百科的风。
0: 百科的风之后大家如果有什么不知道的可以在上面问我们，然后百科风看到了就是会回复
1: 大家。
0: 大家
1: 要问一点有难度的题，有难度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他不屑于回答。这里都不知道，
0: 百科风都知道的。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妈妈的话，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有一些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歌名，
1: 下一首歌亲亲我的宝贝
0: 啊，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嗯，还有想听的歌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哎呀，这个欢喜斗地主哈，这个有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百度，
1: 百度风，百科的风、啊、他说我来问问啥时候涨工资啊。涨工资这个事儿不得问你的老板吗？
0: 涨工资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涨的那一天他就涨了。
1: 你的老板是谁？你偷偷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以后的早晚直播当中都会大喇叭艾特他。
0: 嗯，
1: 谁谁谁赶紧给你的员工欢喜斗地主涨工资啊。
0: 不，你应该说欢喜斗地主问你啥时候涨工资啊。嗯，要问三遍，重要的事情一直问一直问，问烦了就说哎呀算了吧，把它开了。开玩笑啊。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发文字留言。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聊点别的。这个也是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一直都有，但是那天呢也有人做了一些解答。
0: 嗯，
1: 觉得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嗯，什么
1: 什么话题
0: 话题呢？
1: 哎，我们都是南方人嘛。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大家有没有在现实当中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讨论，就是说北方人的饭量更大，比南方人要大很多。嗯，然后呢就说到，就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视频嘛，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吃烧烤。
0: 嗯，
1: 说北方人吃玉米那就是一根大玉米。
0: 嗯，
1: 南方是米粒儿，嗯，穿在一起的。
0: 我跟你讲阿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前哈，嗯，就是咱们这里有烧烤的时候，
1: 也是吃大，也是吃那个一块一块的，
0: 也是吃就一根一根的。
1: 对，就是，嗯，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个玉米，但他可能给他就是横着掰断了。
0: 也就是这两年，
1: 就是这几年网上什么南方人吃玉米都是吃玉米粒之后，哎，就是
0: 你就是这几年
1: 烧烤店就想，对啊，
0: 才是玉米粒，
1: 咱广德是南方人啊，那我们就干脆串这个玉米粒好了。
0: 对啊，很早之前也
1: 是
0: 玉米棒子
1: 的。对，我刚起码我刚上班的时候它都不是玉米粒，
0: 对吧？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玉米棒子，
1: 是
0: 不是玉米粒。
1: 对，
0: 没有量这么少的。
1: 嗯，所以呢我觉得能够让很多人认为南方人的饭量比北方人小，
0: 嗯
1: 啊，出现这个现象，它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很多的，起码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这种网络上或者是周边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
0: 嗯嗯，是。哎，你想啊，就是北方嘛，它相对于南方来说哈，冬天其实是比较
1: 漫长
0: 的。
1: 对，更冷，
0: 更冷一些，
1: 气温更低嘛。
0: 对，在以前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地暖的时候哈，
1: 没有
0: 他们暖
1: 气，
0: 对，他们确实是会，嗯，是会更冷一些，
1: 对
0: 吧？对，那人体可能需要更多的碳水来提供热量，
1: 嗯，
0: 来抵御这个寒冷的天气。
1: 嗯，
0: 所以高碳水主食它升糖很快，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
1: 是，
0: 他们肯定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囤积一点脂肪，好来御寒，啊，过冬。
1: 嗯，
0: 那对于南方来说呢，比较湿热啊，夏天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尤其是你像两广地区哈，再更南一点的海南地区啊，就是夏天因为比较热嘛，嗯，人本身的食欲会下降。
1: 对，
0: 有人跟我说，哎呀，那现在有空调啊，你别说现在，就说我们说以前哈，那没有空调的时候，那科技也不发达的时候，就是很热呀，夏天吃不下饭，对吧？
1: 你别说两广了，就咱们江南地区，你夏天三伏天还是很热啊，热的大家都不想干活，
0: 是
1: 只想躺着出气，你都觉得累，对吧？
0: 两广地区它夏天这个时间更漫长嘛，它一年差不多有三个季节都是夏天，
1: 所以整个南方有很多的地方，两广地区可能就是更长，江南地区啊，热的时候温度特别的高，又湿热。然后像重庆啊那边也被称为火炉之城嘛，也是一样的热，
0: 是一样热，
1: 是吧？所以整个南方热的地方非常多，
0: 嗯，
1: 大家当然就没有什么食欲嘛，吃不太下，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劳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过去北方它大量的是旱地农耕，南方水田嘛，对吧？他们旱地农耕种地，再北一点你还有很多放牧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0: 是，
1: 那么干重体力活 当然就必须去靠大量的主食去抗饿。
0: 嗯，
1: 南方的话当然也要劳作也累哈，
0: 水田，
1: 但是气候潮湿，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咱们物产更丰富，蔬菜呀水产呐、啊、所以副食就比较多，主食可以不用吃那么多，我可以多吃一些菜
0: 啊、
1: 对吧，
0: 就是习惯用菜来把自己喂饱。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0: 它只是一点辅助。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北方嘛，就是吃面食的人更多，
0: 对，
1: 主产小麦是面食的更多、就是面食吧它的体积就比较大啊，同样热量的话它是面积是比大米煮成的米饭是要大的，
0: 对，
1: 就做成馒头的话，
0: 对，
1: 所以就给人一种吃的很多的印象。
0: 你、像北方有一种那种叫什么馍，枕头馍，就真的是跟那个小枕头同等的那种大小哈、就是你给人感觉哇吃这么多，但其实它是发酵了之后的，它里面很疏松多孔的，
1: 对对，
0: 它真正的比如说它做那个馒头的那个面粉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
1: 其实可能跟米饭是差不多的，
0: 所以
1: 就是它膨胀了。
0: 所以最近不是说这个馒头其实是非常好的干净的碳水嘛，北方嘛，传统的主角啊，这个传统主食是主角，然后菜、它是配菜，就是一桌菜可以非常简单，但是每个人就必须要有足量的主食，就比如说来我们家吃饭哈、就是一桌一桌这个饭菜，然后菜呢可以是比较简单的那些凉拌菜、然后每个人吃几个馒头这样子就饱了，对吧？
1: 是
0: 那对于我们南方的这个餐桌来说呢，就是菜是主角啊，然后先大家聊一聊吃一吃，对吧、喝两口、然后最后呢给我来一个主食，包括现在我们吃饭也是这样，
1: 是
0: 最后哎你给我来个蛋炒饭吧，你给我下个面条吧，
1: 对，
0: 哎你给我来个什么吧，就最后一点点，
1: 比如说、
0: 一点点收尾，
1: 请客去饭店吃饭，甚至有很多人吃饭吃饱吃菜吃饱了、
0: 对对对、
1: 最后饭我就不吃了
0: 对，很少哈，就是很少有人就是吃一顿啊都吃饱了，哎给我再来点两个馒头，给我再来两碗米饭、就这个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大部分人都是
1: 大部分就是
0: 先吃菜，
1: 对，先吃菜，哪怕吃米饭，后面吃主食、吃的也没有那么多，
0: 对，吃一两口就行了、
1: 也有人说北方人这个身高体型更大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身高体型确实有统计学上的南北差异，但它不是饭量差距的主要原因，
0: 对，
1: 基因它不会决定，就直接决定吧，能吃几碗饭啊、更多的就是后天的饮食文化，从小培养出来的一个习惯，
0: 对，家里从小嘛，就顿顿都吃大份的面食，那自然而然就是从小开始，你的胃就会慢慢慢慢被撑大了，
1: 是
0: 吧？你从小你家里就吃那种小碗的米饭，那么久而久之，胃容量自然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也都是后天形成的哈，
1: 一种习惯，
0: 就是、跟好多的这个因素有关、
1: 没错，
0: 咱们北方呢，传统的这个碗呐、盘子呀，就尺寸更大一些，对吧？你用大盘子、大碗吃饭，你真的是你不可能就装一点点，对吧？你又不是吃西餐，
1: 就容易吃的更多，
0: 对，分量就很大。这个心理学上叫一个什么呢？叫餐具效应，就是容器大的话，人会不自觉的吃更多一些。
1: 所以相反，
0: 就咱盛饭的时候也是，如果你家买的是很大的碗，
1: 对
0: 吧，盛饭的时候你肯定
1: 不知不觉，我起码要盛一个，就是。八分的样子，
0: 对啊对吧，我们南方吃饭嘛多用那种小碗小碟，比较精致哈、吃完就结束了，也不容易无意识的过量进食，
1: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北方人更喜欢吃这个主食、菜为辅、南方菜为主，饭呢不一定是主的，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讲北方人，你去北方吃饭你点一个什么面一人一碗、老板会说啊一人一碗、结果你上来你发现那不是一碗面，那是一盆面，就大碗大碟，而且它盛的主食很多。我在想，也可能是因为跟过去很多年这个北方因为天气啊，地理环境的原因哈，就是它的粮食相对来讲，不像南方，南方有的地方是一年两季、三季，再加上还有很多的蔬菜，还有很多的刚刚也说了，水产也很丰富。
0: 对啊，
1: 他们可能就是蔬菜那些东西也比较少，只能靠吃主食，要填饱肚子，
0: 是，
1: 所以就习惯大碗，然后也习惯菜没有那么多。
0: 对，你像冬季寒冷漫长的话，它其实地里是没有什么蔬菜的，
1: 是吧？南方还稍微好一点，有时候还可以搞点鱼虾什么的，对吧？然后再难一点的。它哪怕冬天，它可能蔬菜相对来讲，它冬天短，它蔬菜可以吃的时间更长。再加上北方以前一直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就是政治文化中心嘛，就是更多时候它是文化政治中心嘛，所以人口可能比较多。那人口又更多，粮食又更少，所以总感觉吃不饱，
0: 要多吃一点。
1: 所以对于这种主食的渴求就深入骨髓的。
0: 还有我们听过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肠道菌群"
1: 就是。 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会影响我们一些身体的结构、内部的结构。
0: 你像北方哈、它长期摄入这种高淀粉的面食啊，这种饮食习惯，它的肠道呢，就是会擅长分解小麦淀粉的菌群占比会更高一些，更适配大量的碳水的摄入啊，因为很容易消化，它的消化率会很高啊，所以身体更适应这种高主食的模式。南方嘛，告诉我们说饮食上蔬菜啊、水产啊，对，这种占比较高啊。菌群呢，它更擅长去处理这个膳食纤维，对超大份主食的这个适配度就弱一些啊。
1: 最后就我刚刚说嘛，就网上经常会讨论，北方是大胃，北方吃的多，南方吃的少，南方是小鸟胃，经常会有这样的讨论，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也有人说北方现在也吃米饭啊，东北确实现在是吃米饭哈、但是东北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米饭的，以前可能吃的都比较粗糙，后来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发现这个东北的黑土地非常适合种这个大米啊、再加上现在农业机械化等等，现在东北人是属于北方难得的就喜欢吃大米的身份、
0: 他们的大米也很好吃，很香
1: 啊、当然现在年轻人来讲哈，在这方面的差距是越来越缩小了，
0: 对
1: 啊，一来就是北方现在虽然室外的气温还是很低，冷的时间很长，但是室内它有暖气啊，室内就没有那么的冷。年轻一代的饭量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南北的差距也在变小，
0: 也是随着南北的这个学习啊、生活的这种交流交融，对吧？现在已经就比如说咱们广德也有一些来自
1: 北方人，
0: 对吧？那他在我们的南方县城生活一段时间之后，生活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会饮食习惯上面来说，慢慢的会被同化。
1: 再加上现在这个交通网络、物流网络的发达，很多南方的瓜果蔬菜在一些深冬季节也可以很快的运到北方人的餐桌上，
0: 对，
1: 所以北方城市的年轻人现在也是菜多肉多，主食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了。
0: 是，你像在咱们南方哈，有一些体力劳动者，他的饭量同样很大，
1: 也是一样的。
0: 体力劳动者就很容易饿，再加上现在农业机械化，对吧？这个重体力劳动也减少了，
1: 是，
0: 就没有那么多的要去
1: 体力那么辛苦
0: 主食来补充了，
1: 那么辛苦的消耗这个能量了。
0: 然后现在北方也有温室的蔬菜，
1: 也有
0: 科技改变生活，
1: 是副食也变得更丰富了，
0: 是不用单靠主食来填饱肚子了。
1: 是，就算说以前哈，以前北方人可能主食吃的更多，南方人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就是科普视频嘛，就讲到好像是多少年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做了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他们就是同样在田间劳作，发现北方人在最累的时候一天他是吃了五顿饭，南方的那个大叔呢，他是还是吃三顿饭，然后每顿饭的饭量也不是说几大碗，但是最后的这个劳动效率还有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一样的，所以并没有说就是北方人一定吃得多就一定会更强壮，南方人吃得少就一定是更瘦弱，也不是这样子，这个是有很多历史的还有长期以往形成的哪怕是改变了一个
0: 环境气候，
1: 对，改变了一个生理方面的一个原因等等原因吧，就给我们大家现在这种现象，就是北方吃的多南方吃的少，北方大碗南方小碗，但是这种差距也是在逐渐的缩小。
0: 小鱼就说，但是北方烧烤真的太实在了，
1: 虽然我说现在南北方在饮食这个大碗小碗方面哈，饭量大小尤其是主食方面的大小差距在缩小，但是我觉得北方分量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值得我们学习，
1: 对，我希望它继续保持不仅要保持要向南发展。
0: 我跟你讲阿迪，就这个是我非常切身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

0: 放什么泡打粉什么之类的哈，但是真的你会感觉到更扎实一些。
1: 对，品种不本来就不一样
0: 了，真的。我跟你讲，你去北方你要吃烧烤的话，你要带健胃消食片，
1: 而且肉本来也是比较
0: 容易，它是蛋白质嘛，
1: 对，融合
0: 比较顶饱，
1: 肉很果腹哈，又有蛋白质，又有这个脂肪，所以就是非常顶饱。
0: 是，王先生点了一首歌，何必西天万里遥，我们先来听这首《亲亲我的宝贝》，一起来听歌休息一下。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4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想听的歌还是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
1: 下面一首歌已经有了，
0: 何必西天万里遥。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啊，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留言点播哟。
1: 我看了一下，说这个是82版的《西游记》的
0: 插曲，
1: 82版的。我们小时候看的《西游记》是82版的吗？是86版的吧？忘了啊。好，这个不重要。
0: 哎、好像是哦，86版的，
1: 是吧？不知道这个是哪一版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聊点别的话题啊。
0: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那个是86版。主要是他看不见头像，我感觉这个，因为他唱《女儿情》的这个嘛，好像又是。

0: 二版的，那可能就是上传音乐的人他标注错了吧。嗯，现在已经是立秋之后了嘛，
1: 是，
0: 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嗯，早上我们上班7点钟太阳就已经出来了。
1: 对啊，尤其是中午，嗯，更热，
0: 热，嗯，一直到下午下班你还是感觉到嗯挺闷的。嗯，所以说哎，父母说那句话是对的，嗯，秋后啊，立秋之后你还有秋老虎
1: 啊。阿迪也真的是82版的，嗯，
0: 是82版的西游记啊。
1: 嗯，我看一下，
0: 那86版的是啥呀？
1: 他等一下看一下啊。
0: 啊，嗯，好的。正在搜索一个以前都没有怎么太注意的问题。嗯，
1: 就是82版的实际上是
0: 哦，82年开始拍，
1: 所谓82版的实际上是1982年试播的那个单集《除妖乌鸡国》，
0: 嗯，对，还是他们演的，嗯，
1: 对。然后就是杨洁导演决定重拍，就是一般现在我们都说的是86版的，对，就熟知的。
0: 对，你说试播，想起来之前是有试播，反正这个《西游记》这电视剧前面20几集，嗯，拍的时间非常的长，中间也是有很多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嗯，现实的困难，经济上的哈，啊，就没有什么经费。
1: 一般我们说的都是86，
0: 嗯，因为我们看的那
1: 82版是试播的，
0: 25集的，就是
1: 对的，86的，嗯。我就说嘛，那说的我都怀疑我之前的知识。
0: 试播的可能也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嗯，所以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1: 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哈，它其实老版都拍的都很好，嗯，很好，嗯，这种经典估计就是很难有办法有程度去超越它了。
0: 嗯，可能需要再有一代人嘛，因为现在你后面拍的哪
1: 还有那个
0: 哪怕
1: 还有那个87版的那个《红楼梦》，
0: 哪怕你后来的拍的好，但是大家也有这种先入为主，因为你本来第一版就已经很好了嘛，
1: 是，
0: 所以。又是很好，本身这个品质就很好，再加上又有先入为主的，这个，
1: 还有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就是大家的这种片源其实是非常匮乏的，
0: 对，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影视作品，
1: 对，所以在这样荒芜的市场上啊，突然来了一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剧啊，肯定是会被大家一代又一代铭记的。
0: 对，很多作品都是伴随着很多人的童年青春，对吧？嗯，所以现在回想起当时看的这个剧，嗯，不仅是它的内容、它的表演，嗯，还有自己的青春和童年。
1: 哦，至今来看的时候，虽然觉得啊，那个特效啊，有的时候确实看起来，现在看起来有点老。啊，有点搞笑，但是啊，就是在看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欢乐，嗯，还是会觉得哇，真的经典，真的好看。
0: 再加上这些年确实也有很多的剧组不大争气，嗯，拍了一些这样的 IP， 但是没有好好的拍，嗯，啊，所以就
1: 确实，嗯，演员们也非常的用心啊，
0: 对，
1: 非常的敬业，
0: 那个时候培训了很长时间，啊，
1: 表演的也很好，
0: 对，整个剧组都是非常用心，就是想要好好的拍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单纯的想要去赚钱。
1: 是，嗯，
0: 好，我们说回我们想要讲的话题哈，啊，就是。立秋之后很多地方尤其是白天还是很热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外出哈，啊，尤其是做一些这个户外工作的，嗯，会准备一些药品啊，尤其是防中暑的，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哈，啊，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藿香正气水，它呢不是万能药啊，使用不当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加重身体不适，甚至会导致中毒
1: 哦。嗯，这个藿香正气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嗯，有专家介绍哈，临床上曾经有患者呀，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者是停药后不久，哎，服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就也发生了双硫仑样反应啊，送医救治的这个案例。
0: 为啥呢？
1: 之前我们不是说头孢不能
0: 喝
1: 酒吗？会发生这个双硫仑样反应吗？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40%到50%的酒精，
0: 那也不低，
1: 所以它是跟这个当中的酒精，
0: 其实就
1: 发生了这个双硫仑样反应。
0: 相当于头孢类的药物，你跟它就酒搞到一起去了。
1: 是，嗯，酒精呢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会转化为乙醛。嗯，头孢类药物就抑制了这个乙醛脱氢酶的一个活性
0: ，
1: 对，导致了乙醛没有办法继续降解，所以在我们人体内大量的堆积。可能会出现一些胸闷呐，啊，心慌呀，头痛啊，脸红啊等等一些中毒的症状。嗯，如果非常严重，比如说你酒喝的非常多，对，不是，比如说你头孢喝的很多啊，然后呢，你在停药后不久就喝了这个藿香正气水，
0: 是
1: 对吧？
0: 排解
1: 这个量也很大，那你中间就可能哈，严重的时候会诱发这个急性的肝损伤、呼吸骤停啊，甚至死亡啊，这个就是双硫仑样反应。
0: 所以说藿香正气水啊，它是含酒精的。嗯，那么对酒精过敏的、
1: 开车的
0: 正在吃这个
1: 抗生素的人，
0: 或者抗生素的人，最好就不要喝它哈。
1: 对。
0: 那么有人说， 我有的时候我夏天很容易，或者高温天气我很容易
1: 中暑，
0: 我现在从事的一些工作也容易中暑，我就是想要备一些这样的药物，怎么办？你可以不喝藿香正气水，
1: 那我喝什么呢？
0: 你可以喝藿香正气口服液，
1: 我也可以喝人丹，
0: 人丹效果要差一点，说实话。
1: 十滴水，
0: 十滴水，说实话，我都能喝得下藿香正气水，我喝不下十滴水，
1: 太难喝了
0: 哈。你可以喝藿香正气口服液，或者是吃那个藿香正气胶囊。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不都是藿香正气吗？你这个水不能喝，你
1: 口服液就能喝
0: 了。那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藿香正气它是有一个大的 family 的，其中呢，藿香正气水是含酒精的，剩下的什么藿香正气口服液呀、藿香正气合剂呀、藿香正气胶囊呀、软胶囊、浓缩丸、滴丸，它是不含酒精的。
1: 哦，那下次咱们就是可以买这些不含酒精的，喝起来更健康、更安全一些哈。我反正是喝不下那个口服液的，就是但凡医生会问啊，包括我现在大了以后也是，我小时候也不怎么喜
0: 欢。我跟你说，是因为你没有中暑，
1: 胶囊我可以。
0: 你要是中暑，什么你都得喝下去。我跟你说，我中暑有一次哈，我妈买了十滴水，因为那个时候她那天去买藿香正气水没有，就买了放家里备着，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中暑了，我妈就让我喝，说实话特别难受，我不是说我没喝下去吗？就即将要到嗓子眼了，可能就流了那么一两滴流到我的这个胃里头，剩下的就实在是吞不下去，就自然的一种反应就吐出去了。但是即使吐出去了，我还想让自己喝下去，因为你中暑的感觉会更难受更痛苦。所以到那个情况下，只要说这个可以解暑，你马上就得喝，用中暑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1: 我有中过暑，但是呢就是没有太严重。
0: 对啊，
1: 不是那种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对，就是
0: 我的是那种头晕眼花，眼前已经看不到
1: 那种
0: 状态。
1: 我是那种轻度的，就是只要你到阴凉的地方打开空调
0: 那就
1: 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0: 有的它来的特别的猛，
1: 是
0: 特别的猛，就根本就没有给你这个去
1: 喘息的机会，
0: 找一个地方喘息的机会。像你这种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用什么人丹，或者是广德传统的灸脖子。这个东西还不错。
1: 我还是选择喝点冷饮吧，这样就好了。
0: 是的，你要说到这个喝冷饮也是有效果的，因为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就觉得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其实呢，不是所有的这个中暑的症状都适合喝它。长期在户外暴晒，或者在这个高热的
1: 密闭
0: 的
1: 环境当中，
0: 对，导致的中暑，它的典型症状呢是头晕、倦怠、
1: 口渴、
0: 眼花、出大汗、
1: 胸闷
0: 心烦。这个时候如果喝藿香正气水，它里头含这个酒精的成分嘛，你反而会很有可能哈加速这个体液的蒸发，就更容易脱水。那不就是中暑的症状会更恶化吗？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不适合它。藿香正气类的药品主要是用于什么呢？外寒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者是下伤暑湿所导致的感冒，然后脾湿胃浊引起的食欲不振、舌苔厚腻等等，水土不服、晕车晕船也是可以用的。小儿消化不良、受凉引起的腹痛腹泻但是细菌性的腹泻是不适合用的。然后呢稀释之后啊，你就把那个这个藿香正气口服液什么的，你可以稀释之后你可以外用外敷。就痱子啊，就是还有小孩有那个
1: 蚊虫叮咬
0: 长痱子，你可以涂抹一下。还有一次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我午睡起来，而且不是夏天，是我忘了是春天还是秋天，气候还可以的日子，我就睡觉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我胸闷，我心闷，发慌，然后头有点晕。
1: 睡觉起来也会这样？
0: 对，突然之间就是这样子，但我被子也没有盖得很多，就是也没有出汗，就胸闷，头有点晕，然后心里头难受，像晕车一样想吐。然后就吐了，然后坐那儿的时候身上发冷。然后下午我不就是跟领导说了一下，我说我晚点来不舒服，我说怎么回事呢？就是发冷是发烧的感觉吗？但是发烧你会头痛，我不头痛，嗓子也不痛，鼻子也不酸，只是有点晕，有点
1: 外邪入侵。
0: 后来我就这个时候就搜索了一下平台，你知道吧？因为没有又没什么劲儿，不想到医院去，搜索了一下，他说就说的很详细嘛，
1: 你应该去问百科的风。
0: 对，然后他说我这个可能是叫什么？脾胃什么性那种感冒。
1: 他说感冒它有很多症状，
0: 对，
1: 就是胃肠型的那种，它就会有那种
0: 胃肠型感冒，就对应上，因为我以前没有得过，没有过这种感觉嘛，就说的很详细。然后在网上还问了一个医生，你知道吗？花了几块钱问了一个医生，然后呢说这个是胃肠型感冒。 说你最快的方法可以先喝这个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啊、哦，喝完就
0: 然后我爸就去下面买了一盒，当时喝了一支就感觉好很多，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晚上晚饭的时候，晚饭之后又喝了一支就好了。
1: 哇，太神奇了！我知道之前就是你家里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嘛，就是夏天在洗澡的时候，他不是会在那个小盆里面洗澡嘛，
0: 倒一点，
1: 然后会倒一点藿香正气水或者倒一点十滴水，就倒在里面，就是可以防痱子的。
0: 哦，记住了，记住了，可以用上。
1: 嗯，
0: 好，戴维陶说想点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哦，是老版的惠特尼休斯顿，好多人听了这两个版本嘛，就觉得惠特尼休斯顿那个
1: 唱的
0: 更
1: 好一些，
0: 但是风格不一样，因为它是乡村音乐的那种感觉，更怎么说呢，更游刃有余，更轻松一点。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就是更高亢一些。
1: 嗯，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西游记》的这个歌曲哈。何必西天万里遥？一起来听歌。

0: 阿迪，我刚刚在脑子里面过了好多遍，嗯，我想不起来这首插曲
1: 是哪个片段，
0: 是在哪里
2: 对应哪个片段是吗？
0: 是不是那个姓仙的那个呀？
2: 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去看西游记这个电视剧了。
0: 哎，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起来他是在哪个片段里面的，一下走走了。
2: 是，如果他出现的次数比较少的话，确实很容易忘记，很容易被那些画面所遮盖。
0: 大家快帮我想想，好，这个想不起来真的很难受啊，快帮我想想这个是出现在哪个章节哪个片段的这个插曲。
2: 你让大家想，不如你自己搜来的还快一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哈，先提前预告一下，
2: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2: 对，但是是一个我们听的不多的版本哈。
0: 是的，
2: 最早的那个版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嗯，这个是在上个星期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会上呢就有记者提问哈，说当前这个白血病有没有治愈的可能？然后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医师就解答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患者走向治愈的这个阶段。
0: 就是其实从比较专业

0: 业的角度上来讲哈，当然不是我讲的哈，是医生讲的。如果就是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话，其实这种疾病的管理就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
1: 嗯，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你想想看，慢性病是什么？三高。
0: 对，
1: 虽然很烦人啊，但是它不，只要你好好去注意的话，它不至于会有更大的生命的这个
0: 危险。对，可能就是，你要是调理的得当的话哈，
1: 还是跟正常人生活一样。
0: 对，它对你的生活其实影响的不是特别大哈，你像既往的这种患者哈，这个白血病哈，它的治疗难度是很大的，
1: 病程非常的长，
0: 而且很痛苦。
1: 对，是
0: 你像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啊，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啊，已经可以治愈了，而且能够重返社会，还能够重返到工作岗位上，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对，就以前嘛，可能活下来都是个奇迹了，对吧？
1: 奢望了。
0: 你看现在还能够重新去工作啊，真的很了不起哈，如果经过专业评估得了急性的白血病的话，那么随着方案的迭代跟这个治疗综合技术的提升哈，就是也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是还是可以治愈的。比如说急性的早幼粒的白血病啊，这个治疗中国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它创造了一个上海方案。
1: 上海方案，然后我看了一下，也不跟大家说了，因为看都没大看懂。
0: 就医学上的，它其实是比较专业的。
1: 是，
0: 就是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
1: 对，就是我们解释的
0: 化学科难度是很大的，
1: 解释的不好反而容易解释错了。
0: 对，它专业性比较强。
1: 反正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是走在
0: 世界前
1: 列，有自己的方案。
0: 对，绝大多数的患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而且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
1: 是，
0: 就是你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哈，你不仅要能够就是治愈他，真的，你对他来说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除了生命的延续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还能
1: 回到正常的生活
0: 一样的生活下去，
1: 是，
0: 对吧？不然的话，哪怕是性命保住了，
1: 对，
0: 但是瘫在床上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1: 他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在家里面，他会觉得有一些人嘛，他生病了，他什么也干不了，他只是就是还保有一条生命，但是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一天24小时的照顾，
0: 哪怕有生命，但是生命质量很差。
1: 对，然后一来他。说实话，他身体上还是有些疼痛。二来，他这个心理上很难承受，他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整个家庭，
0: 身体和精神上的
1: 双
0: 重
1: 打击。真的，你看他能够回到一个正常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还能够去工作，他会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这个对于心理上的这个疗愈是太好了，太重要了。
0: 是。还有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啊，这个治疗白血病的领域呢，中国人创造的这个北京方案啊，也是实现了人人都有这个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
1: 是，
0: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一搜哈，我们确实也说的不太专业。
1: 简单快乐说是信鲜
0: 啊，我就说吧，好像是的。
1: 豆包这个是王先生吗？
0: 过那个荆棘岭啊，就是被一群这个松树、柏树、树精给掳走了，
1: 什么喝酒呀什么的，对吧？
0: 然后之后信先现身，一边跳舞一边唱这个曲子。
1: 这一集是的前半段是这个，后面就是碰到真正的妖怪了。
0: 简单快乐也说了信先哈，戴卫涛说什么？我记得前几年有那个特效药，好像一针要70万啊，现在特效药被纳入医保了。你前面跟我说的一针70万，这普通家庭谁能？
1: 我上一次也是看到一条长视频，就说咱们国家关于这个进入医保的这一块谈判怎么的，一个很长，这个记性真的是很差，而且它是一个20还是40分钟的一个视频，内容非常多，也中间就确实提到了一些药，说怎么通过国家几轮的谈判，怎么去
0: 把它纳入到医保的
1: 这个范围，
0: 对，
1: 然后它这个价格真的是，对，真的是。马上打入了一个白菜价，确实有这个原本可能这个药品，比如说一份多少钱，一针多少钱，后来就变得，就是普通家庭也还是可以承受的那种。
0: 是，你想想看，我刚看他第一句的时候，一针70万，后面再看，哦，被纳入医保了，这个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
1: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买医保，
0: 真的是哈，
1: 跟家人都要买医保。
0: 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上一次我们还有朋友嘛，他家境不是特别好，他说想到这个给父母买这个保险嘛，他父母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嘛，我说那肯定是要买。他说哎呀，买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嘛。他说没有什么钱。我说养老保险是一定要买，如果你 就平时的收入没有那么高，要花的地方很多，养老保险你就可以买一个最低档，最低档起码也有嘛。
0: 对对，
1: 我说但是这个医疗保险你是一定要买的，越到老这个身体越有可能啊，对吧，出现一些
0: 用上的概率越大。
1: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哎，你用上的概率又高，你又没有，你这个花钱就成。

0: 受不住了。
1: 是的，嗯。卢良正问：直接消费不用领凭证吧？你有电话有地址？
0: 领取地址就是上面写了地址，
1: 啊，直接去就行。嗯，然后电话也有啊，不知道的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0: 嗯。
1: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0: 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这是这个人唱的吗？
0: Dolly， 他写的是，Dolly， 对，是他
1: Dolly，Dolly Parton，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有三分钟，
0: 这个是一个很短的版本，嗯，哈。
1: 是那个你喜欢的那个休斯顿，他会长一些吗？
0: 嗯，他四分多钟，嗯，
1: 他中间自己加了一些词儿，还是加了一些 rap 在里面？
0: 因为他是 I will be， 他可能I will always love you，是这种。然后Dolly他乡村他就没有这种，
1: 我懂，
0: 就是干净利落的结束了。
1: 他水的比较多，
0: 人家是水字属，他是水的 re mi fa sol，
1: 而且可以
0: 绕梁
1: 水一下拖音啊。
0: 他这个没有，他这个余音绕梁绕了好几圈。
1: 哎，你说到这个哈，就是站在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说，你比如说咱在播新闻的时候，对吧？跟你平时朗诵的时候，那个同样的字，但是肯定你说出来的时长也是不一样的，
0: 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配就是所有的片子，你读新闻播报，还有这个一些广告播报，还有一些比如说纪录片，你同样的字儿。时长
1: 肯定不一样的，对。那 Dolly 他这个可能就是新闻啊，就是短平快。然后呢，那个
0: 休斯顿
1: 他可能就是
0: 纪录片儿，
1: 纪录片儿。
0: 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听一下这个
1: Dolly的新闻版的 I will
0: always love
1: you。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
1: 拜。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

0: 成大事，必有缘。博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当夕阳西下，游人离去，夜晚海洋馆里的鱼是乖乖睡觉，还是会彻夜狂欢？书本旅行团趁着夜色，来到北京海洋馆，探秘水中动物的奇妙夜晚。
9: 我边走边想，我们随身携带的伦朵夫灯光必然会吸引深海黑暗水层某些居民前来围观，可是即使他们真的来了，也是适可而止，与我们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10: 同学们，我们刚才读的呀，是作者儒勒·凡尔纳他在《海底两万里》里面描述的这个在黑暗的海底森林里漫游时的景象，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如果想要潜入海底两万里，是不是有点难度啊？不过小蕊姐姐想到一个方法，不如我们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黑夜观察一下可爱的小鱼，他们都在干什么呢？好不好？
11: 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我找到我一个好朋友，他是我身边最懂鱼、最爱鱼的一个朋友，你们可以叫他刘老师或者是海绵叔叔。相信在他那儿，你们会听到很多有关鱼的好玩的故事，好吗？
11: 好，
10: 走，我们找他去。
8: 儒勒·凡尔纳，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他在代表作《海底两万里》中曾描绘过水底世界不为人知的夜晚，幽暗的海底森林，熟睡的水生生物，漫步其间的探险者们，构成一幅生动的海底图卷。夜晚的海洋馆是什么样的？书本旅行团又会在这里有怎样的奇遇呢？
10: 刘老师，
12: 哎，你好。
10: 找您呢，您是干嘛去啊？
12: 哦，我正要去查寝呢。
10: 查寝？查谁的寝啊？
12: 啊，我要去看一下这些小鱼们有没有好好睡觉。
10: 刚好啊，我们也想看小鱼睡觉，能带着我们一块去查寝吗？
12: 可以啊，不过啊，咱们得小声一点啊，保持安静，要不然会吵到他们的。
10: 那我们要保持安静哦。走吧，走。
8: 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旅程。一池锦鲤跃入眼帘，它们有的静止不动，有的却还在来回游弋。那么，我们如何知道鱼有没有睡觉呢？鱼睡觉的时候，海洋馆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又有怎样的奥秘？
10: 哎，这些鱼，这是睡了还是没睡啊？我问问昊天，你对鱼睡觉有没有一点小常识？鱼会不会睡觉？
13: 我们是知道鱼会睡觉的，但是它们没有眼皮，闭不上眼睛。
10: 很棒。
12: 对，虽然它们闭不上眼睛，但是鱼啊也是会睡觉的。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池子里边呢，有些小鱼已经睡了，但是有些呢还很活跃。你们看出哪些鱼睡了吗？
10: 你们看面前的这有两条小小的，好像在那飘着又不太动的那些，是不是就睡了呀？
12: 对，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他们该休息的时候了，所以呢有些小鱼呢，我们看到他们在池底啊不动了，就证明他们已经休息了。那我们有些小鱼呢，可能现在呢还很精神，还不是很困，所以呢他们还在游动。
10: 其实刘老师，我们平时在海洋馆里会不会用灯光来给他们创造睡眠环境呢？
12: 会啊，那我们现在海洋馆的灯光呢也是模拟咱们自然光线的。然后呢会根据这种让他们在自然环境当中这种日出啊日落的这种时间，然后缓慢的开启，而且缓慢的熄灭。
10: 也就是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熄灯的时候，所以有的小鱼它们因为生物钟的原因就先睡了，但是别的呢，睡得比较晚的夜猫子呢，可能还等熄灯呢，是吧？
12: 是。其实啊，我们海洋馆里边啊，有很多的这种鱼池和鱼缸啊，它们啊都是靠灯光来调整咱们小鱼的作息的。以后我们赶紧走去看一看。
10: 走。
12: 好不好？
10: 走。
12: 走。你看，
10: 哇，这个小鱼好漂亮，
12: 对。那这边呢就比较暗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缸，看到了吗，同学们？看到了吗？看瞧这个缸的光线和我们刚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
10: 它粉红色的，
12: 看有点像红色，而且它光照。光线比较暗，对，它光线比较暗，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鱼啊，它在自然界中的生活环境啊，它的光照就不是很强，所以呢，环境变得很亮，它会觉得很不舒服，只有和它的家乡，它在野外住的地方， 它的环境的相似呢，它会觉得很舒服，
10: 对，
12: 生活的很自在，还能安心睡觉，对不对？嗯，
10: 其实咱们看这个鱼缸里，现在这四条小鱼叫飞凤鱼是吧？
12: 对，
10: 它们好像处于已经休息睡觉的状态了，但是这一条金龙鱼还没有睡。
12: 对，他因为觉得现在啊还没有黑天啊，一会儿现在他的灯光一会儿也会熄灭的，
10: 嗯，他就睡着了。好，查寝结束，继续往前查走。
8: 对各种小鱼们，查寝结束后，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去看看海象鱼有没有乖乖睡觉。在展缸前，同学们注意到有几条海象鱼正一动不动地趴在缸底，他们是睡着了吗？这种身形庞大的鱼究竟为何得名？除了名字外，它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呢？
12: 刚才啊，咱们看的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淡水鱼。
10: 对。
12: 现在呢，咱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展缸当中啊，饲养的都是生活在亚马逊流域的大型的淡水鱼类。那我们看到现在体型最大的那几尾，它们也是世界之最的一种淡水鱼了，叫做海象。它是巴西的国宝级的鱼类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鳞淡水鱼。
13: 它们长得又不像大象，为什么叫它们海象呢？
10: 对呀、啊，
12: 哎，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啊，这是来自于它名字的一个意义。当地的这种渔民呢，就是称它是海中的大象。它是生活在这种河口地区的，因为我们知道陆生的动物最大的能，你说最大动物能想到什么？
10: 大象，
12: 对，黑哥大象，对不对？那它是在热带水中的，像大象一样已经庞大的鱼，称它的是海里的大象鱼，所以海象就是这么来得名的。
10: 其实就是说它体型足够庞大，所以把它称为海象鱼。
12: 没错。
10: 刘老师，我看它们这种睡觉方式好像跟刚才我们看的锦鲤不太一样，它们是几乎沉到水底趴着睡，是不是？
12: 对，没错，它在睡觉的时候会一直沉到水底，趴在这个沙层上或者是河床上去休息。
11: 哎，我白天时候也来过海洋馆，当时也看见一些鱼类在水底下趴着，它们也是在睡觉吗？
10: 白天晚上都睡吗？
12: 它可能不一定是在睡觉，但是肯定是在休息。像我们的海象，它体型特别庞大，为什么呢？它一生都在生长，这就是这种原始鱼类的一种特点嘛。但是呢，随着它的身体越长越大，那如果它是在陆地上生存的话，失去了水对它的这种浮力，可能它自己自身的脏腑啊，都能很难支持它自身的循环了。所以呢，它就会经常的呢，在河床上或者是水底呢，要休息一下。而我们一些年轻的小鱼呢，会呢更活跃一些，而且呢，它睡得也更晚一些。
10: 所以其实像这种鱼类，我们是可以通过它的睡眠时长和它的身体的庞大程度来判断它的年纪的，可以这么说吗？
12: 可以。
10: 同时我还发现一点啊，小朋友你们看，在这个鱼缸的上方跟别的鱼缸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大大的渔网，你看到了吗？有一个网子把它扣着，为什么呢？难道这个鱼还能跳出来吗？
12: 是会的，
10: 它这么大一个都跳出来。
12: 对，别瞧咱们的海象啊，它个子这么大，但它胆子非常小。有这种强烈的闪光啊，或者这种突如其来的声音啊，都会吓到它，让它产生一种应激反应，然后就是疯狂的逃窜，经常的会跃出水面。
10: 那在咱们海洋馆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这个海象鱼直接从高处跃出来？
12: 这种还没有，我们这些网啊只是一种预防作用。不过呢，在它的产地，就当地的渔民呢，会经常看到这个海象从水面中跃起，甚至呢还会有人怀疑呢，它是跃起呢是要捕捉空中的飞鸟。
10: 这么厉害吗？
12: 从这理论上讲呢，可能不太可能。我们分析有可能是在飞鸟经过水面的时候呢，这个鸟群形成的这种巨大阴影惊吓到了海象，所以它的一种应激反应。
10: 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现在看到了小鱼如何睡觉，大眼的鱼如何睡觉，还看到了如何用灯光调节它们的睡眠。你们还想看什么？快给刘老师提出来。
13: 既然我们都看了海象了，那我还想看一下海洋大鱼鲨鱼是怎样睡觉的。
10: 我也挺好奇的。
12: 好，那咱们去看看。
10: 好，走。
13: 好，
12: 来，往这边走。
8: 儒勒凡尔纳 在海底两万里中描绘了印度洋海域凶猛的黑鳍鲨，这种鲨鱼可谓是海中一霸。白天它们凭借着强悍的捕食能力纵横四方，任何小鱼都难逃追捕。那么当夜幕降临，黑鳍鲨会不会也像人类一样感到疲惫进入梦乡？它们是如何睡觉的？

0: 的感觉是不是？
1: 老师，这些鲨鱼都是一个家族吗？
2: 啊，不是。不但不是一个家族啊，他们都不是一种鲨鱼。其实啊，咱们这个池里现在饲养的四种鲨鱼。嗯，哎，两种呢体型比较大，就是咱们的看到那个这种张着大嘴的，就是沙虎鲨。然后还有的这个非常漂亮、流线型很好的这种，它呢是高鳍真鲨。还有两种呢小型鲨鱼，
0: 是这样。
2: 哎，对，这是黑鳍鲨。你看它这个，因为它的鳍脚上面有这种黑色的尖，对。还有呢就是白鳍珊瑚鲨。这四种鲨鱼，那你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鳍鲨，现在虽然它很活跃啊，可是啊，真正到了白天，它们反而会躲到一个就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比较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到那儿趴在沙床上睡觉。啊、
0: 晚上反而出来活动，
2: 对，它是夜来欢，
0: 典型的夜猫子。
2: 对。
0: 那这种黑鳍鲨呢？我看它也是一直很活跃呀，没有停啊。啊、
2: 为什么？因为它们的身体里没有鱼鳔，它们一旦停下来就会沉到水底下去。哦。
3: 与夜猫子、白鳍鲨不同，黑鳍鲨和人类一样，往往是白天活跃，夜晚休息。儒勒·凡尔纳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人们见到黑鳍鲨时的警觉。他写道：看到鳍顶端有黑斑，我便断定这条鲨鱼是印度洋可怕的黑鳍鲨，是地道的鲨鱼本家。虽然黑鳍鲨晚上需要休息，但它还是会不停地游动，让自己不要沉入海底。
0: 明白了，所以他们的这种行动一直在动，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沉底儿。
1: 老师，他们一直游着，他们怎么能睡得着呢？
0: 对呀、啊，哎，
2: 他们呀、啊、就会在天黑的时候会放慢速度，缓慢的游动，但是也不会停下来。这时候他们就会时睡时息，就是间歇的。睡一下醒过来，睡一下醒过来，这样
0: 他们想叫，
2: 对，他们睡眠时间很短。嗯，
0: 其实有关鲨鱼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首先它凶就凶在它有一个鲨鱼齿，你们仔细观察它的牙齿，
2: 这是它的最大优点。鲨鱼从来不用在意自己的牙齿，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啊，就是一生只换一次牙。嗯，它一生都在换牙，可能最多的鲨鱼一生要换到几万颗牙。
0: 它是间歇性一颗一颗的换掉，还是说一排一排的换掉？
2: 会逐渐一颗一颗的换。它的鲨鱼后面的牙总是在生长，这样翻转的生长，然后长到最外面，那不管它这颗牙有没有坏掉，到时候它都会脱落。这样保证它的这个牙齿总是锋利的。
3: 有关鲨鱼的牙齿，儒勒·凡尔纳也曾在书中有过详细描述。这是一条成年鲨，上颚可见六排牙齿，呈等腰三角形。除了牙齿之外，鲨鱼还有哪些不得了的法宝，能帮助它称霸海上呢？
0: 太厉害了。另外我还听到，当鲨鱼闻到血腥味儿，它就会扑过来，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嗅觉应该是很灵敏的，对吗？
2: 对，鲨鱼的嗅觉和它的感觉都是很灵敏的。有人可能这样说，像我们这种像大白鲨，像这种鱼，说有一滴血液滴在海里边，它在一公里以外都可以闻得到。
0: 真的吗？
2: 对，而且呢它对电流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据说它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微弱的电流在水中的存在，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把一节五号电池的两极放在海水里面，鲨鱼在5公里以外都可以感受得到。哇，
4: 这么灵吗？
2: 对，
0: 如果它的嗅觉这么灵敏，是不是它的视觉就相对弱一些？嗯，
2: 一般可能我们都会这么理解
0: 啊，
2: 就觉得
0: 这么完美，
2: 这么完美，
0: 有这么锋利的牙齿，又是海中霸主，视力又好，嗅觉又好，还能够感应那么弱的电流，那也太完美了吧。
2: 的确呀、啊，有一种说法啊，说咱们的鲨鱼视力不太好。嗯，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嗯，其实呢，我们大部分鲨鱼啊，它的视力是很敏锐的。啊？您想啊，海中的猎食者嘛，对吧？
0: 对。
2: 作为猎手，怎么可能视力不好呢？对吧？但是它为什么我们常说鲨鱼视力不好呢？不是因为它是近视眼，而是因为啊，鲨鱼啊，它的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不是很强。鲨鱼它可能是色弱，但是它视力很敏锐，尤其在暗光线下，它的视力也是非常好的。
0: 也就是说，它们现在能看到我们，

0: 可以，
1: 但却不知道我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对，他的世界里可能都是黑白色。
1: 明白了。
0: 哎，同学们，今天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0: 就是啊，你们想不想今天住在海洋馆里边，和鲨我们的小鱼一起睡觉啊？
1: 跟鲨鱼睡在一起吗？
0: 对啊，
1: 好开心，可以吗？
0: 可以啊，不但可以，而且呢，帐篷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那边。
1: 去拿吧。
2: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夜已深沉。水中的鱼儿已经入睡，同学们也该进入梦乡了。
1: 怎么样，开心吗？今天
3: 开心。
1: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夜游海洋馆，没想到我们夜宿海洋馆啊！刘老师给我们了一个大惊喜。
0: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夜宿在海洋馆里吗？
3: 不知道。
0: 其实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一天看了好多小鱼，他们是怎么休息、怎么睡觉的。其实啊，这在动物行为里边啊，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对。
0: 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还有很多的动物行为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后的鲨鱼池里边，你看大鲨鱼身边总是有一些小鱼跟着它们。
1: 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对吧？它不怕它们吗？对吗？
1: 有意思。
0: 所以啊，我们一会儿啊就早早的休息，明天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再去一探究竟。
1: 太好了、那宝贝们，下期我们再继续
4: 跟着书本去旅行。晚安。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 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抓捕时刻，弟弟现身姐姐被捕现场。
14: 你是他弟是吧？
15: 啊，
14: 你叫他是你的吗？
15: 我咋知道？
2: 再次报案，干弟弟声称被骗巨额钱款。
15: 现在要找你，天天都要找你，我现在真不弄你了。
2: 亲戚多年，友谊帮扶，还是另有目的。
16: 对于那亲戚状态，是个想扶持我一把，再骗他不能骗亲戚。
2: 深入调查，失业人员如何变成政府领导？
17: 当时给他老公。就设的人设，虚构的身份就是厂上某领导。
2: 亲戚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4: 你是让公安办个分局，让证件也给你看了。你是因为有个诈骗的案子，因为你是上网追逃人员，你今天完了积极配合咱们，好不好？
2: 这是警方抓捕嫌疑人时执法记录仪里的一段画面。画面中的这名女子姓王，2014年王某因涉嫌诈骗他人被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到2022年4月警方再次有了王某的消息，并对他进行了抓捕。因为王某腿脚行动不便，所以民警让其通知家人一起送王某去看守所。十多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走进了屋内。
14: 你是他弟是吧？你叫啥名字？你叫他事你知道吗？
15: 我不太看手机，眼睛也不行，我倒知道。
2: 中年男子姓高，自称是王某的干弟弟。高先生告诉民警，王某诈骗他人这个事自己并不清楚细节，而此后被抓捕对象王某以他出行需要轮椅为由，又与民警在家僵持了2个小时。
14: 你轮椅咋从哪上来？就去了1个多快2小时了，你这不是故意不配合你吗？
2: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干弟弟高先生的多次催促下，王某的丈夫和儿子才将轮椅送了过来。而民警发现王某除了腿脚行动不便外，甚至连穿衣穿鞋这样的事情都需要弟弟帮他。这期间王某一直称自己有脑梗、心梗等多种疾病，需要先就医才能配合警方接下来的工作。随后民警将王某带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某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17: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身体数据各方面都正常着呢，但是他就是说是自己站不起来，走不了。
2: 虽然警方此次顺利将王某抓获，但是没过多久王某还是被取保候审了。
17: 因为这个案件是14年的案件，案件比较致远，然后相关证据也不是很扎实，因为都是现金交易，然后也没有其他证人。然后这个案件我们经过扎实的进行侦查之后，相当于是证据还是不太充足。
1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嫌疑人王某被取保候审，可让民警没想到的是，4个月后自称是王某干弟弟的高先生却跑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王某诈骗了。而4个月前王某被抓时，高先生还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王某，怎么没过几个月就到派出所报案了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2: 2022年8月下旬，高先生来到了陕西省韩城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
19: 称姐姐王某诈骗了他们家，甚至连母亲都被他干姐姐骗了。他的到来让派出所里的民警感到有些意外。
17: 之前与高母接触过，人家那个确实两家给人的感觉是走得很亲近，让人感觉对高母这个报案这个情况就存在质疑，觉得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

0: 了。
1: 原来高先生到派出所报案前，他的母亲就已经因借别人钱不还，为什么突然向人借这么多钱？借来的钱又是拿来做什么用呢？
2: 跟我母亲说，我打架了，我在银行取钱帮人家保安打了，我坐监狱了，你给我80万，这个事情咱解决了。
1: 高先生说，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编谎话骗他母亲的钱，因为他当时人在外地，王某告诉他母亲说他和别人发生了冲突，把对方打成了重伤，构成了刑事犯罪，高先生已经进了监狱。但是王某有办法将高先生从监狱里弄出来，前提是需要家里准备一笔疏通关系的钱。高先生的母亲心急如焚，四处向朋友借钱，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筹钱。
2: 我一天心里想骗死了妈活了，骗了我84万多，现在要找你天天都要找你，我现在怎么弄你呗。
1: 这期间高先生母亲虽然为高先生筹到了84万，但是自己根本无力偿还，最终被亲戚朋友报了警。直到一个月后，儿子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高先生的母亲才意识到儿子根本没坐牢。而高先生母亲再管王某要钱时，已经联系不上他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高先生告诉民警，不仅母亲被骗了80多万，他也被王某骗了100多万元。
3: 让他给姑娘大姑娘安排工作，再就是给我买房子，再就是他就是说给我投资项目，就这三件事。总共从一开始到现在可能大概就是100多万。
1: 高先生说，王某先后以买房、投资项目以及给他女儿找工作为由，先后诈骗了高先生100多万元钱，而这100多万都是他通过银行信用卡借贷的。
4: 他办了很多信用卡都提供给王某，现在这个信用卡也是透支状态，他的外债也欠的很多。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就有很多这个银行，就跟我们的手机就基本上是隔个3-5分钟就响一下，就银行基本上就是欠债啥的。
1: 高先生还向民警透露，除了他们一家遭到了王某的诈骗，他认识的一个姓郭的一家人也被骗了。那么高先生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呢？民警也找到了郭先生。
5: 这次这广告拍给了2万3万块钱，紧接着给我才城里的弄房了，光房子恐怕得7-8万乘10万块钱。
1: 面对民警的询问，郭先生承认王某不止骗了他3万块钱，还以其他一些名目骗了他好几万块钱。
4: 因为之前王某从他这里也骗取了大概10余万，10余万钱之前一直是以借的名义说是给他还呢，要的不行了可能让给上几千块钱，就这样一直拖着。他一开始也没意识到是被诈骗了，也没有想着来报案。
6: 民警在对高先生和郭先生询问之后了解到，两人是2014年与王某开始接触的，而王某在获得高先生和郭先生的信任之后，涉嫌以买房、投资项目等理由，分别从两位这儿骗取了10几万甚至上100万不等的金额。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高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在与王某接触的过程中，王某以给他人转工程款等理由，让高先生办理了多张信用卡、银行卡。民警通过高先生提供的银行卡的卡号，查询到了相关的转账、消费等记录，确定他说的情况属实。
4: 结合这些情况，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个高某所说的这个情况基本应该是属实的，然后就初步对这个高某被诈骗案进行了受理。
1: 王某1977年生人，没有固定工作。那么王某为什么能成功诈骗被害人钱财呢？民警调查期间，多名被害人提到，虽然王某没有固定工作，但他们听说王某的丈夫王某喜是在省里某单位上班，还是个部门领导。而高先生说，他以前也见过王某的丈夫，从王某喜的穿衣打扮看，确实像在政府部门上班的。
3: 他老公在陕西省财政厅，我从人家的着装看啊，就像一个干部。关键人家不管是啥时候都穿着正装嘛，我也相信啊。
1: 那么，王某的丈夫王某喜究竟是不是省里某单位的领导呢？民警调查后发现，王某喜早年的确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离职后就一直处于无业状态。民警分析，王某能够诈骗成功，王某喜

0: 在其中扮演领导的这一环节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当时给她老公就设的人设，虚构的身份就是省上某领导，然后她老公本来就是在政府部门干过，人家就相当于对政府一些办事的流程一些事情也了解，过去说话了什么各方面都很得体，然后再加上一包装。
0: 通过高先生、郭先生的转账记录和其他证据，民警确定了王某和丈夫王某喜的犯罪事实，决定对两人实施抓捕。随后民警在西安市高岭区找到了王某的住处。民警先是在小区的地库中将王某喜抓获，之后又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将王某抓获。时隔几个月，民警再次抓获王某时，他却可以不依靠轮椅正常行走。搜查过程中，民警在嫌疑人王某家中找到了高先生等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若干张，以及大牌衣物、金银首饰等物品。
2: 发现受害人的提供的身份证有十几张，手机全部是受害人给他买的手机，有十几部手机，而且还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包里搜出来60多张银行卡。
0: 审讯中，嫌疑人王某也承认了诈骗高先生等人的事实。
3: 高先生目前我提供了17张，就是17张这
4: 物，
3: 这最低这单。
4: 2015年提供的欠的钱。
3: 他为什么给你现金？
4: 那是什么房子
3: 了？房子你骗他的钱。
0: 民警经调查核实，王某以买房、介绍工作、包工程等由头，单独或伙同其丈夫王某喜，诈骗高先生和高先生母亲共计175万余元，诈骗郭先生10万余元。
5: 每个人的数目是不同的，最多的话就是从100万，最少的话就是从10万。
6: 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王某交代，他诈骗来的钱财都已经被挥霍了。王某夫妇交代，他们现在没有偿还能力。那么这些被害人与王某夫妇是怎么认识的？而王某夫妇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诈骗被害人的呢？
0: 据高先生回忆，他与王某是在2014年认识的。当时，高先生的母亲在老家用土偏方给村里人看病挣些生活费。王某经人打听，找到了高先生的母亲看病，一来二去，两人间渐渐熟络了起来。平时有事没事，王某都会往高先生母亲家跑。王某和高先生一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7: 经常去了就是给我妈拿些好吃的，买衣服。冬天买冬天的，夏天买夏天的，就这样一来一去，我妈说这个姑娘不错，她认识做了，感觉等于和我也是干姐弟。
0: 在相处中，王某向高先生透露，她丈夫王某喜在陕西省某厅机关里当处长，王某有困难就和他直说。起初高先生并没有把王某的话放在心上，然而后来的一件事让他转变了对王某夫妇的认识。2016年的时候，高先生岳父的房子拆迁，可拆迁款迟迟下不来，为此高先生找到了王某，请他帮忙。
7: 让我到有关部门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在疏通一些关系，就是用他的关系。当时我不相信，他跟我说和村民也协商一下，就是再找找，找找他这边北京有个大哥，再安排一下。
1: 王母听后，就想了给高某就出了个主意，我给我哥，我那干哥打个招呼，然后给韩省镇的市上领导说一下，拆迁款快给批下来。
0: 对于高先生的请求，王某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他收到了王某的信息。王某告诉他，拆迁款这一周就能下发。
7: 他当时给我回信息，就是说礼拜五村上开会，晚上开会分钱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当时那天礼拜五晚上就是开会了，会开了第二天早晨，钱就分下来了。
0: 给王某说完不到两个月，高先生的岳父就顺利拿到了17万的拆迁款。这件事后，高先生对王某以及他丈夫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然而高先生不知道的是，民警调查后发现，他岳父之所以能够拿到拆迁款，是因为有关部门本来就计划会在那时下发拆迁款，只不过王某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并谎称是自己通过关系促成了这件事。
1: 高母当时就觉得是，哎，这是王母的能量，这是王母使的办法，就对王母就更。

0: 更加幸福。
1: 高先生说，17万的拆迁款下发后没多久，王某就以急用钱为由找他和他岳父要了10万块钱的好处费。
2: 当时我就问我丈人要了10万，人家把事办成了，咱这人心上不说钱多少的事，人家把事办了，先给人家10万吧。
1: 之所以将拆迁款中大部分的钱给了王某，是因为高先生想着之后好再求王某办事。果然没过多久，又有王某能帮忙的地方了。当时高先生正在为买房的事发愁，王某就告诉他，可以让丈夫王某喜托关系在韩城市市中心低价买一套内部房。
2: 我就说矿区那边的房子面积挺大，是新房还是毛坯？
3: 毛坯房。
2: 嗯，还没交房。
3: 嗯。
2: 人家直接就说，给王局长打电话，就是让他老公
3: 打电话。
2: 哎，打电话，停了有一两天，说你的房子跟你说好了，多少号楼，16层。
1: 高先生说，因为家里人口多，他想买套面积大点的房子。没过几天，王某告诉高先生，自己给他看了套180平米4居室的房子，通过王某喜的关系还能打个很大的折扣。
2: 他说那房子下来8-9十万，他说你只管掏50万左右就不用管了。
1: 通过王某喜的关系竟能买到如此便宜的新房，高先生听后是既心动又发愁。由于自己囊中羞涩，没办法一次性付清，这时王某却说自己已经先帮他垫付了50万的房款，房产证也已经帮他办下来了。
2: 那边房产证我没见，他拍照给我，上边就显示我的名字，显示面积，不显示楼号。
1: 王某告诉高先生，因为是内部房，所以房产证还不能马上下发，只能给他拍张照片。虽然没有看到原件，但是王某帮他先垫付房款的这一举动让高先生感动不已。因为没钱付房款，在王某的提示下，他先后办理了10几张信用卡供王某使用，
4: 还导致高某在外面借了大量的外债，在银行包括他现在好多银行卡透支都被王某都给使用了。
1: 银行卡交给王某使用一段时间后，高先生发现他的银行卡已经透支了好几十万元，害得他不仅每月还不上银行卡欠款，而且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2: 一个男人家一天身上最多的不超过10块钱，最少的就装5毛钱一个钢镚。
1: 这个所谓的内部房是否存在呢？民警调查发现，王某给高先生看的房本就是他在路边找人做的假证，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内部房，这是王某夫妇虚构的一个说法。
5: 出示给高某，其实让他怎么看一下，房产证已经办好了，你现在需要给人家钱了，交物业费或者交什么费用了，其实是一个假的房产证。
1: 在此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会经常让高先生到自己开的洗车行打工，还会以工作期间不能看手机为由将高先生的手机没收。王某正是利用高先生不能与家人联系的空档，以高先生打伤人进监狱需要疏通关系为由，诈骗高先生母亲80多万元钱，这也就是节目前面提到的情节。主动登门，亲戚帮扶背后另有企图。
6: 那是要打工的，处于热亲戚状态，谁都想扶持我一把。
1: 介绍业务，却设下难防的陷阱。
4: 跟王某的丈夫也接触过，知道人家之前是在这个韩城，这个相当于交通局这个收费站正式的职工。
1: 亲戚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对高先生和高先生母亲被骗的事实进行梳理后发现，前面提到的郭先生被骗与高先生被骗的经历非常相似，而被骗的郭先生与王某是远房亲戚。
6: 之前是我们是老亲戚，光是过年了走，但我很少见他，见不他都最起码有10来年了。
1: 郭先生说，他和王某有10多年都没走动过。2014年的一天，王某夫妇突然来到他家里，提出有个工程可以给他。
6: 这是那我后面打我工程，别人都弄不上，他能弄上，那肯定是有关系。
1: 王某还告诉郭先生，自己丈夫在省里面上班，主要负责政府项目，韩城这边一个水库工程项目目前就是丈夫牵头负责的，

0: 如今项目也快完工了，后期需要安装广告牌，安装完可以从中挣十多万。如果郭先生感兴趣，可以让丈夫王某喜帮他运作，从中挣点钱。
1: 那是些大工程，很大的工程，全汉中四人吃奶费了。我寻思那恐怕能多赚点钱，我是在好好的和我联系了，那恐怕处于老亲戚状态，是想扶持我一把，他不可能骗我，再骗他不可能骗亲戚。
0: 在郭先生的印象中，王某丈夫之前确实在市里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由于两家人多年没有走动过，听到王某说丈夫王某喜去了省里工作，郭先生也就信以为真了。
2: 因为他之前跟王某的丈夫也接触过，知道人家之前是在这个韩城这个相当于交通局这个收费站是正式的职工，然后王某又声称说是这调到省上哪个单位了，担任领导呢。
0: 王某给出的挣钱门道让郭先生非常心动，为了能挣到这笔钱，郭先生决定参与一下。可王某却告诉他，前期还需要郭先生先拿出3万元钱，主要用于前期买广告牌所需的材料上。郭先生想着亲戚间总不会骗人，工程的相关手续也就没看，直接将3万块给了王某。没成想，王某夫妇承诺的安装广告牌的事至今都没有兑现。
1: 因为他不停说是快了，永远都没有，现在水库都盖冲了都没见那快了，都完工了都没见过。
0: 民警调查发现，此后王某以买房付首付款的理由向郭先生索要了10万块钱，直到民警找到郭先生时，郭先生都没意识到王某夫妇诈骗了他们。警方最终查明，除了高先生和郭先生外，王某夫妇还对其余6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涉案金额共计400余万元。
3: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杨教授您好。在本案当中，警方是以涉嫌诈骗为由对王某夫妇立案侦查。那我们看他们二人的行为，不仅仅是有诈骗的情节，还包括了冒充某省级单位领导，涉嫌伪造房产证等材料。那么综合来看，他们可能会构成什么罪名呢？
4: 在本案当中的犯罪行为，有的是王某的丈夫王某喜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涉嫌招摇撞骗罪；有的是王某以认识北京的领导为由实施的，涉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都有一个骗字，但是二者有区别。招摇撞骗罪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图谋的是非法利益，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威信；而诈骗罪是以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方式，图谋的是他人的财产，侵犯的是他人的财产权益。当然了，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简单的说，就是基于一个目的一个行为，但是触犯了两个罪名。遇到这种情况，法院会择一重罪进行论处。那么诈骗罪的处罚要重于招摇撞骗罪，所以王某夫妇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另外呢，王某还伪造了房产证，但他伪造房产证，它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实现诈骗的目的，构成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牵连。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也是择一重罪论处，所以仍然是涉嫌诈骗罪。
0: 2024年1月5日，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3年2月，被告人王某诈骗作案9起，金额为307万2039元；被告人王某、王某喜共同诈骗作案4起，金额135万9000元。法院判决认为，王某、王某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喜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3: 法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王某夫妇进行定罪量刑，并且刑期都在10年以上。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您怎么看待？
4: 这个判决显然说明，法院认定王某夫妇的诈骗数额达到了特别巨大，也就是50万元以上，或者是具有其他严重情况。

0: 解。在对诈骗罪进行量刑的时候，有两个考量因素，一个是诈骗数额，因为诈骗罪是一个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所以诈骗数额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除了诈骗数额，也还要看情节，比如说因为诈骗致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诈骗的是抢险救灾物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诈骗到财物之后用于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严重情节。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相对棘手的事情，比如说遇到了法律的难题，又或者是家里孩子升学等等。那么针对一些我们所存在信息差的这类问题，或者比较难处理的，您觉得大众应该抱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0: 要防止因为在办事过程当中被骗，也是把握住三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当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一定要报警。面对警察的调查，一定要实话实说。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熟人亲戚不会骗自己，这是一个伪命题，不成立的。而且有时候正因为是熟人亲戚，他比较了解情况，他更容易让被害人信以为真。第三个呢，就是无论是在招生就业，或者是办工程啊、领拆迁款呀等等，国家都会有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流程，都规定得很明确，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的渠道去了解具体的规则流程。对于那些自称能量很大、关系很广、可以突破、可以改变这些流程规则的人，一定不要轻信。
1: 本案中的两名被告人利用亲戚朋友间的信任，虚构事实诈骗他们的钱财，数额特别巨大，他们最终要面临法律的审判。而被告人冒充领导或者有特殊关系，这样的行骗套路其实并不高明，却仍然有不少人被骗。这再次说明，面对诱惑要保持理智，不要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一步一个脚印的生活，不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

0: 182-5638-5506 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是公元2026年8月27日，农历7月15啊，那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七月半啊，就我们啊。这个说的通俗易懂的是七月半，那它也叫中元节啊，那在佛家呢叫盂兰盆节啊，无论是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啊，都把这一天呢定为这个祭祀祖先的节日啊，那关于这一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说法啊。比方说这个晚上不要在外面啊，这个玩得太晚啊，最好在七八点钟就要回家。然后呢，别人祭祀的这个物品啊啊，包括一些小红绳啊啊一些东西啊，不要路边看到了不要去捡啊。还有这个别人烧的这个纸钱的这个灰烬啊，不要用脚踩。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回到家之后呢要拍拍身子啊，跺跺脚啊，然后再进屋啊，等等啊，反正民间呢有很多的说法。那其实无论是从仪式上还是从情感上啊，那这一天其实概括起来说就是慎终追远，明德贵后啊，祖宗再远啊，不可不祭祀。应该说呢，对于这一天啊，我们是对天地、对先祖的一种怀念啊。那我们也说呢，其实这一天呢不是迷信，更多的是敬畏啊。这个敬畏之心呢，也是人生的底

色。那关于这个七月十五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啊触景生情，会写下很多的文章。那今天呢，我们先来为大家分享其中的一篇啊，叫《长大后最怕过中元节》。你觉得七月半烧纸是迷信吗？其实不是。中元节烧的不单单是纸，而是我们心底未报的恩情。曾经带你上坟的人，如今已成了等你去给他上坟的人。你知道吗？中元节从来不是鬼节，而是中国人的思念节。小时候我们怕鬼，长大后才明白，真正让人难过的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你想见的人了。如果七月半，逝去的亲人真的能回来一天，该有多好。人到中年，再听见七月半，想到的不再是鬼神，是爷爷奶奶，是父母，是故乡，是小时候那张再也坐不满的饭桌。你有没有发现，每次烧纸的时候，无论你站在哪个方向，烟火总会轻轻地飘向你。老话说，故人轻拂今人眉，为你抹去半生灾。清明是我们去看望故人，中元是故人悄悄来看我们。你知道常祭祖和不祭祖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人长大后，突然就不再害怕上坟。人到中年，终于读懂了祭祖的意义。在中国，佛可以不拜，神可以不敬，但祖先不能不祭。为什么？佛有寺庙可安身，神有道观可受供，唯有先人，若是无人惦念，无人祭祀，变成了无人牵挂的孤魂。所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就永远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如果烧纸是迷信，那过生日点蜡烛许愿算不算迷信呢？对着一块蛋糕都能虔诚许愿的人，凭什么嘲笑中国人的祭祖与念想？中国人不善言辞，很少直白说我想你，于是把所有的思念都悄悄藏进了七月半。烧一炷香，献一束花，做一道他生前最爱吃的菜。中元节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形式，而是提醒世人厚养薄葬。最该送给父母的从来不是纸钱，而是趁他们尚在人间，多陪他们吃几顿饭，多唠几次家常。别把所有的亏欠和思念都留到阴阳两隔，只能怀念的时候，好好陪伴家人，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如今认真生活的模样，也会成为后辈将来怀念我们的模样。所谓慎终追远，不过是珍惜故人，善待活人，趁一切还来得及。如果中元这一天，离开的亲人真的能回来一天，你最想带他去哪里？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从来不是什么昂贵的远方，不过是再回一次老房子，再吃一口妈妈的饭菜，让爷爷看看长大的孩子，告诉奶奶我过得很好，您别牵挂。哪怕什么都不做，我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就足够心安。又到一年中元节，记得惦念先人，轻声说一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

好，一首老歌啊，老的英文歌曲啊，我将永远爱你，送给大家。其实每到中元节啊，因为中元、清明还有这除夕、重阳啊，并称为中国四大祭祖节日。每次到这一天的时候啊，想到这个故去的亲人，心里还是满满的惆怅。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篇关于中元节的文章，在传统里读懂思念的模样。每年农历7月15，中元节总会踏着初秋的微凉而来，它没有春节的喧嚣。

宵热闹，也不及中秋的团圆喜乐，却以一种沉静而温柔的姿态，让藏在心底的思念有了具象的寄托，在时光里缓缓流淌。儿时的中元节是刻在记忆里的郑重仪式，清晨天刚亮，父亲便会仔细净手洗面，取来黄纸与毛笔，在案前肃穆坐下，他一笔一画地在黄纸包上写下祖先的名字，末了郑重题上中元景峰四个字，神情专注地仿佛在与跨越时空的亲人对话。母亲在一旁轻语说，这黄纸是给先人们的念想，送得尽心，便是盼着祖先能庇佑后代平安顺遂。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静静看着父亲笔下的字迹，觉得那张纸里藏着某种神秘的年节。待到傍晚，家门口早已支起了柴火架，上面满满当当摆着祭品，肥嫩的鸡鸭，新鲜的鱼肉，白净的豆腐，还有刚从院里摘下的时令水果。仪式伊始，鞭炮声响彻小村，蜡烛与线香燃起袅袅青烟，空气中满是香纸与烟火的味道。父亲捧着叠好的黄纸包，逐一提及祖先的名字，轻声念叨着家常与祈愿，而后将黄纸包一个个放入柴火中，火光摇曳间，他的身影被映得温暖。我时常蹲在旁边，看他认真地念叨着祖先的名字，那是不懂其中深意，只觉得火光摇曳里有某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后来才明白，这是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追远情怀，借着仪式把想念说给天上的亲人听。我旁跳着跳动的火苗，总觉得那升腾的烟火真的能把我们的牵挂烧给天上的亲人。那时的中元节夜晚，从没有旁人说的恐怖，只有满意的温馨。皎洁的月光洒在院子里，蝉鸣在树梢间嘹亮，稻田里的蛙声此起彼伏，构成了最动听的夏夜交响。奶奶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身旁放着切开的甘甜西瓜，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闹，笑声与虫鸣交织在一起，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底色。那是不懂追远的深意，只觉得这样的夜晚格外的安心，仿佛祖先的目光正透过月光温柔地注视着我们。如今年岁渐长，早已身处他乡，每到中元节，城市里依旧行色匆匆，鲜少有人提及这个节日，它似乎与寻常的日子并无二致。可每到此时，儿时的画面总会清晰地浮现，父亲写下的字迹，跳动的柴火，奶奶的蒲扇，还有那满院的烟火气。原来那些藏在仪式里的牵挂早已融入血脉，那些关于思念与感恩的传承，从未因距离与时光而褪色。愿这份对祖先的敬，对亲人的念，能在岁月里生生不息，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处可寻，有迹可依。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就在昨天哈，这个我打开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一段话突然跳入我的眼帘啊，让我看了之后呢，真的有泪目的感觉。这个话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说：“遗憾吗？又是一年中元节，华儿不在。”念而不得，一别再无期，相见只能在梦里。世间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阴阳两隔，隔着一坯黄土，从此再无相逢。后来除了梦里，再也见不到想见的人，万般思念无处言说，唯有藏于心间。愿天堂的亲人一切安好，再无疾苦。是不是听了之后啊，很感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生离死别，啊，都有啊，我们亲爱的、挚爱的亲人，如今已经是天人永隔。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说到这个中元节呢，我还想到这个。在我们广德其实也还是有一些仪式上的差距的，就像前两天我们同事说，这个他们得回老家回世节啊，因为要过中元节啊，然后他问我们怎么过，那当时办公室里其他同事说，这个中元节就是说啊还要啊回去过嘛，就是不是给祖先这个烧纸呀啊这个寄托这个哀思嘛，然后我们那个说这话的同事呢，他是很惊讶。他说：“我们从小到大中元节哈都是很隆重的啊，家里要这个啊烧一大桌菜啊，就像我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那样啊。然后一大家人如果啊在外地的能够回来的，是一定要回来。”啊，然后当然了，这个该有的祭祀的流程是一个都不会少。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啊一种这个这个民俗的差异性哈，就是在广德的乡镇，那可能会这个更加的这个看重这个节日的一些仪式啊。那在这个城区呢，一般来说呢啊，大家不会像过年过节那样啊，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然后在这个啊煮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那这个环节呢，一般是没有啊，但是祭祖的流程是一样的。所以说虽然同样是在一个啊城市，但是对待节日的这个方法呀、形式呀，也还是略微的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同事后来还说啊，哎呀，你们不说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啊，所有的人在中元节这一天都是像我们家这个过法。那当然也不止他们家了，在他说在他们当地啊，在世界华谷那一带，那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啊。那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呢，确实是没有说要特地啊这个杀鸡宰鸭呀啊做上一桌这个丰盛的饭菜，这个环节是没有的。但是啊，每到晚上，这个尤其是中元节的这个当天啊，我爸爸呢就会把这个纸钱提前准备好，到了晚上天一黑呢哈，就会啊给这个啊亲人烧一些纸钱，这个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啊，也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样，其核心内容啊都是啊祭祀祖先啊，慎终追远，这才是啊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啊。至于什么样的形式，各个地方呢但我们刚才说的是广德，那在全国各地，那可能啊由于这个地域的差别，那这个文化的差别啊，这个形式也会不同，但是本质不变啊。所以在中元节这一天呢，我们通过祭祖的方式
把对祖先的怀念，把对逝去的亲人的爱啊，这个都表达出来啊。同时呢啊，也是我们这么做也是代代传承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着我们这么做啊，那这个风俗和民俗就会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这个文化。那外国人可能是啊，真的是没有哪一个节日是专门的啊，像我们这样啊，这个有这么多的传说啊，有这么多的意义啊，来做这个缅怀祖先的这件事情。好，那么关于这个中元节的这个话题呢，今天就聊了这么多啊，文章也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啊祝愿所有的人都能够珍惜眼前人啊，过好当下。好，为大家再分享一首歌曲《亲密爱人》。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

0: 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宋代的传世名画中有怎样的文化符号？苏东坡和岳飞长什么样？宋徽宗的真迹真的存在吗？宋代的美术高考是什么样的？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市集藏着怎样的生活？宋人生活细节透露出各种文艺生活气质，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邵晓峰作品《宋式艺术生活》。
6: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宋朝的汴梁也叫东京，它不仅是全世界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还是具有一个独特现代气息的城市。而这种现代气质不仅指当时高度发达的商业、成熟的审美，还包括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高质量的活着的追求。当你阅读关于宋代人生活的书籍之后，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非常强烈。正是因为宋朝奉行的抑侮扬文的政策，才让宋朝的文化尤为繁盛，成果显著。本期咱们阅读的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宋式艺术生活》这本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依托，聚焦艺术与生活，以史料中的故事讲述宋代皇帝、文人、画家、工匠等对艺术的创造。比如书中会分析苏东坡、岳飞长什么样，追问宋徽宗的真迹是否真的存在，给我们解答宋代的美术高考，探究《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市集等等。这书呢，读起来是非常有趣，也很长知识。本书的作者邵晓峰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过去的20余年呢，专注于探索宋代文化艺术。宋式艺术生活就是继他的《中国宋代家具》《中国图像文化史》《宋代卷》《雅居之美》《宋画中的家具文化》等专著后的又一部重点作品。《宋式艺术生活》这本书呢，以50篇文章、200多幅图像构成了7章，分别为政治与图景、皇家与审美、文人与情怀、 主题与技法、世俗与气象、家具与起居、收藏与市场，作者从这些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宋式艺术生活的多彩多姿、活色生香。作者基于对宋代图像的系统研究，结合新视角、新手法还有新材料，从细节入手诠释图像背后的事件，力求还原历史远景。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高度繁荣的文化背景下，宋代实现了文官制度、纸币流通、起居方式、理学、宋词、书画题跋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创造或转折。在这一时期，国家也给予文化艺术创作者特别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传播、收藏等各个环节，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奠定了宋式艺术生活的基础。
6: 宋朝国家政治措施映射出当时的艺术图景。这本书的第一章首先以契丹史朝聘为例，作者呢就描述了这幅政治画中契丹使者祝贺宋真宗生日的仪式盛况。那么这幅画画面中呢，暗喻了当时契丹与大宋两端的微妙天平。作者揭秘了创作背后的客观事实、缘由，以及隐藏在画中的政治密码。这章呢，还对当时女子参观外国元首画展、宫廷画家马林以李宗为原型创作伏羲像等现象做出阐述和论证。在中国美术史上，与浩浩荡荡的男性画家队伍相比，女画家是非常稀少的，而女观众就更少了。而宋朝呢，竟然组织过女观众参观外国元首的画展，哎，这事儿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件事儿啊，和北宋的国家图书馆太清楼有关。太清楼呢，作为专为皇帝设置的藏书读书之所，从宋真宗开始，也是皇帝、宗师、辅臣宴饮娱乐，并一起观书、阅览太宗御制墨迹之地。在辽宋修好70年，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时，辽兴宗呢就自己画了5幅画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呢龙颜大悦，就命令啊把这些画呢展示在太清楼下，除了自己的近臣可以参观之外呢，又命令呢享有朝廷封号的妇女也可以来参观画展。那么这个让大臣命妇接受审美教育的国家举措堪称前所未有，成为中外美术展览史上的首创。作为我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的时代，宋代也是文人艺术昌盛的时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代改善了科举制度，增强了对文人的礼遇，这使得宋代的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这首劝学诗的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呢读书科举，参政治国，这使得宋朝呢能够广招天下贤士，治理天下。宋朝之所以文人辈出，那么就一定程度而言，这首劝学诗是功不可没的。宋代呢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美术学院，科举考试之中除了诗文策论，还出题命画，使文学进入了宋代绘画，并提倡笔韵高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画学之才。到了第二章，叫宋朝皇家与审美。那么这一章呢，讨论了宋朝自上而下，从奢靡到简淡的审美转变。宋词的典雅之美，宋代工艺美术也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内敛天真，不是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以清淡雅致之感。 比如说宋朝的皇帝陵墓，那当时就规定皇帝生前不得修建，而宋朝皇帝死后呢，仅有7个月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陵墓，所以呢，宋朝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有的。那么这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是断然无法相比的。同时呢，宋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倡导简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呀，宋朝人的审美也讲究简和淡。比如欧阳修、梅尧臣就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苏轼呢也认为应该发鲜浓与简古，即致味与淡泊。那么这一思想呢，在他的文人化理论中格外突出，这也被后人封为楷模。另一方面，简朴的观点也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人的理性思考、以理之学，让宋朝人看天地万物就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民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宋词、宋代的家具、宋代的纹饰，都是简单到极致，优雅而朴素。从宋画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在视觉空间布置上的灵活。那么这些观念在无形中又促进了宋代文人审美观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呢，还出现了帝王兼职做艺术创作和艺术传播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象。宋朝的几代帝王都特别爱画画，比如宋徽宗赵佶自任皇家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当时区分身份贵贱的佩鱼制度。按照当时的惯例啊，这画家呢是不能佩戴的，但宋徽宗呢结合自己的喜好，利用特权呢就一举改变了这个制度，独独允许画院中的职人，就是专业的画家来佩戴鱼服。由此呢，书画院画家的身份得到了提升，跻身于室内。同时呢，画院的画家发的工资也从实钱改为俸职。就这样，画家们在俸禄、服饰上都高于其他的艺人，地位待遇那是大幅度的提升。宋代的绘画按照画家的出身可以分为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三类。尽管画家的地位提升了，但画家呢也分成了三六九等。比如说，宫廷画师被纳入到国家机构，享受士人待遇，并授予职衔；文人画呢，则多用于自娱和交友，也有少数进入市场流通。民间绘画呢，地位最低，但是这些画家呢，也有晋升的机会。因画艺出色而被召入画院，那真的是鲤鱼跃龙门。
7: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8: 宋氏艺术生活这本书通过独特的视野为读者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理解空间，作者巧妙地从宋代各视角出发，在纷繁丰富的宋代艺术生活中拈出皇家、文人、普通百姓等研究对象，由小及大，将研究对象的生活史置入中国古代美学艺术史之中，让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宋朝人的艺术生活的魅力。
6: 北宋时期，画家开始在画面上进行落款提拔。在第三章《文人与情怀》中，
9: 作者论述了这一现象对社会化的传播意义，题画诗兴盛，图像和诗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和传播的关系，比如以诗入画。宋代绘画的发展和收藏事业的发达带来了相关的诗词吟诵的兴盛，留下了题画诗、观画诗、论画诗，而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诗呢又成了画的素材。比如宋代词人张先把自己父亲张维面对浙江吴兴南园的美景所写的石俑诗就画成了一幅石俑图。石俑诗呢，把几个老人之间相邀作伴在山水间徜徉的过程展现得情景交融。张先呢反复吟读这首诗被深深感动，于是呢就有了石俑图的创作。1995年，这幅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的价格收藏，这显示了国家对这件为诗而画、具有传奇性、世所罕见的宋代艺术杰作的高度重视。这张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给我们讨论了一下苏东坡的长相。按照作者从文献中总结的，这苏东坡的长相特点呢为胡须较少、眉目清朗、脸长而齐、身材颀长。近年来画坛流传的苏东坡画像中，赵孟頫的苏轼像影响最大，但在作者看来，这幅画也只是吻合了苏东坡长相特点的前两项，并不符合个子高、长相齐的特点。作者认为啊，曾与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的北宋画家乔仲所画的《后赤壁赋图》，不但是目前所见最早描绘苏轼形象的画作，而且呢，也吻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四个特点。乔仲呢，是苏轼的同时代人，因此呢，他应该很熟悉苏轼的形貌，所以呢，他的描绘是可信的。简单说，通过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形貌的总体特征是面长而齐、眉目清朗、身材颀长、颧骨较高、蓄有胡须、体态潇洒。咱们再来说说书中的第六章，作者从家具与起居这个视角呢来解读宋人的生活。比如宋朝人为什么兴起做高坐的家具，就是从低往高的坐，从低凳子呢坐到高的凳子上。高坐家具呢更舒适，装饰呢也更多样，符合宋代文人对生活品质与艺术审美的需求。那么之前这个词呢用于指佛教讲席中高于听讲者的座位坐台，但是到了宋朝呢，佛教思想的约束力开始慢慢减弱之后，这禅椅呢就走下了神坛，进入寻常百姓家，更多的人呢开始接受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并积极使用。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朝就兴起了靠背椅、扶手椅、玫瑰椅、交椅、太师椅等高坐家具，凳墩儿也开始流行，桌、案、机的变化与运用也显示出实用和艺术的结合。那么这种高坐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新旧生活方式的结合，在作者看来，这既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又是新型生活方式的革新与融汇。咱们再来说说屏风。在宋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当时的屏风呢，大致在形式上分为独屏和多屏。宋代人不但居室陈设屏风，日常使用的床榻等家具旁呢，也会摆小型屏风，就连一些室外的环境中也可以看到屏风。和前代相比啊，宋代的屏风无论是造型装饰都更为丰富。就拿底座来说，宋代的屏风底座由汉唐时简单的墩子发展成为具有桥形底墩、桨腿栈牙以及窄长横木组合而成的屏座。 底座低窄、平面宽大的屏风往往给人以平展稳定之感，屏风上的画构成了屏风的风格，而屏风画的题材呢，也伴随着屏风的普遍使用，内容取材也变得非常广泛。这其中呢，包括了山水、人物、花鸟、博古图等，可谓是宋代的新鲜事物。而除了画，还有诗词。中国古人在屏风上绘画题诗的形式，那是多种多样，还流传到了日本。

0: 本的很多绘画浮世绘就画在屏风上，这应该呢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佐证。听众朋友，宋朝是一个真正能担得起风雅二字的朝代，宋代的文人和士大夫们普遍都追求着隐逸生活，在这个隐者一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雅致的生活美学，并且在民间迅速流行。比如宋朝的四艺，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让人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这是宋代雅致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阅读这本《宋式艺术生活》，你会感受到宋朝真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的人们用极简、极素和极拙创造了世间大美，虽然宋之风雅已经随历史的洪流远去，但是其中蕴含的生活情调与独特的审美观却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灭，那就是一种追求雅致、讲究生活品质的态度。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呢都面对着加快的生活节奏，我们不妨学一下宋人，把自己前行的脚步放慢一下，去发现生活中的美物和美景，也许呢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和体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宋式艺术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

0: 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当夕阳西下，游人离去，夜晚海洋馆里的鱼是乖乖睡觉，还是会彻夜狂欢？书本旅行团趁着夜色，来到北京海洋馆，探秘水中动物的奇妙夜晚。
6: 我边走边想，我们随身携带的伦可夫灯光，必然会吸引深海黑暗水层某些居民前来围观。可是，即使他们真的来了，也是适可而止，与我们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7: 同学们，我们刚才读的呀，是作者儒勒·凡尔纳他在《海底两万里》里面描述的这个在黑暗的海底森林里漫游时的景象，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如果想要潜入海底两万里，是不是有点难度啊？不过小蕊姐姐想到一个方法，不如我们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黑夜观察一下可爱的小鱼，他们都在干什么呢？好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我找到我一个好朋友，他是我身边最懂鱼、最爱鱼的一个朋友，你们可以叫他刘老师或者是海绵叔叔。相信在他那儿，你们会听到很多有关鱼的好玩的故事，好吗？
8: 好
7: 啊，走，我们找他去。
5: 儒勒·凡尔纳，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他在代表作《海底两万里》中曾描绘过水底世界不为人知的夜晚，幽暗的海底森林，熟睡的水生生物，漫步其间的探险者们，构成一幅生动的海底图卷。夜晚的海洋馆是什么样的？书本旅行团又会在这里有怎样的奇遇呢？
9: 刘老师，
10: 哎，你好。
9: 你好，见面了。正准备来找您呢，您这干嘛去啊？
10: 我正要去查寝呢。
9: 查寝？查谁的寝啊？
10: 我要去看一下这些小鱼们有没有好好睡觉。
9: 刚好啊，我们也想看小鱼睡觉，能带着我们一块去查寝吗？
10: 可以啊，不过啊，咱们得小声一点啊，保持安静，要不然会吵到他们的。
9: 那我们要保持安静哦。走吧，走。
5: 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旅程，一池锦鲤跃入眼帘，它们有的静止不动，有的却还在来回游弋。那么我们如何知道鱼有没有睡觉呢？鱼睡觉的时候，海洋馆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又有怎样的奥秘？
9: 哎，这些鱼这是睡了还是没睡呀？我问问昊天，你对鱼睡觉有没有一点小常识？鱼会不会睡觉？
11: 我们是知道鱼会睡觉的，但是它们没有眼皮，闭不上眼睛。
9: 很棒。
10: 对，虽然它们闭不上眼睛，但是鱼啊也是会睡觉的。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池子里边呢，有些小鱼已经睡了，但是有些呢还很活跃。你们看出哪些鱼睡了吗？
9: 你们看面前的这有两条小小的，好像在那飘着又不太动的那些，是不是就是睡了呀？
10: 对，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它们该休息的时候了，所以呢有些小鱼呢，我们看到它们在池底啊不动了，就证明它们已经休息了。那我们有些小鱼呢，可能现在呢还很精神，还不是很困，所以呢他们还在游动。
7: 其实刘老师，我们平时在海洋馆里会不会用灯光来给他们

0: 创造睡眠环境呢？
1: 会啊，那我们现在海洋馆的灯光呢，也是模拟咱们自然光线的。哦。然后呢，会根据这种，让他们在自然环境当中，这种日出啊、日落的这种时间，然后缓慢的开启，而且缓慢的熄灭。
0: 也就是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熄灯的时候，所以有的小鱼它们因为生物钟的原因就先睡了。但是别的呢，睡得比较晚的夜猫子呢，可能还等熄灯呢，是吧？
1: 是。
0: 嗯。
1: 其实啊，我们海洋馆里边啊，有很多的这种鱼池和鱼缸啊，它们啊都是靠灯光来调整咱们小鱼的作息的。哦。一会儿我们赶紧走去看一看。
0: 哦，走。
1: 好不好？
0: 走。
1: 走。
0: 看，
1: 你看，
0: 哇，这个小小鱼好漂亮，
1: 比较强。那这边呢就比较暗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缸，看看，看到了吗，同学们？
0: 哦，
1: 看到了吗？看看，看看，看看，看瞧这个缸的光线和我们刚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它粉红色的，
1: 看有点像红色，而且它光照光线比较暗，对，它光线比较暗，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鱼啊，它在自然界中的生活环境啊，它的光照就不是很强，
0: 哦，
1: 所以呢，环境变得很亮，它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嗯，
1: 只有和它的家乡，它在野外住的地方，它的环境的相似呢，它会觉得很舒服，
0: 对，
1: 生活得很自在，它能安心睡觉，对不对？
0: 嗯，其实咱们看这个鱼缸里，现在这四条小鱼叫飞凤鱼是吧？
1: 对，
0: 它们好像处于已经休息睡觉的状态了，但是这一条金龙鱼还没有睡。
1: 对，它因为觉得现在啊还没有黑天
0: 啊，
1: 一会儿现在它的灯光一会儿也会熄灭的，
0: 嗯，它就睡着了。好，查寝结束，继续往前查，走。
2: 对各种小鱼们，查寝结束后，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去看看海象鱼有没有乖乖睡觉。在展缸前，同学们注意到有几条海象鱼正一动不动地趴在缸底，它们是睡着了吗？这种身形庞大的鱼究竟为何得名？除了名字外，它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呢？
1: 刚才啊，咱们看的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淡水鱼。
0: 对。
1: 现在呢，咱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展缸当中啊，饲养的都是生活在亚马逊流域的大型的淡水鱼类。那我们看到现在体型最大的那几尾，它们也是世界之最的一种淡水鱼了，叫做海象。它是巴西的国宝级的鱼类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鳞淡水鱼。
3: 它们长得又不像大象，为什么叫它们海象鱼？
0: 对呀、
1: 哎，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啊，这是来自于它名字的一个意义。当地的这种渔民呢，就是称它是海中的大象，它是生活在这种河口地区的。因为我们知道陆生的动物最大的能一说最大动物能想到什么？
0: 大象，
1: 对，黑哥大象，对不对？那它是在热带水中的，像大象一样已经庞大的鱼，称它的是海里的大象鱼，所以海象就是这么来得名的。
0: 其实就是说它体型足够庞大，所以把它称为海象鱼。
1: 没错。
0: 刘老师，我看它们这种睡觉方式好像跟刚才我们看的锦鲤不太一样，它们是几乎沉到水底趴着睡，是不是？
1: 对，没错，它在睡觉的时候会一直沉到水底，趴在这种沙层上或者是河床上去休息。
3: 哎，我白天时候来过海洋馆，当时也看见一些鱼类在水底下趴着，它们也是在睡觉吗？
0: 白天晚上都睡吗？
1: 它可能不一定是在睡觉，但是肯定是在休息。像我们的海象，它体型特别庞大，为什么呢？它一生都在生长，这就是这种原始鱼类的一种特点嘛。但是呢，随着它的身体越长越大，那如果它是在陆地上生存的话，失去了水对它的这种浮力，可能它自己自身的脏腑啊都能很难支持它自身的循环了。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经常的呢，在河床上或者是水底呢要休息一下。而我们一些年轻的小鱼呢，会呢更活跃一些，而且呢它睡得也更晚一些。
0: 所以其实像这种鱼类，我们是可以通过它的睡眠时长和它的身体的庞大程度来判断它的年纪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同时我还发现一点啊，小朋友您看，在这个鱼缸的上方，跟别的鱼缸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大大的渔网，看到了吗？有一个网子把它扣着，为什么呢？难道这个鱼还能跳出来吗？
1: 啊，是会的。
0: 它这么大，它能跳出来？
1: 对，别瞧咱们的海象啊，它个子这么大，但它胆子非常小。哦。啊，有这种强烈的闪光啊，或者这种突如其来的声音啊，嗯，都会吓到它，然后产生一种应激反应，然后就是疯狂的逃窜，经常的会跃出水面。哇。啊，
0: 那在咱们海洋馆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这个海象鱼直接从高处跃出来？
1: 这种还没有，我们这些网呢只是一种预防作用。嗯。不过呢，在它的产地，就当地的渔民呢，会经常看到这个海象从水面中跃起，甚至呢还会有人怀疑呢，它是跃起呢是要捕捉空中的飞鸟。嗯，
0: 这么厉害吗？
1: 从这理论上讲呢，可能不太可能。嗯。我们分析，有可能是在飞鸟经过水面的时候呢，这个鸟群形成的这种巨大阴影啊，惊吓到了海象，所以它的一种应激反应。
0: 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现在看到了小鱼如何睡觉，大眼的鱼如何睡觉，还看到了如何用灯光调节它们的睡眠。你们还想看什么？快给刘老师提出来。
4: 既然我们都看了海象了，那我还想看一下海洋霸主鲨鱼是怎样睡觉的。
0: 我也挺好奇的。
1: 好，那咱们去看看。
0: 好，走。
4: 好，
1: 来，往这边走。
2: 儒勒·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描绘了印度洋海域凶猛的黑鳍鲨，这种鲨鱼可谓是海中一霸。白天，它们凭借着强悍的捕食能力纵横四方，任何小鱼都难逃追捕。那么，当夜幕降临，黑鳍鲨会不会也像人类一样感到疲惫，进入梦乡？它们是如何睡觉的？
0: 潜入海底的感觉是不是？
5: 老师，这些鲨鱼都是一个家族吗？啊，
1: 不是，不但不是一个家族啊，它们都不是一种鲨鱼。其实啊，咱们这个池里现在饲养着四种鲨鱼。嗯，哎，两种呢体型较大，就是咱们的看到这个黑种张大嘴的，就是沙虎鲨。然后还有呢，这个非常漂亮、流线型很好的这种，它呢是高鳍真鲨。还有两种呢，小型鲨鱼
0: 是这样的。
1: 哎，对，这是黑鳍鲨。你看它这个，因为它的鳍脚上面有这种黑色的尖。对。还有呢，就是白鳍珊瑚鲨，这四种鲨鱼。那你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鳍鲨，现在虽然它很活跃啊，可是啊，真正到了白天，它们反而会躲到一个就是比较阴暗的地方，比较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到那儿趴在沙床上睡觉。
0: 晚上反而出来活动。
1: 对，它是夜来欢。
0: 典型的夜猫子。
1: 对。
0: 那这种黑鳍鲨呢，我看它也是一直很活跃呀，没有停啊。啊，
1: 为什么？因为它们身体里没有鱼鳔，它们一旦停下来就会沉到水底下去。哦。
2: 与夜猫子、白鳍鲨不同，黑鳍鲨和人类一样，往往是白天活跃，夜晚休息。儒勒·凡尔纳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人们见到黑鳍鲨时的警觉。他写道，看到鳍顶端有黑斑，我便断定这条鲨鱼是印度洋可怕的黑鳍鲨，是地道的鲨鱼本家。虽然黑鳍鲨晚上需要休息，但它还是会不停地游动，让自己不要沉入海底。
0: 明白了，所以他们的这种行动一直在动，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沉底儿。
4: 老师，他们一直游着，他们怎么能睡得着呢？
0: 对呀、啊，哎，
1: 他们呀、啊、就会在天黑的时候会放慢速度，缓慢的游动，但是也不会停下来。这时候他们就会时睡时息，就是间歇的。睡一下醒过来，睡一下醒过来，这样
0: 他们小觉。
1: 对，他们睡眠时间很短。嗯，
0: 其实有关鲨鱼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首先它凶就凶在它有一个鲨鱼齿，你们仔细观察它的牙齿，
1: 这是它的最大优点。鲨鱼从来不用在意自己的牙齿，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啊，就是一生只换一次牙。嗯，它一生都在换牙，可能最多的鲨鱼一生要换到几万颗牙。
0: 哇，它是间歇性一颗一颗的换掉，还是说一排一排的换掉？
1: 会逐渐一颗一颗的换。它的鲨鱼后面的牙总是在生长，这样翻转的生长。然后长到最外面，那不管它这颗牙有没有坏掉， 到时候它都会脱落，这样保证它的这个牙齿总是锋利的。哇哦！
2: 有关鲨鱼的牙齿，儒勒凡尔纳也曾在书中有过详细描述。这是一条成年鲨，上颚可见六排牙齿，呈等腰三角形。除了牙齿之外，鲨鱼还有哪些不得了的法宝，能帮助它称霸海上呢？
0: 太厉害了！另外我还听到，当鲨鱼闻到血腥味儿，它就会扑过来，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嗅觉应该是很灵敏的，对吗？
1: 对，鲨鱼的嗅觉和它的感觉都是很灵敏的。有人可能这样说，说像我们这种像大白鲨，像这种鱼，说有一滴血液滴在海里边，它在1公里以外都可以闻得到。
0: 真的吗？
1: 对，而且呢它对电流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据说它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微弱的电流在水中的存在，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把一节5号电池的两极放在海水里面，鲨鱼在5公里以外都可以感受得到。
3: 哇，这么灵吗？
1: 对，
0: 如果它的嗅觉这么灵敏，是不是它的视觉就相对弱一些？
1: 一般可能我们都会这么理解
0: 啊，
1: 就觉得
0: 这么完美，
1: 对，
0: 有这么锋利的牙齿，又是海中霸主，视力又好，嗅觉又好，还能够感应那么弱的电流，那也太完美了吧。
1: 的确呀，有一种说法啊，说咱们的鲨鱼视力不太好，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其实呢，我们大部分鲨鱼啊，它的视力是很敏锐的。因为想啊，海中的猎食者嘛，对吧？
0: 对，
1: 作为猎手怎么可能视力不好呢？对吧？但是它为什么我们常说鲨鱼视力不好呢？不是因为它是近视眼，而是因为啊，鲨鱼啊，它的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不是很强。鲨鱼它可能是色弱，但是它视力很敏锐，尤其在暗光线下，它的视力也是非常好的。
0: 也就是说它们现在能看到我们，
1: 可以，
0: 但却不知道我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对，它的世界里可能都是黑白色。
0: 明白了。
1: 哎，同学们，今天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惊喜啊，就是你们想不想今天住在海洋馆里边，和我们的小鱼一起睡觉啊？
0: 跟鲨鱼睡在一起吗？
1: 对呀、
0: 好开心，可以吗？
1: 可以啊，不但可以，而且呢，帐篷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那边。
0: 去拿吧。
2: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夜已深沉。水中的鱼儿已经入睡，同学们也该进入梦乡了。
0: 怎么样，开心吗？今天
6: 开心。
0: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夜游海洋馆，没想到我们夜宿海洋馆啊！刘老师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1: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夜宿在海洋馆里吗？
6: 不知道。
1: 其实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一天看了好多小鱼，他们是怎么休息、怎么睡觉的。其实啊，这在动物行为里边啊，还只是冰山一角。
0: 对，
1: 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还有很多的动物行为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后的鲨鱼池里边，你看大鲨鱼身边总是有一些小鱼跟着它们。
0: 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对吧？它不怕它们吗？对吗？
0: 有意思。
1: 所以啊，我们一会儿啊就早早的休息，明天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再去一探究竟。
0: 太好了，那宝贝们，下期我们再继续
7: 跟着书本去旅行。晚安。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7: 高能带电粒子，微弱重力，黑暗的生命禁区为何会成为人类独特的实验室？宇宙的新访客将如何带领人类解锁太空移民的梦想？又将遇见怎样更遥远的未来？解码科技史，神奇的太空实验室。在不远的未来，一座宏大的中国月球科研站将从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拔地而起。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已经模拟出了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场景。这个像鸡蛋壳一样的建筑名叫月球屋，这里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2层。同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提出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方案，人类将重新体验祖先的穴居生活，在月球的地下熔岩管中安家。月球这个距离地球最近的邻居将摇身一变成为人类的第二家园。未来太空居民们将化身超人，在低重力的环境中自由飞行，身边一个个机器人与我们共同生活， 在月球基地里，人们将

0: 4月26日5时04分，中国神舟17号和神舟迎来了首次会师。与航天员一同入驻空间站的还有一个金属盒子，您可能不会想到，它很可能将成为人类通往太空移民梦想的钥匙。其实这样的小盒子在空间站有很多，每个盒子中都承载着一个神秘的实验，它们共同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太空实验室。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将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带您探索中国太空实验室。就在这小小的舱室中，一场场科学实验正在太空中展开，而这还要源于半个多世纪前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1969年10月16日，苏联联盟6号宇宙飞船中，大小不同的熔滴正在飞船中漂浮。由于太空中并没有能使它们迅速冷却的流动气流，接近1000摄氏度的熔滴足以将舱内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物体瞬间融化。此时舱内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被烧蚀出的密密麻麻的洞口，起居室的舱体更是险些被烧穿。原来为了降低太空运输替换零件的成本，苏联宇航员绍宁和库巴索夫展开了人类第一次太空实验，在太空焊接金属。倘若金属熔滴无法降温，宇航员们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就连飞船恐怕也难逃毁灭。幸运的是，这些熔滴并没有对船体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两位宇航员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第一次证明了地球上的焊接方法在太空中同样可行。苏联的太空焊接实验拉开了人类在太空进行实验的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除了金属材料的实验之外，郁金香、兰花乃至小白鼠等自然界的诸多生物也纷纷被送往太空。在我国太空实验室中，一个个实验柜里正在进行着前沿科学实验。张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他将带您揭秘这些神秘而有趣的太空实验。
1: 张主任您好，如果要装修，我就想把自己家里啊装成这种特别航天范儿的样式，有可能吗？您
2: 有可能，
1: 有可能是吗？我想问您一下啊，就咱们下面标定的这个柜子，是柜子吧？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一个我们做的这个模拟太空舱，它实际上底下和我们对面看到的是应该是一样是柜子，就是我们在现在把这个柜子摆在了两侧，但实际上是顶上、下面、左边、右边全是柜子。
1: 这就是航天员他们工作环境当中目力所及能够看到的一切了。
2: 对对，他们要进行实验操作，也是这个四个方向都要进行操作。
1: 对，上去之后没有所谓的上下左右了。
2: 对对，
1: 空间可以充分利用。那您看啊，这些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科学手套箱与低温存储柜，
2: 它是分成两部分，上面是科学手套箱，提供一个洁净的空间，一种无菌的环境，和比如进行细胞的注入，或者是一些特殊实验，比如说植物的剪株，可以通过这个手套箱来进行。然后这个下面这部分呢，就是低温存储柜，就是我们的冰箱，三个部分啊，有-80度、-20度和-4度。我们的生命的样品需要在这儿存几个月，然后再由航天员带回地面进行研究。在太空当中，什么最可怕？
1: 肯定是火灾是特别可怕的。大家就想一想吧，咱们平时炒菜那油溅出锅了，猛地着起来，咱要是没经验的话都得吓一跳，是吧？我就问问您，家里那油锅着火了怎么处置，能不能在1秒钟之内就回答出来？好，我们把场景换一下，现在放到太空当中，突然之间着火了该怎么办？别说太空不可能着火啊，在人类航天的探索史上，太空着火事故可不止发生过一次。
0: 1997年2月12日晚约23时，

0: 作。一场大火点燃了视线内的几乎所有区域，浓烟呼啸而起，不远处一个金属罐更是喷射出了一米多长的火花，墙壁上流淌着融化的蜡滴。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场景中，有人被浓烟呛得无法呼吸，有人大声呼喊着准备减压。原来他们此时身处的位置是远离地球的和平号空间站。没有人想到，在点燃氧烛后，存放氧烛的金属罐会突然爆裂，溅射而出的火焰立刻点燃了周围的区域，一时间滚滚浓烟布满了视线内的每一个角落。宇航员杰瑞·利宁杰的脑海里甚至浮现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打开一扇窗户放放气，可在太空开窗，空气将迅速释放到太空当中，等待宇航员的结局将是在窒息和低温当中迎接死亡的降临。利宁杰意识到自己恐怕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在绝望中，他挣扎着摸到了一个人工呼吸器的箱子，补充氧气后，他迅速投入到灭火的行动中。指令长瓦列里·科尔尊手持灭火器，利宁杰则是站在身后，一把扶住了他的腰部，尽全力抵消掉灭火器的反作用推力。幸运的是，宇航员的救火行动控制了火势的蔓延，氧气发生装置里的易燃物逐渐燃烧殆尽，这场大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号空间站的灾难让人类意识到太空火灾的可怕。而在2023年，我国航天员竟然在太空实验室内主动点起了火，开启了一项大胆的玩火实验。
1: 燃烧实验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做燃烧实验？因为在太空当中，浮力对流消失了啊，就不是这种蜡烛状的火焰，实际上是一种扩散的一个作用啊。扩散的火焰应该是一个球形火焰。我们实际上在太空当中，希望来研究在重力掩盖下，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燃烧现象？当然，这个燃烧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在太空微重力条件下，它的点火。啊，它的火焰怎么在传播？还有它怎么熄火啊？研究这些本质的一些规律。
2: 你看，太空环境处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咱以为解决了吃喝拉撒睡，做点实验就够了。其实，连最基本的燃烧，它的直观意象都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1: 植物培养箱，可以看到我们植物的一个培养的实验场景。实际上当然非常小啊，这个放大的一个植物培养箱里面是这个水稻。相当于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水稻的种子啊，水稻的这个生长已经来控制它的开花，就可以让它开花早一点，让它开花晚一点，然后通过控制以后也可以让它长得快一点，长得慢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控制它的关键基因，让它在太空长得更好，这样来发现它这背后的规律，来指导我们地面的一些，
2: 对，
1: 相当于一个农业的发展。
2: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今后未来人类长期太空生活呢，能够提供重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植物的生长周期变短，在人工灯照的环境之下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1: 对。
0: 如今游弋在浩瀚宇宙的中国太空实验室仍在不停进行着材料、生物、植物等科学实验，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92年，一项代号为921的工程。工程提出发射空间实验室等战略目标。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航天科技迅速发展，先后实现了载人飞船、空间交会对接等突破。2022年，问天和梦天两个实验舱先后飞向太空，更是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太空实验室出现在了广袤的宇宙中。从此各项实验在太空微重力高辐射的特殊环境中展开了。2022年11月29日，肉眼难以看到的线虫来到了太空，成了我们理想的实验动物。它 他们将代替人类去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基因的影响。学者们经过实验发现，太空辐射后的线虫脱氧核糖核酸出现了明显的损伤，但服用抗辐射药物后，损伤效果得到了缓解。人类在太空中会不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呢？更多的太空实验由此提上了日程。几十年前，一位美国的遗传学家乔治·施特雷辛格发现，斑马鱼不仅容易饲养和繁殖，作为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小白鼠一样，可以模拟出很多人类疾病的病征，操作起来又比小白鼠简便得多。就这样，不起眼的斑马鱼被带入了生物学实验室，登上了科学前沿的舞台。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斑马鱼为什么要上太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郑伟波郑老师，另外一位呢就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潘鲁元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上太空千奇百怪的生物有那么多种，这回偏偏要带鱼。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最早上太空的有线虫，然后有老鼠，到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带不起眼的鱼呢？
3: 首先呢，斑马鱼它是一种模式动物，它往往被称为水中的小白鼠，它作为实验动物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说它体外受精、体外发育、胚胎透明，我们可以直接在斑马鱼里对很多生物学过程进行活体的观察。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组的同源性也比较高，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有83%的已知的人类致病基因在斑马鱼里都可以找到同源基因，所以用斑马鱼是可以构建人类疾病模型，然后进行新型的药物筛选工作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斑马鱼是鲤科鱼类，那我们知道鲤科鱼类呢是我们淡水经济鱼类养殖的一个大宗，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些鱼哈，比如说四大家鱼，大家都知道
2: 青草鲢鳙，
3: 对，然后呢，鲤鱼啊、鲫鱼啊，都是鲤科鱼类。斑马鱼作为同一科的被研究的最透彻的模式动物，那么它也是作为这个水产育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动物。如果我们可以在太空养斑马鱼，那么也许我们未来就可以在太空养其他的大鱼。养那些可以给航天员们吃的鱼。
2: 您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咱们这个新闻一出来，不少网友就在下面开始积极的评论。有人的评论呢，我看了一下之后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乐了。这个网友说呢，蔬菜有了，鱼有了，厨房可以开张了啊。这个既然您谈到未来有可能，那我想问一问郑老师了，我们有可能在太空当中实现鱼类养殖食用吗？
4: 航天员在天上呢，他生活呢，他需要有三样东西，一个呢是氧气，一个呢是水，还有一个呢是食物，从目前啊我们国家近地轨道的空间站来说，水、食物这些是地面送上去，然后氧气呢，它是由电解水产生氧气来提供给航天员来用，从远期来说，我们未来如果说航天员去进行一个深空探测的话，那么从地面再送上去的话，可能就代价
2: 非常不现实，
4: 比较高了。比方说，我们能够去种植一些植物，给航天员来提供食物来源，航天员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动物蛋白，那么鱼呢，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以有其他一些动物蛋白，也可以有鱼类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这次实验呢，其实是做一个斑马鱼和金鱼藻的一个相当于是小型二元的水生生态的一个系统，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斑马鱼它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给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然后金鱼藻呢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给斑马鱼呼吸来用，让它形成这么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2: 就是简言之，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里买的那种生态球，我们依靠物种之间相互关联的这种生活方式，完成一个小环境下的生态圈的构置。
4: 对的。
2: 其实我刚才看到潘老师面前搁的几条鱼啊，我就挺奇怪的， 这五颜六色的，你说它是红绿灯我信，你说它是斑马鱼我是真感觉不到。哎，拿出这个来之后发现啊，这里面的鱼颜色就很朴素了，跟我感觉当中的斑马鱼很接近了。
3: 这个

0: 是花鸟鱼虫市场卖的一种转基因的斑马鱼，它可能特异性的在斑马鱼的肌肉组织里面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荧光蛋白，然后让这个鱼看起来五颜六色的，可以更好的做观赏鱼。我们这次送上太空的这个鱼呢，我们选择了这个最强壮而且繁殖力最强的这个野生型的斑马鱼，所以大家会看到它背上有这个银蓝相间的这个条纹，这个也是斑马鱼它这个名字的由来。
1: 说实话，这搁小河沟里我就以为小鱼苗呢，真看不出这有什么特殊的来。
0: 斑马鱼在原产地就是在小河沟里面生长的啊，稻田呀、沼泽呀、小河沟啊，在这个里面生长的这个淡小型的淡水杂食性的鱼类，
1: 就只能长这么大是吗？
0: 对，它的成鱼就只有3到5厘米，这个也是它作为实验动物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因为它很小，然后呢我们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就可以养相当多数量的这个动物。
2: 科学家呢，他们是想做一个金鱼藻和斑马鱼的一个二元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所以我们整个培养单元呢，它是气密的，它所有的气体循环都是在这个盒子里面来进行的，
1: 跟外界没有干扰，
2: 没有一个交互。金鱼藻呢，它是产生
1: 氧气
2: 消耗二氧化碳，斑马鱼呢它是呼吸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因为它是要做一个相当于是小型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小鱼呢它在水里面氧气含量呢不能低了也不能高了，高了和低了呢对它来说可能都不利啊。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水里面氧气含量有多少，溶氧值是多少，所以我们要给它相当于是进行一个溶氧的一个测量，然后呢溶氧比方说低了之后，我们需要去让那个金鱼藻来制造氧气，那么这个制造氧气的这个量呢也要可控，那么我们怎么控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光照，通过光照这个时间的长短来控制它的产氧量，让它形成这么一个闭环的控制，来维持这个金鱼藻和这个斑马鱼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1: 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像注射器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鱼食盒是吧？
2: 对啊，这个呢是我们给斑马鱼准备的食物，那么我们在太空里面呢，斑马鱼呢它可以吃一部分，比方说这个金鱼藻掉下来的一些残渣，那么为了它在天上更好的一个生活呢，我们也给它提供了一部分鱼食，那么这部分鱼食呢，我们可以通过地面发指令的形式来给它定量的一个投喂，来让它呢能够相当于是获得更丰富的一些营养，
1: 那您说作为这种动物，它上天的时候它自己有感知吗？我不在地球了，或者我这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0: 我其实也很想知道，尤其是在升空过程之中，有很大的加速度的过程之中，斑马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这个雌雄上天是有固定数量比例的吗？
0: 这个盒里面装的是两雄两雌，是两对鱼。
1: 他们不会像有一些鱼类性别难以确认，或者说是在承受一些生殖压力的时候突然性别发生改变吧？
0: 斑马鱼还没有观察到过会有性逆转的这个情况，如果它性别决定了它就决定了。其实斑马鱼还是很容易分辨雌雄的。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哈，这四条鱼里面有两条呢，那个腹部看起来是比较金黄的，它是偏柠檬色的，另外两条呢肚子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它的那个腹部是银白色的，银亮的，两条金黄色的就是雄鱼，两条银亮的就是雌鱼。
1: 腹部偏大的那个。
0: 对。
3: 为了保证太空中的斑马鱼能够正常生存，科学家们通过定制特殊太空餐、控制光照时间的长短等措施，维持着金鱼藻和斑马鱼之间的平衡。然而，太空的种种未知仍然带来了新的问题。他们发现，斑马鱼在太空竟然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变化。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巧合。2016年3月，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从太空归来，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马克，早已在地球上守候多时。他们的重逢不仅仅是简单的家人团聚，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实验。 一项旨在探索太空环境对人体深层次影响的神秘研究。实验的计划既大胆又离奇，将一对基因几乎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分开，一个送往太空，一个留在地球。在斯科特执行任务前、任务中及返回地球后，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采集了两人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科学家们没有想到，在经历一年多的太空之旅后，斯科特的染色体结构竟然在太空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它的端粒，那个与细胞衰老息息相关的神秘结构，竟然在太空中变长了。也就是说，在太空中的斯科特很有可能延缓了衰老。回到地球后，斯科特体内的端粒长度在48小时内又立刻恢复到了任务前的水平。他的兄弟马克作为地球上的对照组，端粒变短的速度却始终如一，没有任何变化。难道是太空中的某种未知因素影响了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基因表达？至今，科学家们仍未能揭开这一神秘现象的真相。
2: 我们之前啊，在天宫二号上，就是做了一个呢喃芥的，相当于是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实验，我们也有新的一个发现啊，就是说呢喃芥在地面呢，它可能生长啊40-50天，它基本上就一代了，那么我们那次在天宫二号上面，它比地面好像感觉生命周期要长得多
1: 一些，
2: 研究这个呢喃芥的那个科学家呢，他们也觉得很奇怪，那么里面的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可能还有待于科学家进一步的一个研究。
1: 但是大家伙先不用太高兴啊，是呢喃芥啊一种植物身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目前人类还没有发现，在太空待上400多天之后回来就能活400多年的啊，不用套用，不用套用啊。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0: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了我也想承担。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

0: 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哎，保留你的演奏习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1: 很想，
0: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
1: 知道。
0: 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接着我们要讲培训。培训的源流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也就是秦始皇的那个姓了，嬴姓是伯益之后，伯益有一个后代叫飞廉，飞廉这一支被封在平邑，封在一个地方，平邑就是今天山西省闻喜县东部，在封在那里，本来称为平氏，后来他被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这个地方的字啊很复杂啊，我这都没法跟大家说，也写不出来，这个字跟裴字很像，但是是这样的，上面也是飞，下面是个邑，都邑的邑，下面是个邑，是这样的一个字啊。那么后来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这一支的子孙是嬴姓后裔啦，啊，就以裴作为姓，他把那个义字边旁啊改写成了衣服的衣，大概因为原来那个字太难写了，太罕见了，所以改成了这个。那么这一支是嬴姓裴氏。第二个源流也是源于秦国，秦国是嬴姓嘛，对吧？属于以陈邑为姓，秦国的先公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那么史称秦非子。秦非子的后代当中，有人被封为侯爵，封在哪里呢？封在裴乡。裴乡也在山西闻喜附近，后来就姓裴。那么这个裴跟前面那个裴，应该得姓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分开讲。源流三源于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地名啊，晋平公曾经将颛顼的一个子孙封到裴中，裴中在哪里？今天陕西省岐山县北部，封在这个地方，封在那里以后，这个人就称为裴军，当地的一个军啊，一个统治者，那么他的子孙就姓裴，

0: 源流寺源于兄弟民族，特别是古代从西方来的外来民族，姓裴的特别多。换句话说，姓裴的，像姓这个尉迟的啊，尉迟敬德嘛，咱们都知道，像姓尉迟的、姓石的、姓史的、姓安的、安禄山的这种姓，都有外来血缘的很大的可能性，裴姓就是。当然，现在已经融入汉族，啊，融入汉族，他的迁徙，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最早的发源地，两个地方，山西，集中在闻喜县这一带，今天闻喜这一带，然后陕西在岐山这一带，慢慢的往全国各地迁徙。他的望族称为河东裴氏，这是在唐代是非常旺的一个一个姓氏，裴啊。河东呢，它的主要的核心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省夏县那一带啊。西晋末期，我们知道中原战乱纷纷，所以呢有一股流民的大潮或者移民的大潮，河东裴氏开始离开了他的山西的祖居地，开始往南方迁移。裴姓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三国时期，名人辈出，啊，近代的裴威、裴凯父子，啊，南朝宋啊，那是太重要了，裴松之，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啊，我们知道《三国志》啊。裴著《三国志》，裴松之著的，没有裴松之著，《三国志》的价值啊，那要降低很多啊。那么裴著《三国志》，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叫《三国裴著》啊。隋代的光禄大夫裴仁基啊，都开始从三国以后，裴姓一下子开始有大量的人物出现在史册上。唐朝时候的裴氏出将入相非常重要，至少出过四位宰相，里边包括比如号称太平宰相的裴侃啊。那么唐代的这些裴姓的宰相都是山西闻喜那一带的人，他是出自那个望族。我们可以举出裴姓的几个著名人物啊，都是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一段的历史做出过贡献的，比如裴秀啊，裴秀，近代的司空地图学家，哪人不用问了，今天山西闻喜那里的人，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制图六体，就怎么来画地图啊，总结出画地图的规律。他在世界地图史上，裴秀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曾经有《与共地图十八篇》，啊，有这样的这个著述。比如裴凯，啊，裴凯字叔哲，237年生人，291年去世，今天山西省闻喜县那边的人。啊，河东裴氏，他呢是仪容俊爽，啊，光彩照人，所以当时人叫他什么？叫玉人，长得像美玉一样，啊，过去我们中国讲夸人漂亮，啊，碧人，像一对碧玉美玉啊，和氏璧，像一对碧人。这个人还不光是漂亮。很有学问，精通老子易经啊，当官当的也不小，当到中书令啊。比如裴度啊，裴度公元765年生人，839年去世，唐宪宗时候的宰相，今天山西闻喜那一带的人，他是力主消灭藩镇， 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的节度使啊权力太大，安史之乱，安禄山不就制度节度使吗？对吧？所以呢，他是主张能够要削掉藩镇。他元和十二年曾经攻破蔡州，唐代的藩镇的叛乱因为这一仗暂告段落。裴度在当时名震四夷，天下莫不失其锋烈啊，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一个宰相啊。比如裴侃，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的名字啊，太平宰相，也是河东闻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闻喜人啊。这个人一直当官，官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实实在在的宰相，地位很高的，权力很大。他的姓啊非常的节俭，这个人的性子很低调，很恬淡。他的儿子娶了杨家的闺女，陪嫁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昂贵，有好多金珠宝玉。他是公公啊，这个娶了个儿媳妇，陪嫁很多。他下令撤去，就不要啊，这些东西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四个字，乱我家法。就是我们河东裴氏虽然是望族，但是不用这些金珠宝贝，乱我家法。他被称为太平宰相，而且很有意思，他住的这个地方也叫太平里，他住就住在太平里啊。裴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6位，人口大概有83万左右，这个是比较新的数字，2006年，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小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彭姓有四个起源，第一个起源和前姓是一家，前彭不通婚。前彭不通婚是因为他是颛顼帝玄孙陆宗第三子前坑之后，我们的始祖是前坑， 彭姓也是姓，所以古代是不通婚的啊。他最早受封在彭，就是今天徐州，建大彭国，彭祖，中国历史上长寿冠军啊，彭。他的子孙以国为姓，姓彭。第二，出自云姓，就是我讲的女字边旁的云，这一字啊。第三，出自商。商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彭，是商的巫师，是经常占卜的，甲骨文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老彭，所以商代也有姓彭的，是不是子姓不知道，但是商代有个姓彭。另外其他民族改过来，现在我们知道西羌，后来晚一点的满蒙回苗白瑶土家苦冲彝族拉祜族都有彭姓啊，也不知道怎么散过去的。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哎，只有彭姓厉害。咱们说过多少次大槐树移民啊，从来不知道这个姓移出来多少人吧。彭姓有记载145个人移出来，哎，这145个人分别迁到河南、甘肃、山东、河北、湖北、湖南，每一个省才摊到不到10个人，你要这么算的话啊，星星之火。后来燎原了。那么彭姓是大姓，人物太多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被我们大家淡忘的人物。这个人不应该，因为这个人心今天得到的重视和评价和他的勋业德行相比远远不够。谁？彭玉麟。彭玉麟出生在1817年到1890年去世，字雪芹，所以也叫彭雪芹啊。他是什么？衡阳县人，也就是湖南人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清朝晚期的水师统帅、湘军首领，人称雪帅，因为他是雪芹嘛。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人，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这个人在当时的影响丝毫不比曾、左、低，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生金戈铁马，驰骋沙场，叱咤风云，这个不要紧，但是他居然有千转柔情。非常有名的梅姑之恋就是彭玉麟。他是非常出了名的铁血将领，但是他平时郁郁寡欢。大家去看曾国藩日记、郭松涛的日记，都记着说啊，说每谈家事为之叹息，无家事之欢。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彭玉麟。外婆家有一个养女叫梅姑，两个人青梅竹马，哎呀，特别特别好。但是两个人因为当时礼教啊，梅姑不能嫁给彭玉麟，梅姑后来嫁给了别的人。嫁别的人以后4年以后死于难产。彭玉麟生心俱烈啊，他特别爱这个梅姑，所以他吟了一句诗叫一生知己是梅花。他发誓这一辈子要画10万幅梅花来纪念梅姑。在这个画上他经常有章，两个章，一个叫一生知己是梅花，还有一个章叫伤心人别有怀抱。那么他后来40年里边画了很多，他这个梅花叫什么？叫冰梅，不是结冰的冰，当兵的兵，因为他是个将军啊，众多叫冰梅。和谁配成绝对呢？墨竹，郑板桥的墨竹和彭玉麟的梅，当年是大家并称双绝的。 40年里他蒸化了10万多幅煤花，所以他的煤花现在留存应该还蛮多的。诸位如果有看到彭玉麟的煤花，赶紧收藏啊，这个非常感人的画。一直寡居，也没有娶过妻，更没有娶过妾，天天画梅花。彭玉麟后来清朝要封官，就封他为，给了他一个世爵，一等清居都尉，官升漕运总督。但彭玉麟怎么，他说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不当官了，天天画梅花。那清朝一想，不对啊，你这是不是嫌官小啊，连续6次给他加官进爵，他功劳太大了，一直封他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不干，就画梅花。他把那些官位分别给了两个人，谁啊？左宗棠、李鸿章，他不当这个官。当时民间的谚语叫彭玉麟拼命辞官，李鸿章拼命做官，啊，这两个人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人了不起的，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朝中已无大将，这个时候年逾70的彭玉麟还在画梅花，把笔一扔，雄姿英发，扛着棺材开赴广东，主持中法战争。我们今天都记着冯子材，对吧？冯子材正南关大捷、梁山大捷，对不对？是中国近代和西方列强打的唯一胜的一仗，对不对？都记着冯子材，其实是彭玉麟指挥的。冯子材是彭玉麟的下级部下，冯子材学彭玉麟非常清廉，清朝官居一品啊，冯子材。清朝要启用他的时候，到他的老家去征召冯子材，清朝那些官马高头大马叫杂的找冯子材，他已经好几年不打仗了，谁在哪呢？那这不在那吗？看见冯子材赤着脚，穿着布褂，牵着一头水牛，牵着自己的孙子，亲自在种地，就跟彭玉麟学的冯子材，所以这一仗才打得赢。这一仗把法国是打败的，大家要知道，这一仗是清朝赢的，但是居然还是赔钱的，很滑稽的阻挠。那么彭玉麟呢，忧愤交加，一病去世，了不起的，死的时候没有一分钱身边，除了他所部官兵以外，就是几万幅梅花。啊！全民以为什么？以为是什么那个宝贝了？说你那么大的官，你都打开一看，一捆一捆的梅花，几万幅。彭玉麟，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人。他谥号刚直，叫彭刚直，是一个顶天立地、有情有义的大丈夫。彭姓在今天排在中国第35位，人口640万，占全国人口0.5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

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

0: 91997。
1: 长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0: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9: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2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2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

0: 年九月十九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0: 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2: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两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你好，杨昶。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

0: 小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的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

0: 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厂。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 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

0: 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分。

0: 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13: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4: 大夏天的吃火锅？
1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

0: 野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抓捕时刻，弟弟现身姐姐被捕现场。
7: 你是他弟是吧？
8: 啊，
7: 你记得他事你知道吗？
8: 我咋知道？
6: 再次报案，干弟弟声称被骗巨额钱款。
8: 简直就找你，天天都就找你，我现在真不努力了。
6: 亲戚多年，友谊帮扶，还是另有目的。
9: 对于乐亲戚中，他也是想扶持我一把，再骗他不可能骗亲戚。
6: 深入调查，失业人员如何变成政府领导？
10: 当时给他老公就设的人设，虚构的身份就是小上某领导。
6: 亲戚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7: 你是咱公安办的法律，俺中间也给你看了。你是因为有个诈骗的案子，因为你是上网追逃人员，你今天完了积极配合咱们，好不好？
6: 这是警方抓捕嫌疑人时执法记录仪里的一段画面。画面中的这名女子姓王，2014年，王某因涉嫌诈骗他人，被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到2022年4月，警方再次有了王某的消息，并对他进行了抓捕。因为王某腿脚行动不便，所以民警让其通知家人，一起送王某去看守所。10多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走进了屋内。
7: 你是他弟是吧？
8: 啊。
7: 你叫啥名字？你记得他事你知道吗？
8: 我不太看手机，眼睛也不行，我咋知道。
6: 中年男子姓高，自称是王某的干弟弟。高先生告诉民警，王某诈骗他人这个事自己并不清楚细节，而此后被抓捕对象王某以他出行需要轮椅为由，又与民警在家僵持了2个小时。
7: 你轮椅啥时候拿上的？ 是去了一个多快2小时了。

0: 王某的丈夫和儿子才将轮椅送了过来。而民警发现王某除了腿脚行动不便外，甚至连穿衣穿鞋这样的事情都需要弟弟帮他。这期间王某一直称自己有脑梗、心梗等多种疾病，需要先就医才能配合警方接下来的工作。随后民警将王某带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某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1: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身体数据各方面都正常着呢，但是他就是说是自己站不起来，走不了。
0: 虽然警方此次顺利将王某抓获，但是没过多久王某还是被取保候审了。
1: 因为这个案件是14年的案件，案件比较致远，然后相关证据也不是很扎实，因为都是现金交易，然后也没有其他证人。然后这个案件我们经过扎实的进行侦查之后，相当于是证据还是不太充足。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嫌疑人王某被取保候审，可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四个月后自称是王某干弟弟的高先生却跑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王某诈骗了。而四个月前王某被抓时，高先生还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王某，怎么没过几个月就到派出所报案了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0: 2022年八月下旬，高先生来到了陕西省韩城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称姐姐王某诈骗了他们家，甚至连母亲都被他干姐姐骗了。他的到来让派出所里的民警感到有些意外。
1: 之前与高某接触过，人家那个确实两家给人的感觉是走得很亲近，让人感觉对高某这个报案这个情况就存在质疑，觉得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是不是两家闹矛盾了，还是其他经济纠纷。
0: 面对民警的疑问，高先生坦言他和家人被王某诈骗了上百万。这时民警回想起四个月前他们在嫌疑人王某的住处曾与高先生有过交集，取证时他还不是很配合。高先生究竟是因为什么被王某诈骗的呢？民警详细询问了高先生到派出所报案的具体缘由。
3: 就是牵扯到我妈借别人80多万，人家把我妈搞了。
1: 老太太其实积蓄有限，大部分都是她从外面借的钱。这个之所以能发现，就是因为她借钱太多了，有好多人就可能就是借出去之后要不回来，有的人就报警了。
0: 原来高先生到派出所报案前，他的母亲就已经因借别人钱不还而被对方报了警。高先生的母亲为什么突然向人借这么多钱？借来的钱又是拿来做什么用呢？
3: 跟我母亲说我打架了，我在银行取钱帮人家报案打了，我坐监狱了，你给我80万，这个事情咱解决了。
0: 高先生说，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编谎话骗他母亲的钱，因为他当时人在外地，王某告诉他母亲说他和别人发生了冲突，把对方打成了重伤，构成了刑事犯罪，高先生已经进了监狱。但是王某有办法将高先生从监狱里弄出来，前提是需要家里准备一笔疏通关系的钱。高先生的母亲心急如焚，四处向朋友借钱，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筹钱。
3: 我一天心里想骗死了妈活了，骗了我84万多，现在就找你天天都要找你，我现在怎么弄你呗。
0: 这期间高先生母亲虽然为高先生筹到了84万，但是自己根本无力偿还，最终被亲戚朋友报了警。直到一个月后儿子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高先生的母亲才意识到儿子根本没坐牢。而高先生母亲再管王某要钱时已经联系不上他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高先生告诉民警，不仅母亲被骗了80多万，他也被王某骗了100多万元。
3: 让他给姑娘大姑娘安排工作，再就是给我买房子，再就是他就是说给我投资项目，就这三件事。总共从一开始到现在可能大概就是100多万。
0: 高先生说，王某先后以买房、投资项目以及给他女儿找工作为由，先后诈骗了高先生100多万元钱，而这100多万都是他通过银行信用卡借贷的。
1: 他办了很多信用卡都提供给王某，现在这个信用卡也是透支状态，他的外债也欠的很多。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就很多这个银行，就高某的手机就基本上是隔个3-5分钟就响一下，就银行基本上就是欠债啥的。
0: 高先生还向

0: 民警透露，除了他们一家遭到了王某的诈骗，他认识的一个姓郭的一家人也被骗了。那么高先生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呢？民警也找到了郭先生。
1: 这次这广告牌给了2万3万块钱，间接是给我才城里的弄房了，光房子恐怕得7-8万乘10万块钱。
0: 面对民警的询问，郭先生承认王某不只骗了他3万块钱，还以其他一些名目骗了他好几万块钱。
2: 因为之前王某从他这里也骗取了大概11万，11万钱之前一直是以借的名义，说是给他还呢，要的不清了，可能让给上几千块钱，就这样一直拖着。他一开始也没意识到是被诈骗了，也没有想着来报案。
3: 民警在对高先生和郭先生询问之后了解到，两人是2014年与王某开始接触的，而王某在获得高先生和郭先生的信任之后，涉嫌以买房、投资项目等理由，分别从两位这儿骗取了10几万甚至上100万不等的金额。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高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在与王某接触的过程中，王某以给他人转工程款等理由，让高先生办理了多张信用卡、银行卡。民警通过高先生提供的银行卡的卡号，查询到了相关的转账、消费等记录，确定他说的情况属实。
2: 结合这些情况，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个高某所说的这个情况基本应该是属实的，然后就初步对这个高某被诈骗案进行了受理。
0: 王某1977年生人，没有固定工作。那么王某为什么能成功诈骗被害人钱财呢？民警调查期间，多名被害人提到，虽然王某没有固定工作，但他们听说王某的丈夫王某喜是在省里某单位上班，还是个部门领导。而高先生说，他以前也见过王某的丈夫，从王某喜的穿衣打扮看，确实像在政府部门上班的。
4: 他老公在陕西省财政厅，我从人家的着装看啊，就像一个干部。关键人家不管是啥时候都穿着正装嘛，我也相信啊。
0: 那么，王某的丈夫王某喜究竟是不是省里某单位的领导呢？民警调查后发现，王某喜早年的确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离职后就一直处于无业状态。民警分析，王某能够诈骗成功，王某喜在其中扮演领导的这一环节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当时给她老公就设的人设，虚构的身份就是省上某领导，然后她老公本来就是在政府部门干过，人家就相当于对政府一些办事的流程、一些事情也了解，过去说话了什么各方面都很得体，然后再加上一包装。
0: 通过高先生、郭先生的转账记录和其他证据，民警确定了王某和丈夫王某喜的犯罪事实，决定对两人实施抓捕。随后，民警在西安市高陵区找到了王某的住处。民警先是在小区的地库中将王某喜抓获，之后又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将王某抓获。时隔几个月，民警再次抓获王某时，他却可以不依靠轮椅正常行走。搜查过程中，民警在嫌疑人王某家中找到了高先生等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若干张，以及大牌衣物、金银首饰等物品。
5: 发现受害人的提供的身份证有10几张，手机全部是受害人给他买的手机，有10几部手机，而且还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包里搜出来60多张银行卡。
0: 审讯中，嫌疑人王某也承认了诈骗高先生等人的事实。
6: 高先生目前给我提供了17张，这是17张的物品，这对比着大。
7: 2015年提供不到钱的钱。
6: 他为什么给你钱呢？
7: 那是
6: 弄
7: 房子
6: 了，弄什么？弄房子你骗他的钱。
0: 民警经调查核实，王某以买房、介绍工作、包工程等由头，单独或伙同其丈夫王某喜，诈骗高先生和高先生母亲共计175万余元，诈骗郭先生10万余元。
4: 每个人的数目是不同的，最多的话就是从100万，最少的话就是从10万。
3: 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王某交代，他诈骗来的钱财都已经被挥霍了。王某夫妇交代，他们现在没有偿还能力。那么这些被害人与王某夫妇是怎么认识的？而王某夫妇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诈骗被害人的呢？
0: 据高先生回忆，他与王某是在2014年认识的，当时高。

0: 该决定。
1: 在相处中，王某向高先生透露，她丈夫王某喜在王某有困难就和他直说。起初高先生并没有把王某的话放在心上，然而后来的一件事让他转变了对王某夫妇的认识。2016年的时候，高先生岳父的房子拆迁，可拆迁款迟迟下不来，为此高先生找到了王某，请他帮忙。
0: 他让我到有关部门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在书同学关系，就是用他的关系。当时我不相信，他跟我说和村民也协商一下，就是再找找，找找他这边北京有个大哥，再安排一下。
2: 王某听后，就想了给高某就出了个主意，我给我哥，我那干哥打个招呼，然后给韩主任的市场领导说一下，拆迁款快快给批下来。
1: 对于高先生的请求，王某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他收到了王某的信息，王某告诉他拆迁款这一周就能下发。
0: 他当时给我回信息就是说礼拜五村上开会，晚上开会分钱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当时那天礼拜五晚上就是开会了，会开了第二天早晨钱就分下来了。
1: 给王某说完不到两个月，高先生的岳父就顺利拿到了17万的拆迁款。这件事后，高先生对王某以及他丈夫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然而高先生不知道的是，民警调查后发现，他岳父之所以能够拿到拆迁款，是因为有关部门本来就计划会在那时下发拆迁款，只不过王某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并谎称是自己通过关系促成了这件事。
2: 高母当时就觉得是，哎，这是王母的能量，这是王母使的办法，就对王母就更加信服。
1: 高先生说，17万的拆迁款下发后没多久，王某就以急用钱为由找他和他岳父要了10万块钱的好处费。
0: 当时我就问我丈人要了10万，人家把事办成了，咱这人心上不说钱多少的事，人家把事办了，先给人家10万吧。
1: 之所以将拆迁款中大部分的钱给了王某，是因为高先生想着之后好再求王某办事。果然没过多久，又有王某能帮忙的地方了。当时高先生正在为买房的事发愁，王某就告诉他可以让丈夫王某喜托关系在韩城市市中心低价买一套内部房。
0: 我就说矿区那边的房子面积挺大，是新房还是毛坯？
3: 毛坯房。
0: 还没交房。人家直接就说给王局长打电话，就是让他老公
3: 打电话。
0: 打电话停了有一两天，说你的房子跟你说好了，多少号楼，16层。
1: 高先生说，因为家里人口多，他想买套面积大点的房子。没过几天，王某告诉高先生自己给他看了套180平米4居室的房子，通过王某喜的关系还能打个很大的折扣。
0: 他说那房子下来8-9十万，他说你只管掏50万左右就不用管了。
1: 通过王某喜的关系竟能买到如此便宜的新房，高先生听后是既心动又发愁。由于自己囊中羞涩，没办法一次性付清，这时王某却说自己已经先帮他垫付了50万的房款，房产证也已经帮他办下来了。
0: 那边房产证我没见，他拍照给我，上边就显示我的名字，显示面积，不显示楼号。
1: 王某告诉高先生，因为是内部房，所以房产证还不能马上下发，只能给他拍张照片。虽然没有看到原件，但是王某帮他先垫付房款的这一举动让高先生感动不已。因为没钱付房款，在王某的提示下，他先后办理了10几张信用卡供王某使用，
2: 还导致高某在外面借了大量的外债，在银行包括他现在好多银行卡透支都被王某都给使用了。
1: 银行卡交给王某使用一段时间后，高先生发现他的银行卡已经透支了好几十万元，害得他不仅每月还不上银行卡欠款，而且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0: 一个男人家一天身上最多的不超过10块钱，最少的就装5毛钱一个钢镚。
1: 这个所

0: 所谓的内部房是否存在呢？民警调查发现，王某给高先生看的房本就是他在路边找人做的假证，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内部房，这是王某夫妇虚构的一个说法。
1: 出示给高某，其实让他怎么看一下，房产证已经办好了，你现在需要给人家钱了，交物业费或者交什么费用了，其实是一个假的房产证。
0: 在此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会经常让高先生到自己开的洗车行打工，还会以工作期间不能看手机为由将高先生的手机没收。王某正是利用高先生不能与家人联系的空档，以高先生打伤人进监狱需要疏通关系为由诈骗高先生母亲80多万元钱，这也就是节目前面提到的情节。主动登门，亲戚帮扶背后另有企图。
2: 那是要打工的，处于热亲戚状态，谁都想扶持我一把。
0: 介绍业务，却设下难防的陷阱。
3: 跟王某的丈夫也接触过，知道人家之前是在这个韩城，这个相当于交通局这个收费站正式的职工。
0: 亲戚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对高先生和高先生母亲被骗的事实进行梳理后发现，前面提到的郭先生被骗与高先生被骗的经历非常相似，而被骗的郭先生与王某是远房亲戚。
2: 之前是我们是老亲戚，光是过年了走，但我很少见他，见不他得最起码有10来年了。
0: 郭先生说，他和王某有10多年都没走动过。2014年的一天，王某夫妇突然来到他家里，提出有个工程可以给他。
2: 当时在那我后面打我工程，别人都弄不上，他能弄上，那肯定是有关系。
0: 王某还告诉郭先生，自己丈夫在省里面上班，主要负责政府项目，韩城这边一个水库工程项目目前就是丈夫牵头负责的，如今项目也快完工了，后期需要安装广告牌，安装完可以从中挣10多万，如果郭先生感兴趣，可以让丈夫王某喜帮他运作，从中挣点钱。
2: 那是要大工程，很大的工程，全韩城四人吃奶费了。我心里那恐怕能多赚点钱，人家实在好好的和我联系了，那恐怕处于老亲戚状态，实在想扶持我一把，他不可能骗我，再骗他不可能骗亲戚。
0: 在郭先生的印象中，王某丈夫之前确实在市里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由于两家人多年没有走动过，听到王某说丈夫王某喜去了省里工作，郭先生也就信以为真了。
3: 因为他之前跟王某的丈夫也接触过，知道人家之前是在这个韩城，这个相当于交通局这个收费站是正式的职工，然后王某又声称说是这调到省上哪个单位了，担任领导呢。
0: 王某给出的挣钱门道让郭先生非常心动，为了能挣到这笔钱，郭先生决定参与一下。可王某却告诉他，前期还需要郭先生先拿出3万元钱，主要用于前期买广告牌所需的材料上。郭先生想着亲戚间总不会骗人，工程的相关手续也就没看，直接将3万块给了王某。没成想，王某夫妇承诺的安装广告牌的事至今都没有兑现。
2: 因为他不停说是快了，永远都没有，现在水库都盖成了都没见那块了，都完工了都没见过。
0: 民警调查发现，此后王某以买房付首付款的理由向郭先生索要了10万块钱，直到民警找到郭先生时，郭先生都没意识到王某夫妇诈骗了他们。警方最终查明，除了高先生和郭先生外，王某夫妇还对其余6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涉案金额共计400余万元。
4: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珍教授。杨教授您好。在本案当中，警方是以涉嫌诈骗为由对王某夫妇立案侦查，那我们看他们二人的行为不仅仅是有诈骗的情节，还包括了冒充某省级单位领导，涉嫌伪造房产证等材料，那么综合来看，他们可能会构成什么罪名呢？
5: 在本案当中的犯罪行为，有的是王某的丈夫王某喜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涉嫌招摇撞骗罪；有的是王某以认识北京的领导为由实施的，涉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都有一个骗字，但是二者有区别。 招摇撞骗罪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图谋的是非法利益，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威信。而诈骗罪是以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方式，图谋的是他人的财产，侵犯的是他人的财产权益。当然了，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简单的说，就是基于一个目的一个行为，但是触犯了两个罪名。遇到这种情况，法院会择一重罪进行论处。那么诈骗罪的处罚要重于招摇撞骗罪，所以王某夫妇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另外呢，王某还伪造了房产证，但他伪造房产证，它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实现诈骗的目的，构成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牵连。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也是择一重罪论处，所以仍然是涉嫌诈骗罪。
0: 2024年1月5日，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3年2月，被告人王某诈骗作案9起，金额为307万2039元。被告人王某、王某喜共同诈骗作案4起，金额135万9000元。法院判决认为，王某、王某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喜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4: 法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王某夫妇进行定罪量刑，并且刑期都在10年以上。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您怎么看待？
5: 这个判决显然说明，法院认定王某夫妇的诈骗数额达到了特别巨大，也就是50万元以上，或者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在对诈骗罪进行量刑的时候，有两个考量因素，一个是诈骗数额，因为诈骗罪是一个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所以诈骗数额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除了诈骗数额，也还要看情节，比如说因为诈骗致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诈骗的是抢险救灾物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诈骗到财物之后用于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严重情节。
4: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相对棘手的事情，比如说遇到了法律的难题，又或者是家里孩子升学等等。那么针对一些我们所存在信息差的这类问题，或者比较难处理的，您觉得大众应该抱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5: 要防止因为在办事过程当中被骗，也是把握住三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当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一定要报警。面对警察的调查，一定要实话实说。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熟人亲戚不会骗自己，这是一个伪命题，不成立的。而且有时候正因为是熟人亲戚，他比较了解情况，他更容易让被害人信以为真。第三个呢，就是无论是在招生就业，或者是办工程啊、领拆迁款呀等等，国家都会有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流程，都规定得很明确，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的渠道去了解具体的规则流程。对于那些自称能量很大、关系很广、可以突破、可以改变这些流程规则的人，一定不要轻信。
4: 本案中的两名被告人利用亲戚朋友间的信任，虚构事实诈骗他们的钱财，数额特别巨大，他们最终要面临法律的审判。而被告人冒充领导或者有特殊关系，这样的行骗套路其实并不高明，却仍然有不少人被骗。这再次说明，面对诱惑要保持理智，不要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一步一个脚印的生活，不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4: 高能带电粒子，微弱重力，黑暗的生命禁区为何会成为人类独特的实验室？宇宙的新访客将如何带领人类解锁太空移民的梦想？又将遇见怎样更遥远的未来？解码科技史，神奇的太空实验室。在不远的未来，一座宏大的中国月球科研站将从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拔地而起。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已经模拟出了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场景。这个像鸡蛋壳一样的建筑名叫月球屋， 这里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两层。同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提出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方案，人类将重新体验祖先的穴居生活，在月球的地下熔岩管中安家。月球这个距离地球最近的邻居将摇身一变成为人类的第二家园。未来太空居民们将化身超人，在低重力的环境中自由飞行，身边一个个机器人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月球基地里，人们将品尝到月球农业区种植出来的新鲜蔬果。然而，月球生活绝不只有诗和远方。16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的巨大温差，宇宙射线的冲击，就连月面的低重力环境也会对人体带来考验。尽管人类距离太空移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可现在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北京时间2024年4月26日5时04分，中国神舟17号和神舟18号航天员在天宫空间站迎来了首次会师。与航天员一同入住空间站的还有一个金属盒子，您可能不会想到，它很可能将成为人类通往太空移民梦想的钥匙。其实这样的小盒子在空间站有很多，每个盒子中都承载着一个神秘的实验，它们共同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太空实验室。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将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带您探索中国太空实验室。就在这小小的舱室中，一场场科学实验正在太空中展开，而这还要源于半个多世纪前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1969年10月16日，苏联联盟6号宇宙飞船中，大小不同的熔滴正在飞船中漂浮。由于太空中并没有能使它们迅速冷却的流动气流，接近1000摄氏度的熔滴足以将舱内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物体瞬间融化。此时舱内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被烧蚀出的密密麻麻的洞口，起居室的舱体更是险些被烧穿。原来为了降低太空运输替换零件的成本，苏联宇航员绍宁和库巴索夫展开了人类第一次太空实验，在太空焊接金属。倘若金属熔滴无法降温，宇航员们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就连飞船恐怕也难逃毁灭。幸运的是，这些熔滴并没有对船体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两位宇航员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第一次证明了地球上的焊接方法在太空中同样可行。苏联的太空焊接实验拉开了人类在太空进行实验的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除了金属材料的实验之外，郁金香、兰花乃至小白鼠等自然界的诸多生物也纷纷被送往太空。在我国太空实验室中，一个个实验柜里正在进行着前沿科学实验。张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他将带您揭秘这些神秘而有趣的太空实验。
15: 张主任您好，如果要装修，我就想把自己家里啊装成这种特别航天范儿的样式，有可能吗？您
16: 有可能，
15: 有可能是吗？我想问您一下啊，就咱们下面标定的这个柜子是柜子吧？这是什么呀？
16: 这是一个我们做的这个模拟太空舱，它实际上底下和我们 对面看到的是应该是一样是柜子，就是我们在现在把这个柜子摆在了两侧，但实际上是顶上下面左边右边全是柜子。
15: 这就是航天员他们工作环境当中目力所及能够看到的一切了。
16: 对对，他们要进行实验操作，也是这个四个方向都要进行操作。
15: 对，上去之后没有所谓的上下左右了。
16: 对对，
15: 空间可以充分利用。那您看啊，这些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科学手

0: 套箱与低温存储柜，
1: 它是分成两部分，上面是科学手套箱，提供一个洁净的空间，一种无菌的环境，和比如进行细胞的注入，或者是一些特殊实验，比如说植物的检株，可以通过这个手套箱来进行。然后这个下面这部分呢，就是低温存储柜，就是我们的冰箱，三个部分啊，有-80度、-20度和-4度，我们的生命的样品需要在这儿存几个月，然后再由航天员带回地面进行研究。在太空当中，什么最可怕？
0: 肯定是火灾是特别可怕的，大家就想一想吧。咱们平时炒菜，那油溅出锅了，猛地着起来，咱要是没经验的话，都得吓一跳，是吧？我就问问您，家里那油锅着火了，怎么处置？能不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回答出来？好，我们把场景换一下，现在放到太空当中，突然之间着火了，该怎么办？别说太空不可能着火啊，在人类航天的探索史上，太空着火事故可不止发生过一次。
2: 1997年2月12日晚约23时，警铃大作，一场大火点燃了视线内的几乎所有区域，浓烟呼啸而起，不远处一个金属罐更是喷射出了1米多长的火花，墙壁上流淌着融化的蜡滴。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场景中，有人被浓烟呛得无法呼吸，有人大声呼喊着准备减压。原来他们此时身处的位置是远离地球的和平号空间站。没有人想到，在点燃氧烛后，存放氧烛的金属罐会突然爆裂，溅射而出的火焰立刻点燃了周围的区域，一时间滚滚浓烟布满了视线内的每一个角落。宇航员杰瑞·利宁杰的脑海里甚至浮现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打开一扇窗户放放气，可在太空开窗，空气将迅速释放到太空当中，等待宇航员的结局将是在窒息和低温当中迎接死亡的降临。利宁杰意识到自己恐怕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在绝望中，他挣扎着摸到了一个人工呼吸器的箱子，补充氧气后，他迅速投入到灭火的行动中。指令长瓦列里·科尔尊手持灭火器，利宁杰则是站在身后，一把扶住了他的腰部，尽全力抵消掉灭火器的反作用推力。幸运的是，宇航员的救火行动控制了火势的蔓延，氧气发生装置里的易燃物逐渐燃烧殆尽，这场大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号空间站的灾难让人类意识到太空火灾的可怕。而在2023年，我国航天员竟然在太空实验室内主动点起了火，开启了一项大胆的玩火实验，
1: 燃烧实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做燃烧实验？因为在太空当中浮力对流消失了，就不是这种蜡烛状的火焰，实际上是一种扩散的一个作用，扩散的火焰应该是一个球形火焰。我们实际上在太空当中希望来研究在重力掩盖下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燃烧现象。当然这个燃烧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在太空微重力条件下它的点火它的火焰怎么在传播，还有它怎么熄火研究这些本质的一些规律。
0: 你看太空环境处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咱以为解决了吃喝拉撒睡做点实验就够了，其实连最基本的燃烧它的直观印象都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1: 植物培养箱可以看到我们植物的一个培养的实验场景实际上当然非常小这个放大的一个植物培养箱里面是这个水稻，相当于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水稻的种子水稻的这个生长已经来控制它的开花就可以让它开花早一点让它开花晚一点然后通过控制以后也可以让它长得快一点长得慢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控制它的关键基因让它在太空长得更好这样来发现它这背后的规律来指导我们地面的一些
0: 对
1: 相当于一个农业的发展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今后未来人类长期太空生活呢能够提供重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植物的生长周期变短，在人工灯照的环境之下

0: 能够接触更多的果实，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1: 对对。
2: 如今，游弋在浩瀚宇宙的中国太空实验室仍在不停进行着材料、生物、植物等科学实验，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92年，一项代号为921的工程。工程提出发射空间实验室等战略目标。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航天科技迅速发展，先后实现了载人飞船、空间交会对接等突破。2022年，问天和梦天两个实验舱先后飞向太空，更是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太空实验室出现在了广袤的宇宙中。从此，各项实验在太空微重力、高辐射的特殊环境中展开了。2022年11月29日，肉眼难以看到的线虫来到了太空，成了我们理想的实验动物。它们将代替人类去探索太空环境对人类基因的影响。学者们经过实验发现，太空辐射后的线虫脱氧核糖核酸出现了明显的损伤，但服用抗辐射药物后，损伤效果得到了缓解。人类在太空中会不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呢？更多的太空实验由此提上了日程。几十年前，一位美国的遗传学家乔治·施特雷辛格发现，斑马鱼不仅容易饲养和繁殖，作为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小白鼠一样，可以模拟出很多人类疾病的病征，操作起来又比小白鼠简便得多。就这样，不起眼的斑马鱼被带入了生物学实验室，登上了科学前沿的舞台。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斑马鱼为什么要上太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郑伟波郑老师，另外一位呢就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潘鲁元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上太空，千奇百怪的生物有那么多种，这回偏偏要带鱼。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最早上太空的有线虫，然后有老鼠，到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带不起眼的鱼呢？
3: 首先呢，斑马鱼它是一种模式动物，它往往被称为水中的小白鼠，它作为实验动物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说它体外受精、体外发育、胚胎透明，我们可以直接在斑马鱼里对很多生物学过程进行活体的观察。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组的同源性也比较高，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有83%的已知的人类致病基因在斑马鱼里都可以找到同源基因，所以用斑马鱼是可以构建人类疾病模型，然后进行新型的药物筛选工作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斑马鱼是鲤科鱼类，那我们知道鲤科鱼类呢是我们淡水经济鱼类养殖的一个大宗，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些鱼哈，比如说四大家鱼大家都知道，
0: 青草鲢鳙，
3: 对，然后呢鲤鱼啊、鲫鱼啊都是鲤科鱼类，斑马鱼作为同一科的被研究的最透彻的模式动物，那么它也是作为这个水产育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动物，如果我们可以在太空养斑马鱼，那么也许我们未来就可以在太空养其他的大鱼养那些可以给人们吃的鱼。
0: 您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咱们这个新闻一出来，不少网友就在下面开始积极的评论。有人的评论呢，我看了一下之后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乐了。这个网友说呢，蔬菜有了，鱼有了，厨房可以开张了啊。这个既然您谈到未来有可能，那我想问一问郑老师了，我们有可能在太空当中实现鱼类养殖食用吗？
4: 航天员在天上呢，他生活呢，他需要有三样东西，一个呢是氧气，一个呢是水，还有一个呢是食物，从目前啊我们国家近地轨道的空间站来说，水、食物这些是地面送上去，然后氧气呢，它是由电解水来产生氧气，来提供给航天员来用，从远期来说，我们未来如果说航天员去进行一个深空探测的话，那么从地面再送上去的话，可能就代价
0: 非常不现实。 是，
4: 哎，比较高了。比方说，哎，我们能够去种植一些植物，给航天员来提供食物。

0: 物来源，航天员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动物蛋白。那么鱼呢，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以有其他一些动物蛋白，也可以有鱼类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这次实验呢，其实是做一个斑马鱼和金鱼藻的一个相当于是小型二元的水生生态的一个系统。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斑马鱼它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给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然后金鱼藻呢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给斑马鱼呼吸来用，让它形成这么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1: 就是简言之，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里买的那种生态球，我们依靠物种之间相互关联的这种生活方式，完成一个小环境下的生态圈的构置。
0: 对的。
1: 其实我刚才看到潘老师面前搁的几条鱼啊，我就挺奇怪的。这五颜六色的，你说它是红绿灯我信，你说它是斑马鱼我是真感觉不到。哎，拿出这个来之后发现啊，这里面的鱼颜色就很朴素了，跟我感觉当中的斑马鱼很接近了。
2: 这个可能是花鸟鱼虫市场卖的一种转基因的斑马鱼，它可能特异性的在斑马鱼的肌肉组织里面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荧光蛋白，然后让这个鱼看起来五颜六色的，可以更好的做观赏鱼。我们这次送上太空的这个鱼呢，我们选择了这个最强壮而且繁殖力最强的这个野生型的斑马鱼，所以大家会看到它背上有这个银蓝相间的这个条纹，这个也是斑马鱼它这个名字的由来。
1: 说实话，这搁小河沟里，我就以为小鱼苗呢，真看不出这有什么特殊的来。
2: 斑马鱼在原产地就是在小河沟里面生长的啊，稻田呀、沼泽呀、小河沟啊，在这个里面生长的这个淡小型的淡水杂食性的鱼类，
1: 就只能长这么大是吗？
2: 对，它的成鱼就只有3到5厘米，这个也是它作为实验动物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因为它很小，然后呢，我们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就可以养相当多数量的这个动物。
0: 科学家呢，他们是想做一个金鱼藻和斑马鱼的一个二元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所以我们整个培养单元呢，它是气密的，它所有的气体循环都是在这个盒子里面来进行的，
1: 跟外界没有干扰，
0: 没有一个交互。金鱼藻呢，它是产生
1: 氧气
0: 消耗二氧化碳，斑马鱼呢它是呼吸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因为它是要做一个相当于是小型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小鱼呢它在水里面氧气含量呢不能低了也不能高了，高了和低了呢对它来说可能都不利啊。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水里面氧气含量有多少，溶氧值是多少，所以我们要给它相当于是进行一个溶氧的一个测量，然后呢溶氧比方说低了之后，我们需要去让那个金鱼藻来制造氧气，那么这个制造氧气的这个量呢也要可控，那么我们怎么控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光照，通过光照这个时间的长短来控制它的产氧量，让它形成这么一个闭环的控制，来维持这个金鱼藻和这个斑马鱼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1: 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像注射器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鱼食盒是吧？
0: 对啊，这个呢是我们给斑马鱼准备的食物，那么我们在太空里面呢，斑马鱼呢它可以吃一部分，比方说这个金鱼藻掉下来的一些残渣，那么为了它在天上更好的一个生活呢，我们也给它提供了一部分鱼食，那么这部分鱼食呢，我们可以通过地面发指令的形式啊，来给它定量的一个投喂，来让它呢能够相当于是获得更丰富的一些营养，
1: 那您说作为这种动物，它上天的时候它自己有感知吗？我不在地球了，或者我这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了？
2: 我其实也很想知道，尤其是在升空过程之中，有很大的加速度的过程之中，斑马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这个雌雄上天是有固定数量比例的吗？
2: 这个盒里面装的是两雄两雌，是两对鱼
1: 他们不会像有一些鱼类性别难以确认，或者说是在承受一些生殖压力的时候突然性别发生改变吗？
2: 斑马鱼还没有观察到过会有性逆转的这个情况，如果它性别决定了它就决定了其实斑马鱼还是很容易分辨雌雄的。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哈，这四条鱼里面有两条呢，那个腹部看起来是比较金黄的，它是偏柠檬色的，另外两条呢肚子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它的那个腹部是银白色。

0: 色的银亮的，两条金黄色的就是雄鱼，两条银亮的就是雌鱼，
1: 腹部偏大的那个。
0: 对，
2: 为了保证太空中的斑马鱼能够正常生存，科学家们通过定制特殊太空餐、控制光照时间的长短等措施，维持着金鱼藻和斑马鱼之间的平衡。然而，太空的种种未知仍然带来了新的问题。他们发现，斑马鱼在太空竟然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变化。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巧合。2016年3月，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从太空归来，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马克早已在地球上守候多时。他们的重逢不仅仅是简单的家人团聚，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实验。一项旨在探索太空环境对人体深层次影响的神秘研究。实验的计划既大胆又离奇，将一对基因几乎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分开，一个送往太空，一个留在地球。在斯科特执行任务前、任务中及返回地球后，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采集了两人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科学家们没有想到，在经历一年多的太空之旅后，斯科特的染色体结构竟然在太空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端粒，那个与细胞衰老息息相关的神秘结构，竟然在太空中变长了。也就是说，在太空中的斯科特很有可能延缓了衰老。回到地球后，斯科特体内的端粒长度在48小时内又立刻恢复到了任务前的水平。他的兄弟马克作为地球上的对照组，端粒变短的速度却始终如一，没有任何变化。难道是太空中的某种未知因素影响了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基因表达？至今，科学家们仍未能揭开这一神秘现象的真相。
3: 我们之前啊，在天宫二号上，就是做了一个呢喃界的，相当于是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实验，我们也有新的一个发现啊，就是说呢喃界在地面呢，它可能生长40-50天，它基本上就一代了，那么我们那次在天宫二号上面，它比地面好像感觉生命周期要长得多，
1: 那更长一些。
3: 哎，研究这个呢喃界的那个科学家呢，他们也觉得很奇怪，那么里面的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可能还有待于科学家进一步的一个研究。
1: 但是大家伙先不用太高兴啊，是呢喃界啊一种植物身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目前人类还没有发现，在太空待上400多天之后回来就能活400多年的啊，不用套用，不用套用啊。

目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

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敬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人生如书，人生是一本书，内容是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知识和感悟。就《人生》这本书而言，不同的人书的厚薄深浅各不相同。有的人穷其一生所能留下的笔墨不过三五页纸，只消一盏茶的功夫就能一览无余；而有的人在童年、少年、中年、老年的每一个阶段均是著作等身，想要了解其生平事迹，着实需要花费一些功夫。细究起来，理想不同，追求不同，境遇不同，都是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不同的人写作的习惯亦不相同，有的人喜欢信马由缰，不被约束，兴之所至，写到哪里算哪里；而有的人在动笔之前喜欢打个草稿，按照预设的轨迹循规蹈矩的来写，志不济也要打个副稿，免得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好说哪种写法更值得提倡，只能说各有千秋，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人。较之电脑写作，《人生》这本书更像是以前的手写模式，起笔无悔，不可更改，一笔

0: 下去，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因为时间的关系，书写的过程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撕掉了重写，再看时也已不是先前的那一份。人生的不可往复，常常让人陷入焦躁和不安的状态。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写错了一笔，垂头丧气，觉得难以继续，于是破罐子破摔者有之，半途而废者亦有之。面对出现的瑕疵，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换一页纸重新开始，而当新的纸张上出现笔误的时候，又想再换一张。就这样，恶性循环便开始了，而人们的耐心和信心在这种循环中被一点点消磨殆尽。其实错了也没有关系，比起推倒了重来，尽心对待每一刻的书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对也好，错也好，都是我们真实的呈现，没有必要回避，更没有必要掩饰。王羲之在创作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时，也有涂改的痕迹。虽不曾另一纸张，面对笔误不掩饰，面对过失不回避，反而更能彰显一个人的气度。相传王羲之后来也曾多次临摹《兰亭集序》，却再也写不出原先的神采。从这一点来讲，有瑕疵的作品，有遗憾的人生，未尝不是另一种完美。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当下没有太多感受，但等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转身回望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原来所有的经历都值得珍藏，哪怕它并不完美，甚至略显慌张和可笑。人生如书，可贵的不只是千古流传的那一小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终将被人遗忘，被岁月的风尘湮灭的闲散文字。因为那份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一样弥足珍贵。
1: 李小芬带来的这篇文章，相看两不厌。养花很多年，以前我都是放养，不施肥，不换土，想起来再给浇点水，所以啊，家里只有绿植茂盛，能生存下来的那可都是花坚强啊。两盆长春花，每年冬眠，来年四月再醒来，还能是花开满枝，让人感叹生命的顽强。2017年，我忽然爱上了大自然的花花草草，每次外出都拍照识别，姹紫嫣红的一片，让我的心呢也跟着缤纷了起来。从此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打理家中的花，在花卉市场买漂亮的花盆，掺了肥料的花土，以培育成熟的小盆花，然后开始热情洋溢地栽种。如今4平方米的阳台里留下了十几盆花，都不算名贵，我却与它们生出了感情。那盆五彩苏，给一点水就灿烂不停地蔓延，枝繁叶茂，每次都想着要狠下心来修剪，却又觉得辜负了它的生机勃勃。它想要唱歌，想要跳舞，那就依了它吧，不忍心剥夺它蓬勃向上的激情。那盆大叶海棠亦是如此，一直长高，开叉再长高，怕它开花无望，打算修剪的时候，却见一丛花骨朵隐约地露出了脸。一天又一天，开成了粉色硕大的一簇，如夜空的星星般在闪烁。之前我一直喜欢小叶海棠， 从春天开花到冬天，

0: 艳丽芬芳。他俩呀，真是应了大诗人苏东坡：“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意境。我家里还有两盆三角梅，品种不同，一种是一簇簇的大团的红粉，一种是三面嫣红叶片。夜晚灯光下，我常常细心地打量它们的叶子，从星星点点到燎原之势，仿佛就在瞬间让你为色彩的撞击、蓬勃的张力以及生命的怒放而欢喜。有盆花某天柔软地伸出了三根纤细的长条，都说剪枝才能开花，叶子多了也不行，可我就喜欢看着它妩媚地爬向窗纱，给阳台也点缀那么一点点的绿意。突然有一天，我在它的枝条的顶部看到了一抹红，似小米粒般的可人儿，红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看，不用强求，惊喜会在不经意间来临。花如此，生活也如此，从来都不要轻易的去否定，也没有固定的公式，可创新，也可尝试。一盆玉树自动修行，好像是特别好教育的孩子。一盆金边虎尾兰，每当小生命从拥挤的盆底悄然生发的时候，你又怎么舍得去损害他想要探寻外面世界的心灵呢？一盆薄荷清脆欲滴，枝枝蔓蔓垂下绿丝绦，仿佛春天一直都在。一盆天竺葵，当它花开花谢，旁边另一只又含苞待放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够嫌弃它的微小呢？还有绣球花、蟹爪兰、长寿花，这些开花不多，可我一样爱着它们，如同爱那些缠绕蔓延的绿萝。一天天日子过去了，花儿明媚了我的双眸，带给我喜悦、安宁、期待与向往。他们陪伴着我，我见证着他们的成长，相看两不厌，唯有花草绿。
1: 前几天在知乎上翻到一个问题，你们每天都做些什么，如何让生活丰富多彩？抱着对多样人生的好奇心，我点进去看了一圈，看到了一个人这样描述了他的生活：从3年前开始坚持做电台，每天晚上读书，3年读了1000多篇；从3年前开始健身跑步，3年拿了3块养马的完赛奖牌；从去年开始练字，其实那就是很简单的描红，2年描了不知道多少张。有一天身边的人说，你能读书这么久真的好棒。有一天突然发现收听量居然过了10万，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零食。有一天突然有人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说，他是跑马拉松的。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下半夜睡觉，已经很久没有感冒发烧。有一天突然有人说，你的字真不错。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跟我说，你的生活真充实。而这些只是用了每天晚上1小时和每天早上1小时而已。这让我想到，当我们说起我们完全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时，总会有人说，哎，可别提了，每天上班那么累，哪有时间去想这些。而上面那些能够在工作之余还能读那么多的书分享给别人，健身、跑马拉松、练字，都只是花了每天的2个小时而已，是每一部电影的120分钟，是2局的英雄联盟，是躺在床上刷微博的一晃而过。你能做到很多事情， 在这每天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很多人都在吐槽自己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烦闷，但是却没有想过改变这样的生活并不难，只是自己没有去做。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做多少事？我很喜欢一个名叫金炳万的艺人，他因滑稽的闹剧和惊人的杂技为人熟悉，拥有达人的称号。但我认识他却是在一档野外生存节目上，在里面他是什么都做得很好的万能组长。在另一档节目中，金炳万首次公开了个人的宝物收藏室。在收藏室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一大幅世界地图，地图上标记了到目前为止金炳万去过的地方，总共51个地区，基本都是偏远的荒芜之地。然而最让大家好奇和惊讶的是，他拥有着多到可以像给扑克牌一样洗牌的资格证。金炳万1975年出生，如果以100年计算，他的人生还没有过半。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身无长技，其实只是你没有去发掘而已。之前看过一本叫做《微精通》的书，里面提到，常常有人告诫我们，想要精通一件事，就必须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其中，花上10000小时刻苦练习。但事实上，大多数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都在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活动。不需要苛刻的专业要求，只是在日常的微小领域里花一点时间练习，不会带来任何压力。也许你能逐渐成为别人羡慕的达人。村上春树非常喜欢跑步，一边跑步一边听爵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村上春树总是提不起兴致，但一旦记者提到跑步这件事，村上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的一个朋友不仅能歌善舞，还精通古筝、吉他、钢琴等各种乐器，还会偶尔写写小说，也常 cosplay 参加各种漫展。我们都说你的人生真是太丰富了。最近他还因为喜欢一个乐队，想要在乐队成立的7周年原创一首歌曲，作为给他们也给自己周年礼物，就从作曲编曲开始学习，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愿望。我觉得兴趣和好奇心才是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的原因。我们的一生都应该在不断学习成长，不辜负每一寸光阴，唯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不会一眼就望到头。就像鲍勃迪伦曾说的，人类是学习型动物，不再忙着学习时，就会忙着死去。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0: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

0: 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 四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0: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0: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 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

0: 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地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它合同，养着它。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落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

0: 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

0: 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 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 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

0: 际上是今天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 最早开始
2: 一九八六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3: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4: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5: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2: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6: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6: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7: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7: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 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

0: 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1: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8节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0: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1: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地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转移。
0: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0: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3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 在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

0: 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1: 刘鸿铿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0: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积雨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察，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

0: 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之前都住在山坡上，所以在海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四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

0: 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1: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私信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什么内容呢？比如说点歌，比如说讲一讲路况信息。
0: 是，
1: 今天早上出门这个雨啊，忽大忽小的，有没有影响大家的出行啊？
0: 那肯定啊。
1: 哎，有什么路段在拥堵啊？啊，
0: 要及时跟我们提醒一下。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新鲜的事儿啊，或者是倾诉一些烦恼都可以哈。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会谈论一些话题，
0: 是
1: 大家有什么自己的
0: 看法观点，
1: 对，或者是又唤起了你的一些什么回忆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
0: 是，那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还没有关注的小伙伴要关注一下，那已经关注的呢，咱们就是发私信啊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每一期直播呢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我们来出题，大家参与回答，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物哈，这就是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如果你行车哈方便的情况下啊，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0: 那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小伙伴们的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礼品换了啊。
1: 经常更新呢。
0: 对，吃了对眼睛好。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好，好的，我们答题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大

0: 家的
1: 留言
0: 留言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他说实话他很想留言，但是呢当时正在
1: 开车的时候
0: 很不方便停在旁边，也不方便一边开车，
1: 但我觉得今天因为下雨
0: 留言
1: 可能
0: 有点堵是吧，
1: 交通秩序会比较拥堵，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会腾出手来有时间来参与答题，也有时间来跟我们互动
0: 啊，没有答题也没关系哈。卢良镇说到了收稻谷的时候了，来一首稻香
1: 哦，
0: 确实哈秋收了，
1: 他前面还有一首歌
0: 啊，
1: 欢喜斗地主，
0: 对，欢喜斗地主说现在下着小雨，
1: 欢喜斗地主说了好多
0: 啊，他说暑假还有两天要结束啦，
1: 点首雨蝶，正好现在下着小雨哎呀暑假要结束啦，我们小学的暑假也结束，你们小学你离开小学已经很多年了吧，
0: 他说奖品换了我可以得了吧，首先你得回答正确然后呢你得有那一份运气，
1: 是的，
0: 说的好像每次都是你得然后我们硬不让你得一样
1: HTT 说台风来啦
0: 有一个新的台风，但是我昨天
1: 沙德尔是不是
0: 看到一篇报道说什么它转换路径了然后我们
1: 不一定从咱们江浙沪这块登陆
0: 我没有仔细的去看里头的内容哈但是
1: 之前不是说那个叫什么海豚重生了是上一世是谁说他重生了
0: 巴威
1: 对海豚再加这个沙德尔说他这个三世其实是一个台风
0: 斗地主说是说他小的时候好的他说他没注意看发音没标准好的懂的都懂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答题了今天是星期五依然是一道题一道题一位幸运听众
1: 是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0: 取决于今天有多少朋友参与答题哈但是呢还是想往后靠一靠，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吧五位怎么样，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有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点想不起来是星期几了
1: 哎呀我知道我觉得就比较纠结哈在这两道题里面有一道题呢它是稍稍上一点点难度的
0: 这个其实不难吧，
1: 天文学题，
0: 但是这个地理学过初中都学过
1: 但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开车嘛就没有
0: 离开学太久远了
1: 集中精力来听这个题这个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0: 这有点侮辱大家的智商了太简单了前面那道天文题吧
1: 那我们就来这道天文题朋友们听清楚题目欢喜斗地主说明天又休息了但是明天可能会下雨就是提醒大家周末出行的话注意看一下天气注意出行安全好的那这道题是这样的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这个天体系统是什么系统以地球为中心的这个天体系统是什么系统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可观测宇宙
0: 这不挺简单吗
1: 这
0: 个
1: 我该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因为咱是看字儿
0: 不是你把选项说出来之后我没有看字儿，我听的你把选项念出来之后不难但是如果你没有念选项让大家写可能真的要动点了
1: 还有就是用
0: 回忆一下
1: 我们看字儿嘛就是能够比较理解的如果只是听的话你看我们听歌词的时候经常会有听错的对吧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让小秋小看了哈争口气都答对
1: 咱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来着
0: 第五位
1: 第五位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第一
1: 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天体系统以地球为中心的哈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可观测宇宙选择什么呢大家把觉得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那我们
0: 有很多人参与回答了我们来看看大家
1: 看看大家的答案
0: 大家都选了什么
1: WQ 他选的是 A 地月系气过往近远方选的是 C 银河系弹幕选的是 A 卢良正选的是 A HTT 打的是地月系 A Room 打的是 A 欢喜斗地主打的是 C 是银河系赖英俊打的是 B 太阳系
0: 牧原
1: 打的是 B
0: 还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了非常自信哈
1: 见字如面打的是 D 可观 D 是可观测宇宙自行榴弹炮选的是 A 地月系 Lila 选的是 A SUE 选的是 A Mapper 选的是 A 小张汽修选的是 A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灭将选的是 A， 简单快乐答的是 A， 赖英俊答的哦改了 A。这道题正确答案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天体系统啊。首先，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系统，那必须是其他就是绕着地球啊，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正确答案啊是 A 地月系。
0: 你看。答对的朋友占大多数、嗯、超过十位了。
1: 是的、嗯、
0: 是
1: 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0: 啊、
1: 对。就是地球和月球它现在构成了一个天体系统哈、嗯、就是在地月系当中地球是中心天体，然后月球呢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啊嗯、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啊，这个月球会围绕地球做一个周期性的公转运动，就是然后地球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
0: 是，
1: 这个是太阳系哈、嗯、所以如果是太阳系的话，那么就是以太阳为中心天体。
0: 嗯，太阳是 C 位嘛。
1: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哦，地月系。那我们
0: 回答的朋友很多，第五位是 Room、
1: 哦、还有刚我们在说答案的时候还有几位朋友发来他们的答案哈，一生有你答了 B， 然后彤彤答了 A， 还有
0: Fifteen
1: 答了 A。 嗯，第五位是
0: Room、
1: 啊、Room 之前就一年当中有没有得过我们的三件套礼物呢？如果没有得过的话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如果得过的话那我们往后排一排哈。
0: 对，虽然大家可能会说那个眼贴不一样啊，但是那个眼贴它现在改成了那个叶黄素嘛，
1: 嗯，
0: 它还会送很长一段时间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你这个一年到期的话它还在、
1: 嗯、
0: 你又可以再重新得了嘛。
1: 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雨蝶》，稍等一下。
0: 嗯，《雨蝶》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啦。
1: 嗯，是的，我们换一个播放器。
0: 嗯，
1: 稍等一下。
0: 好的，《雨蝶》这首歌哈，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电视剧里的。
1: 换一个播放器、啊、
0: 是我们从 Google 给大家换到了网易云。嗯，这首歌
1: 有哎，
0: 有，好的啊、好的，可能今天早上暂时跟大家
1: 我们说一点别的吧。嗯，这首歌稍稍等一
0: 等
1: 一小会儿，对，
0: 一下下哈。 嗯， 嗯，这首歌我们待会儿
1: 稍等一会儿，
0: 让它缓一缓。
1: 嗯，
0: 嗯，让它缓一缓。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1: 嗯，
0: 昨天晚上小秋有没有出门散步？
1: 昨天晚上当然不能出门啦。
0: 我昨天晚上在
1: 我、哦、昨天晚上出门了，我就出门买了个牛奶，
0: 是
1: 大概是8点前回来
0: 啊、嗯。然后呢我是昨天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嗯、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回家一看她上面写的是
1: 早点回去，
0: 今天晚上不要在外面瞎晃，今天7月半早点回家。然后呢
1: 我就知道
0: 对吧，就我就在想，哦，7月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仪式感，你知道吗？
1: 7月半还要什么仪式感？那不是给你过的节。
0: 然后我也是，我小的时候呢，我对于7月半的这个印象和记忆就只有一件事儿、
1: 嗯，
0: 爸妈会要跟这个逝去的长辈亲人给他们烧纸，
1: 嗯，
0: 只有这一件事儿。但是后来，也就是最近吧，才听说咱们广的有一些地方。他会在7月半提前哈、
1: 嗯、
0: 提前和一大家子人，不是爸爸妈妈子女这么简单的几个人、
1: 嗯、
0: 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或者是叔叔伯伯啊，或者是跟这个外公外婆这边舅舅阿姨妈他们一起一大家子团聚过节。
1: 对，
0: 非常的热闹。
1: 是的，我们秋村就有这样的习俗。
0: 是这样吗？
1: 嗯，比如说上个周末对，上个周末嘛、
0: 嗯、
1: 周日的时候我妈就喊我回家吃饭、
0: 嗯、
1: 说一起过个月半。
0: 嗯，
1: 就是过这个，
0: 那不也就是你爸妈，
1: 就喊我们回去啊，然后再加上，哎，对，好像就是喊我们回去，
0: 对，也，但是也是聚了，
1: 嗯、
0: 但是也聚了，但是跟我们办公室、
1: 还喊我奶奶他们一起，
0: 哦，对，那就是一大家子，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过就还有人过7月半，
1: 对。就是在一些乡镇它可能是要这样子的，在一些乡镇
0: 传统还是保持得很好。
1: 它我是这样听说的，就是在我们广德的有一些乡镇哈、啊
0: 嗯、
1: 它是会喊，比如说女儿结婚了出嫁了嘛、它是喊女儿回去，
0: 是也有、
1: 过节。
0: 我在网上看广西那边好像是这样子，
1: 嗯，
0: 广西那边有这样子的习俗，
1: 好像有这样的传，广西也有啊、
0: 嗯、广西就是出嫁女回家。
1: 啊、哦，也是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哈。
0: 对，但是呢，我就想说一下，其实吧，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七月半，大家俗称它什么？一提到它，鬼节，对吧？都觉得很吓人，晚上不能出门。嗯、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呢，是中元节的晚上不能出门，其实是一个误会。
1: 是。
0: 那具体怎么是个误会呢？咱们先把这首歌听完了，再来好好的说。
1: 哎呦，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呢。
0: 对。
1: 嗯，好，来，我们先听首歌啊，待会儿再来说。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我们中奖的那位朋友，他说他只参与不领奖、Room， 那我们就把你的礼物送给自行榴弹炮啦。他非常机智的把手机号码已经发过来了哈。那我们就把礼物送给他喽，感谢一下 Room 哈。其实 Angel 说他昨天刷到的，我看一下哈，这个昨天刷到了什么呢？
1: 什么？
0: 昨天就是刷到了短视频上啊，有一个对话框哈、对话框里面呢，应该显示的是夫妻两个哈，她的丈夫给她发了一个红包1314，然后说刚忙完，赶紧给你发个节日红包。然后这个时候妻子说啦，你有病吧，中元节你发什么红包，那都是给已故之

0: 人过的节日，你这是要把我送走啊？她的丈夫说，哎呀，你们不是都喜欢过节的仪式感吗？我必须安排上。再说了，已故之人都有，活着的更需要有。
1: 那嘴倒是挺甜的，
0: 这次也不能让你老是羡慕别人哈，让鬼也要羡慕羡慕你。这个是一个玩笑哈。
1: 嗯
0: 啊，卢良正说，你俩天天考别人，考考你们七月半的由来，赶紧说说。
1: 嗯，斗地主还有一句，
0: 待会儿啊，
1: 他说，哇，他真的，
0: 他说了好多呀。
1: 好的，我不急，慢慢来，就是听歌那种，让他等一等。他说网速不行卡呀，你们七月半没过吗？你们嫁出去的姑娘没有接你们回家吗？
0: 嗯，
1: 刚刚小舅不说了吗？他上个周末又回去。我的话是基本上天天晚上回去吃饭。
0: 阿迪不存在说接不接他回去过节，他每天都回去过节。
1: 嗯，他说楼下路边应该有烧纸的吧？反正我回家这一条路上是没有看到。
0: 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出门买牛奶的时候，这小区里，就小区大家经常打羽毛球的那个地方，还挺显眼的位置，就有人在烧纸。
1: 他说这几天可是阴气比较重哦，好多风俗都已经改掉了。阴气重不怕，我们办公室阴气更重，全是女生。
0: 但是我记得小时候还要送伞，
1: 这个从来没有听过。
0: 七月半要送伞，
1: 从来没有听
0: 过。你确认吗？你确定吗？七月半为什么要送伞？昨天又不下雨，今天早上下雨才要送伞。
1: 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
0: 好，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元节的晚上。
1: 中元节，对，一听刚不说嘛，
0: 不能出门，
1: 提到这个七月十五中元节，以前我就不知道叫中元节，小时候大家都叫我身边人都说七月半，
0: 七月半，
1: 对
0: 对。
1: 后来嘛，就知道上元节、中元节，它是中元节。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一提到这个七月半哈，第一反应就是鬼节，七月初一鬼门开，七月三十鬼门关，
0: 就是鬼它只能够在七月这个月份出来。
1: 是，说是这个中元节前后，地府的大门打开，亡魂都会来到人间。后来就是越传越离谱，什么晚上不能去河边啊，不能吹口哨啊，不能晒衣服呀，不能够随便拍别人的肩膀呀，甚至就演变成为百鬼夜行、出门撞邪这种恐怖的传说。
0: 阿迪，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拍别人肩膀吗？这个我有听别人说过，当时我听的时候我都要笑死了，你知道吗？他说人身上都是有火焰的哈，
1: 把那个火给拍灭了。
0: 是的，他说肩膀上左边有一个火焰，右边有一个火焰，还有头顶有一个火焰。他说你拍别人肩膀会把他的火焰拍灭。
1: 你这样说我想起来，
0: 然后容易被外邪入侵。
1: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然后就很多这种说法嘛，吓得很多人晚上是不敢出门的，甚至提到这个日子都觉得有几分阴森恐怖。然后香港还有一些这样的电影，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吴镇宇演的，是吧？就七月十五的什么，就是一个恐怖故事，
0: 好像是的，
1: 是吴镇宇还是谁演的？我忘了，
0: 有。
1: 对吧？我那个时候还上大学，我记得最后还是在一个就是旧房子那儿喊他过来什么的，当时我们同学学，你知道吓死我了，真的胆子好小。但是其实吧，哦，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那个时候又放《聊斋》，你知道吗？一看这样的电视，我就很害怕，就是你就很怕什么妖魔鬼怪这样子的。我爸就吓唬我，他说你知道吗？就晚七月半，你们就不要小孩子不要出去玩。我说为什么？我爸说这一天鬼都上街。我说他上街干什么呀？我爸说所有都上街。你晚上你要是上街，你透过那个窗户一看，全都是。我说他们上街干什么？我爸说，哎，我们人平时喜欢玩，喜欢吃什么，他不也要来玩一下，吃一下吗？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馄饨，就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做的馄饨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说那他们也会去那个老爷爷那儿吃馄饨吗？我爸说，是呀，他要去吃的。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同情那个老爷爷，你知道吗？我在想，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出门，这个老爷爷还要给他们做馄饨，他们还不给钱。那个时候我就好小，上幼儿园，知道吗？长大之后就知道，全吓唬我。
0: 我真的服了欢喜斗地主，他听说过的跟我听说过的一样，他说小秋说的是对的，人有三把火，左右中间啊各一把火，头顶上一把啊，俗称三昧真火。
1: 这个不是他的吗？
0: 三昧真火
1: 是谁的来着？哎，
0: 哪吒呀！
1: 啊，对对呀，
0: 这。你也有啊？
1: 专克邪物，乃是阳气，至圣阳气。你可以去写那个修仙小说了。
0: 一拍少了一把火，这个就不好了。
1: 你再点一把火。
0: 不是你我至今听来，你和别人告诉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我至今听来仍然觉得非常好笑。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三昧真火，我想三昧真火那不是哪吒的吗？你
1: 红孩儿的还是哪？红孩儿也有对吧？
0: 哎，好像是红孩儿的。
1: 全程到达说，主播你说的我感觉好冷啊。
0: 我们大白天的说这个不要害怕，
1: 空调开低了点，为什么昨天不说，就是怕昨天大家说晚上有些人晚上加夜班、
0: 但是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1: 是
0: 这个节日它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恐怖夜，
1: 我们要让这个节日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把它掀开，让大家认识本来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寓意。
0: 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呢、农历7月15
1: 啊，
0: 这个时候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北方的作物哎开始成熟啦，
1: 嗯，
0: 南方的这个早稻呢也陆续收割了。
1: 刚刚咱们有一位听众不是说吗，今天早上他想点一首稻香、他说因为现在开始收稻子啦，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古人呢又讲究存心，就是把每年新收的粮食呀好好的保存下来，
0: 是，
1: 然后呢古人同时也相信我们那些逝去的亲人他没有彻底的消失，他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每年七月专门给他们留一段日子，让他们回家看看，看看家人过得好不好，尝尝我们新收的粮食，跟他们说哎，我们现在生活的还不错。其实这样一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温馨浪漫又有一点让我忍不住泪奔的这样一个日子、对吧，
0: 是，
1: 是对过去逝去的亲人的一种想念，一种思念、同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望、就觉得哪怕我思念我这个逝去的我家的先祖，然后呢我对我美好的生活是有这种期待的，也为了美好的生活去奋斗，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请他过来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比他逝去的时候要好很多，
0: 是
1: 让他放心，
0: 对，
1: 多么美好的寓意呀、
0: 这个卢良正哈、他对这个七月十五特别的感兴趣，他说七月十五在道教中称为中元节，你们知道佛教称为什么节吗？盂兰盆节。
1: 我知道，
0: 对，
1: 以前就是那个冯德伦演过一部电影、他导演的、恐怖片，其中就提到，我是第一次知道盂兰盆节、就是看那个电影。
0: 我知道盂兰盆节是那个倩女幽魂，就是那个、
1: 对，也提到过，
0: 提到过盂兰盆节，
1: 是是是，但那个时候 我太小了，还没。
0: 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盂兰盆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然后我还
1: 没想到它是七月十五，
0: 对对对，后来我上网搜一下，我才知道就是中元节，
1: 对对对，有些地方
0: 过这个节，只不过就是各个教派哈，它可能教法不一样。
1: 是、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哈，
1: 对，说的
0: 这个就是中元节最早的雏形，刚刚我们说的是哈、
1: 只是为了存心，然后呢，思念亲人这么一回事儿。
0: 是，七月中旬嘛，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哈，
1: 早晚没有那么热，
0: 也非常的适合户外祭祀、走亲访友啊，慢慢就从单纯的这种秋收建新，演变成了祭祖、孝亲团聚为一体的这个节日哈。后来呢也是因为道教佛教的一些传说的传入啊，跟民间的祭祖习俗融合在一起，哎，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元节、
1: 是
0: 它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这个色彩、
1: 对，
0: 鬼神的色彩在里面、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中元节的核心从来就不是什么鬼神，它是秋收和祭祖，是一个非常温馨浪漫的日子，
0: 对，
1: 而且我后来看一些就是这个古言小说，你知道吗？它其中也会讲到上元节、中元节。上元节嘛，就是元宵节，那是有很多的庆祝的活动， 对吧？我看到小说里面提到过一些中元节，它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就比如说
0: 放河灯，
1: 对，放河灯。当然人家会说那些网友写的小说它不是历史，但是很多网友写这种小说的时候、是会去搜索一些资料的，所以现实就是
0: 参照一些历史资料，
1: 对对，是历史的一些习俗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哈，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宋朝的时候，中元节当天祭拜一结束，老百姓就会涌入夜市，因为我们知道宋代晚上是、是有开放夜市的、他们晚上就会去、涌进夜市逛灯啊，买些好逛街呀、买些好吃的呀，对吧、然后去河边放莲花河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是，有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啊，
1: 那明末清初的一
0: 位、胡心亭看雪那个张岱哈、他写过啊，就是七月十五的晚上，
1: 西湖、
0: 离我们比较近的杭州的百姓哈、祭祀完祖先啊，他们并不会祭祀完祖先就在家里闭门而出，闭门不出哈、而是相约干嘛呢？泛舟西湖，喝酒赏月。
1: 他这个是有得天独厚
0: 的，也是非常的风雅，
1: 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住在西湖边上
0: 啊。乾隆年间呢，也有中元节放河灯的习俗，有人记录中元节绕城秋水河灯满，这个热闹程度啊，甚至比得上上元节， 所以呢就并不是像大家所传的那样不能出门。我记得我是加了一个滨河夜市那边的一个烤苕皮的这个群
1: 微信群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大概昨晚9点多的时候啊，那个老板就在群里发消息，还有没有人来吃啊？没有人，我收摊了。中元节都没有人出来，
1: 想早点回去是吧？
0: 对，我也想早点回去。
1: 你这样说，我也有一个之前吃那个小摊子烧烤的一个群，昨天我看到好像还有人在里头，就是发，就那个老板他每天会发红包，抢到最多的呢会给他
0: 有优惠是吧？
1: 对，有优惠。昨天好像看到也还是有啊，依然止不住大家这个探寻美食的脚步。
0: 哎，其实就是中元节，一般就是我们追思先人的这种情谊啊。
1: 对。
0: 然后一边呢是秋夜赏月，其实昨天晚上赏月真的很合适，因为昨天是15嘛，月亮很圆，很漂亮。昨晚的月亮，
1: 嗯，
0: 我也是出来买牛奶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抬头看到了月亮，真的很美啊。
1: 是。
0: 所以希望哈，就是中元节的这一天啊，我们也能够恢复到像古人一样，什么时候也可以一起出来赏月，然后观灯游玩。
1: 对，所以其实啊，这个中元节它的根在哪里？这个是根在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就是农耕文明。
0: 对，
1: 因为它先是粮食嘛，新收的粮食哈，对于这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一种向往。
0: 对
1: 啊，对于这个逝去亲人的一种想念哈，既有美。农耕文明的一种传统和习俗，就是非常重视粮食，重视这个付出和收获。那么再想回来啊，那些长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什么晚上不能去河边，不能吹口哨，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现在嘛已经是这个科学文明时代了，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些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事儿。以前人是不懂嘛，那当然不能去河边，白天都不要去河边，对吧？
0: 对，
1: 容易溺水啊，
0: 掉河里，
1: 对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嗯，
1: 不能吹口哨，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现在晚上还比较热闹嘛，对吧？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热闹，
0: 对对对，
1: 你吹
0: 也没有路灯，也没有什么，
1: 安安静静的，大家恨不得就是日落而息，天一黑就要睡觉
0: 了。
1: 这个时候吹口哨，你影响人家的睡眠啊，
0: 很吵，
1: 对吧？不能够晒衣服，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过了立秋之后早晚会比较凉，你这个衣服放在外面第二天早上如果没有太阳，身上上面是会有一些湿气的。
0: 是的，
1: 容易生病哈，这肯定的。不能拍人肩膀，小球说了，人身上有三把火。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不是啊，就好好的走，你在后面拍一下 是容易受到惊吓。
0: 你想想看，尤其是晚上哈，真的古代的时候就是天非常非常的黑嘛，又没有路灯，对吧？然后你夜行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人在后面拍人家肩膀，人家确实会给人吓一跳。
1: 对啊，之前我们还说了，人家白天正在干事的时候，同事吓他一下，就吓出了
0: 心脏病，
1: 闹官司了，是不是？你说大晚上的，确实干嘛要吓人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好解释的哈。但是我们也提到晚上什么不能去河边，那确实是这样，白天去河边都不大安全，所以晚上你不想出门也很正常。
0: 可能河边啊，第一地比较湿，对吧？
1: 对，容易
0: 滑下去
1: 啊。
0: 第二又看不太清，容易滑下去。欢喜斗地主说还告诉世人一个道理，要有敬畏之心。
1: 确实，
0: 那今天的第二首歌，咱们来听一首《稻香》哈。
1: 稻香，
0: 也是非常应景的歌。好，一起来听歌。